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哎呀！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叶圣安，乖乖把戒指交出来，我饶你不死。别做梦了，元一之戒是元一门至宝，既然师父临终前交给了我，我拼了命也要守护它。哼，别以为以前我打不过你，我已经在极北之地获得了新生，这个世界必须要有新的秩序。把戒指交给我，我可以看在曾经师兄弟的份上，饶你不死，否则我就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 真正的力量，你要用戒指反转时空，打开黑暗之门。乌拉，你已经堕入魔道，让黑暗吞噬世界。做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时空之门就要关闭了，下面我就不会再手下留情了。另外，我还要提醒你一点，请叫我安雪意。想通了，很好。哼！你要把戒指送到哪儿去？
1: 孩子，再见了。看见，荒唐，可笑的蝼蚁。

0: 这是
1: 吴郎，你忘了元一门最后的招式大德归一。
0: 你竟然

0: 我赌，吃我一剑！谁偷袭我？
1: 这就是你一下午的成果。你要再这样，我要向小姨告状去。
0: 你还我！
1: 有本事自己来拿。
0: 哼。

多大的人了，还做梦打沙的，幼稚！哼，告我状，先打败我吧！

0: 对不起，
1: 都破了，老妈又得说我了。
0: 我听小姨说过，这是她收养你时一同捡到的东西。话说画得好奇怪，完全不是地图上已知的海域，看上去简直不像地球上的东西，
1: 都弄脏了。

是在做梦吧？啊，太神奇了！

0: 世，生生不息。
1: 你们放我出去！
2: 放我出去！
1: 放我出去！
3: 让我去和海怪战斗！
4: 吃点吧，别闹了，啊，闹也没有用。
0: 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我献祭给那种妖怪？
4: 听我一句劝，认命吧。孩子，你是个孤儿，牺牲你一个，幸福一个岛，算我们岛对不起你。以后逢年过节，我们会多给你上柱香。

0: 别让祭品跑了。
1: 祭品逃跑了，快追，
0: 别跑，快追，
2: 站住。
0: 这是什么装束？好奇怪！两个半大小子。
3: 凯凯，你没事吧？
4: 没事。这是什么地方？
5: 让开让开。
6: 你们海伯大人息怒息怒啊。
3: 我凯凯，我知道了。看您这身份这气质，肯定就是导演吧。

0: 你们是在拍什么电影？
1: 什么什么影？
0: 哎呀，我们这是在哪儿啊？
1: 大家有名，不要乱计算。如果今天深深还不能完成献祭，三日后海波大人就要拿我们所有人祭天了。
0: 什么伯？
1: 既然祭品跑了，那就由他们来顶替，抓起来。
2: 是，岛主。
0: 有话好好说，怎么突然就动手？
3: 还敢抵抗？
1: 你来人，抓住他！
4: 这下完蛋了，
5: 要惹怒海波大人了。走，我们去抓住他。
0: 跑！
1: 快追，别让他们跑了！
6: 站住！站住！
7: 抓住他！
1: 别跑！
7: 别跑！
1: 站住！
0: 这边！对不起，大叔。
3: 快追！
6: 在那儿！
3: 你放了他吧，
2: 他们跑了。
8: 我们先躲起来。
0: 凯凯，我的大脑已经宕机了。祭祀、图南，还有海博，什么情况？
2: 你们去搜这块区域。
9: 哥，今天要是抓不到那两小子去献祭，三天后海波大人真的会杀光我们所有人吗？
5: 隔壁岛不就是这样被灭的？
9: 那我们会不会……
5: 别乌鸦嘴，小孩，小孩，过来，你有没有看到两个人跑过去啊？
9: 这是阿芳嫂家的傻儿子，脑子不行，问了也白问。走，咱们去那边看看。
0: 小心！
9: 哥，他们在那儿。
8: 被发现了，快走！
5: 砍咒！
0: 放开我！
8: 给我！
0: 你们放开我！
5: 看你们往哪儿跑！快回码头交差。
1: 金线童子，永世我主。天佑无事，生生不息。金线童子，永世我主。天佑无事，生生不息。
0: 凭什么绑着我们？
8: 以暴力胁迫的手段对他人实施绑架是犯罪。
5: 老实点。
0: 放开，放开我们。
1: 时间不等人，一切从简，直接把他们扔进海里，献给海伯大人。牺牲了你们两个，却可以保全大家，值得自豪。你们是英雄。

0: 扔下去。
1: 谢谢大叔。
2: 孩子，这戒指你从哪儿得来的？
1: 戒指我从小就戴着的。
2: 抓抓住他们，
3: 抓住他们。
2: 傻弄着干嘛？紧跟我身后。
4: 哎呦，这下真要跑路了。
1: 谢谢您救了我们。没错，太感谢了。对了，大叔，还没请教您是。大叔，怎么了？
2: 你拥有元一之戒，你是恩人的孩子。
1: 谁的孩子？
2: 我叫陈远峰，是你父亲的朋友。
1: 我爸是个医生，我没听说他有什么会功夫的朋友。大叔，你认错人了吧？
2: 想必你们肯定听说过玄镜和武德原石。
1: 玄镜、宝石是什么新款游戏吗？我没听说过。
2: 在四海的尽头，有个神秘的仙岛玄镜，那里蕴藏着数之不尽的财富和强大无穷的力量。相传只有集齐武德原石，才能打开通往玄镜的时空之门。
1: 抱歉，继续，编的还真像回事儿。
2: 但鲜为人知的是，一个名为元一门的隐士门派知道武德原石确切的位置，他们世代守护着元一之界，具有指引的力量。而你正是元一门继承人叶圣安的孩子。
1: 啊，大叔，你去写小说肯定能火。
5: 你能证明吗？
1: 不会吧，凯凯，你信啊？
5: 我也不信，但是从我们掉入这个奇怪的地方开始，一切都超出了我们的认知。也许这个大叔能帮我们。
2: 跟我来，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0: 程远峰大叔，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
1: 你的父亲叶圣安是元一门的门主，我曾经和他一起驾船纵横四海，航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收集武德元石，前往玄境。在时空之门前，我们遭到了袭击。为了让船长进入玄境，我驾驶着金雀花号引开了敌方的船队，但也因此失去了与船长的联系。唉，十三年来，我一直都在找船长的消息。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我遇到了你，元一之界的继承人叶圣安的儿子。
0: 打住打住，先让我消化一下。
1: 现在终于可以物归原主了。这就是你父亲曾经驾驶过世界上最伟大的航海船金雀花号。
0: 金雀花号，
1: 起床了，沉睡了十三年的老伙计。

0: 岛主，所有的船都给您调过来了，三天内所有的金银细软都会用船运到安全的地方。
1: 快，尽快。
2: 父亲。
1: 我的宝贝女儿，有什么事待会儿再说，我现在忙着呢。
2: 灭岛之灾就要来了，你怎么能把岛民救命的船用在这种地方？
1: 救都要救，救得了那么多人吗？先顾好自己。
2: 我请求父亲马上派出军队保护岛民们的安全。
1: 那更不行，绝对不能忤逆了海伯大人。
2: 既然父亲大人不作为，那就由我来。
1: 来人，把小姐看住。是。
2: 你们干什么？放手。
3: 金雀花号和戒指是寻找武德原石的必要道具，
4: 他们能帮助我们找到通往武德原石的航线。为避免坏人发现，我才不得已将船藏在此处。现在金雀花号和戒指都集齐了，洋洋，我们必须尽快出发，找到武德原石，救回你的父亲。
5: 既然来了，就先探险一番，再想办法回家也不错啊。

0: 洋洋，你不要乱动东西啊！这是。
1: 这是共鸣。

0: 这是元一门的神兵，炎龙剑和激流双冲。元一门神兵，只有能力和品质被认可的人，才能成为元一神兵的主人。他能够激活被选中之人体内的强大潜能。
1: 剑怎么着火了？因为炎龙剑蕴藏的是赤炎之力。赤炎之力？太酷了！对了，凯凯，你的呢？
2: 激流双冲蕴藏的是浪涛之力。
3: 我听到了。

0: 没想到你们那么快就获得了元一神兵的认可，剩下的只要准备好物资，精确花号就能出海了。在出海之前，我还有一件事要做。大叔，如果这个世界一切都是真实的，那我还有一件不得不做的事，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这里的岛民被海伯杀害。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1: 凭你们现在的实力，去了只会白白送死。况且你是元一门的传人，责任在肩。如果你和戒指落入坏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你要为世人着想。如果真的和你说的一样，责任在肩，那连一个危难之中的小岛都救不了，有什么资格说是为世人着想？我这个弟弟虽然大部分时间不着调，不过这次我站他这边。
2: 哎，你们两个臭小子！三天，海伯入侵前的这三天里，我会教会你们正确的战斗方法，训练不会太轻松，你们好好准备。
3: 嗯，嗯，嗯，嗯，嗯，啊！啊！

0: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1: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2: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3: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4: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5: 那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3: 好难得，
5: 真的好棒哦啊！
6: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7: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0: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8: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
3: 嘛？那小费都给你了，我那一半呢？
9: 哟，没喝醉呀？
10: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套现，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11: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10: 是。
11: 别再让我看见你。
10: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

0: 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小小事件的较量，胜败不一定是自己真正的水平。你差的那一环，是由诸多因素造成的。比如说，你的脑子里正好有过一次杂念，其实你的那一枪是可以打马环的，是不是？
1: 是，所以成功也好，失败也好，也只是一次比赛的结果而已。不过战争就不一样，每一次的结果不只是比分，而是生命，是生或者死。
0: 他们不可谓不英勇，也是高手中的高手。可惜，都是因为失败而失去了生命，永远不会再有第二次和对手较量的机会了。你还有机会拿冠军，是不是？是。只要活着，就会有机会。
1: 咱们心很明白这个道理。我明白，林队长。能拼则拼，不能拼则撤。不要去争一时一地的成败。还有下一届的奥运会嘛？
0: 嗨。
2: 正在等待军部批准。
0: 他系帝国蝉联三届的全国射击冠军，也是你的教练吧？
2: 嗨，
0: 我在没有听到你的大名以前，对他就已经耳熟能详了。他现在在为帝国军队服务吗？
2: 嗨，去年奉命入伍，一直在狙击手训练营担任教官，今年升做大卫营地长官。
1: 新仇旧恨，已经把你们整个家族都卷入了这场战争。我真的不知道。

0: 是错，是值得还是不值得。
1: 九井家族数百年来受到历代天皇的恩宠和关照，为保卫天皇而战是九井家族的责任。
0: 有喜有喜，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我们帝国的国宝在这场战争中都给打光。
2: 道佐阁下，只要能打赢这场战争，无论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我觉得都是值得的。
0: 是啊，可是恐怕这个代价有点大了。
3: 哎，叫假鬼子到指挥部来一趟。
4: 是啊。嗯。
3: 师爷。啊，
5: 团长。
3: 最近有没有截获日本人的密电码呀？
5: 有倒是有，但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能完全的破译出来。能破译的只有一些词语。
3: 说说看。
5: 您比如这封，能破译的只有川崎、清香、别桥鱼、吉田滋。吉田滋我倒是知道，他出生于传统武士家庭，毕业于日本高级陆军军官学校，酷爱书法，战场上屡立战功。
3: 这个吉田滋我知道，他是鬼子的一名悍将，他的突然出现肯定会有重大的关系。川崎吉田滋，师爷，继续监视，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5: 好的。

0: 我们承认阁下，身为余家村的国民大军，不可以进。余家村已经落入我们的手中。哈哈哈，很好，很好。常启俊，该去看看我们的文化国史了。一想到我们控制了中国的优秀文化资源，我就会很兴奋。常启俊，你记住。
1: 以往一国，先王其史，而历史最先河的标准，就是他们累积下来的文化资源。
2: 李团长，告密。
3: 西天子的行踪查清楚了吗？
4: 目前还没有，
2: 必须在短时间内查清楚，不然会给我们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个家伙我们交过手，实在是厉害。
4: 我有一个同学在镇上开了一家日式酒馆。 我去他那了解了解，兴许会有情况。
1: 好，但是要快。
4: 好的。

0: 哎，你这想办法，你倒是想啊！哎呀，这个难度真的很大。我不管，反正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得想办法。
1: 你这个说的倒是不错，可是我的父母却一点办法都没有。别讨厌，说正事儿。好，不说这个了。现在倒是有一个新的目标。
0: 目标？
1: 对，苍田一郎。
0: 是个什么人？
1: 这个人呢，是川崎联队的机密科的参谋，手上掌握着一些日军的机密情报。我已经盯他很久了。
0: 嗯，然后。

0: 呢？
1: 这个人很贪财，又亏空了公款，现在啊就想一门心思赚一笔大钱，着急四处找门路，好几次托人找到我这里，我吊了他的胃口。
2: 别吊胃口了，该是让他吐出来的时候了。
1: 别着急呀、啊，再晾他两天，着急上杆子可不是好买卖。
2: 狡猾。
1: 哎呦，我还没你狡猾。这个拿捏分寸呐、啊，可是一门微妙的艺术。
2: 你就吹吧。

0: 你总算是来找我了，说吧，你有什么生意？
1: 别急呀，来，先看看这个。

0: 怎么样，这匹青铜马？嗯，马马虎虎，还算是个玩意儿。
1: 玩意儿？这可是从广福宫出来的青铜器，乾隆爷都把玩过的东西。真的？
0: 我杨乃林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1: 说吧，这次你又想得到什么情报？
0: 我听说吉田将军来了。
1: 你的消息很灵通吗？我听说吉田将军是个中国通，对中国的文物古玩十分痴迷。我到了批货，想让将军给长长眼。
0: 你的消息渠道很可怕呀！哎呀，也就是想请将军一起见上见上。实话对你说吧，不是我不告诉你。
1: 实在是吉田将军的行踪是高度保密，我也是没有办法知道。真的？
0: 那是。吉田将军不管走到哪里，都有确保他安全的措施，必须是以密码方式传达。
1: 密码？用不着这么神秘吧？
0: 吉田将军的行踪可是高度军事机密。
1: 我是真心想结识一下吉田将军，你就设法确认一下。只要你告诉我，这匹青铜马就是你的，另外奉送和田玉酸泥一吨。
0: 以前不管你做任何生意，每次我都是答应你的，但是这次例外。
1: 为什么？
0: 这个泄露出去，可是要诛杀九族的。
1: 你以为密码是什么高级密码？你们连队出卖这种东西的人多了去了，不过是吉田将军来了，密码频繁更换而已。
0: 竟然有这种事！
1: 你以为整个日军就你一个人做这种生意？你就说出来吧，我保证，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真的不会出现什么纰漏，
1: 怕什么？你就干这一次，再也不干了，不就行了吗？

0: 还是不行。没事，我杨乃林从来不做勉强买卖。买卖不成仁义在，来，我们喝酒。
1: 此事关系重大，请多多谅解。

0: 卷子，上酒。来了。
1: 这样行吗？
0: 卷子。

0: 苍田，你知道你在哪儿吗？你在天堂，啊，天堂是自由的，
1: 。
0: 苍天君，
2: 几天姿换用了什么密码？
0: 对，苍天，说，什么密码？
2: 放心说，没关系。
0: 说，
1: 放心说，几天姿换用的密码是多少？

0: 你再说一遍，再说一遍。啊，你大点声，我没听清。哎，苍田，如果我没听错的话，他刚才好像是说五七五七七。苍田，是五七五七七吗？五七五七七是什么意思呀？
1: 再说一遍，苍天，算了，
0: 乃琳，我看他已经不省人事了。五七五七七，哎，杨乃琳，
1: 嗯，
0: 这是什么呀？
1: 青铜蟒呀！
0: 我让你搞情报。 你竟然倒卖国宝！哎呦，赝品，假的，假的，真是假的？真的是假的？你当我傻呀？哎呀！哎，回来了。
2: 哦，累死我。
0: 人送回去了。
2: 送回去了。
0: 哎，那小子烂醉如泥，估计明天早上都醒不了。哎，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2: 没事儿。哎，对了，这个五七五七七是什么呀？电话号码？
0: 不是，刚刚打过，没这个电话。 会不会是军队？

0: 的番号啊？
1: 不是，日军番号不是五位数，不是番号。
0: 电话不是，日期不是，哎，会不会是门牌？门牌你查过吗？
1: 不是，合不上，查过了。
0: 那会是什么呢？
2: 会不会是敌人新下发的日本兵的通知，通过这个形式指挥吉田资的行动？
1: 7577，
0: 你看，这是之前收集的日军电讯次数和时间间隔的统计。日军每次发报的间隔是5分钟、7分钟、5分钟、7分钟、7分钟，这很有可能就是新的密码格式。太好了，这样就能掌握吉田资的行动。
1: 没错，
0: 走，我们去核实一下。这是什么练法？
1: 南大顶啊！
0: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什么好消息？
0: 有一条大鱼可能要落网了。
1: 一条大鱼？什么大鱼？
0: 具体情况还不清楚，但是能肯定的是，不是川崎，

0: 所以战争，武力只是先行，而最终起决定作用的是文化的征服。可惜，中国对日本来说，一直是文化母国。
1: 不错，
0: 所以我们要彻底的征服中国，就要彻底的攫取中国的文化资源为我所用，要让中国人知道，我们日本人才是这一文化的真正主人。
2: 你团战的话意义很深呐，川崎君，你还要慢慢的领会啊。川崎君知道成化阁帖吗？那是呀。
0: 哦，说说看。
2: 成化阁帖是中国最早一部汇集各家书法墨迹的法帖，收录了从中国先秦至隋唐1000多年的书法墨迹，被后世誉为中国法帖之冠和重帖始祖。
0: 川崎君看来是打听出了我的爱好，做足了功课呀。属下也是对中国的书法非常喜爱，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彻底的征服余家村，让他们的文化成为我们的资源。总有一天，我们大和民族终将征服全世界所有的文明古国，让我们日本人的文化占领全球。
0: 将军果然是宏图伟略。<笑>那马是你配发给他的吧？
2: 是，毕竟她是个女人，而且还是大日本军人的骄傲。
0: 川崎君，看来有如将风范嘛。
2: 刘团长过奖了。
0: 他表现怎么样？
2: 非常出色。前不久。 刚刚歼灭了一支100多人的新四军，只有几个人逃跑。
0: 那是他配享受你给他的特殊待遇。不过，川崎君，在我面前你就不用夸大战果，他消灭的不就是一支10几人的绝死队吗？
2: 嘿，
0: 夸大战果对外宣传那是必要的，这样可以鼓舞士气，可以给我国国民增强赢得战争的信心。 但是

0: 对形势、对战果，我们可不能自己骗自己。
1: 我明白。
0: 好了好了，你也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国内报纸上登载的我军战果数字，不也是包括了我？不知夸大了多少倍的虚报吗？

0: 队长，有什么事情？神谷，你带第一小队从这儿插下去，跟公路平行前进，尽可能搜索离公路近的地方。
1: 一小队，跟我走。
0: 队长，有什么可担心的吗？我怕有人会打旅团长的冷枪。
1: 这里不会吧？
0: 走吧。

0: 弄不烂你就摔了。累了吧？
1: 不累。
0: 怎么能不累呢？把枪给我。
1: 不用了。
0: 哎，给我。我知道你想歇歇，可是走慢的话，敌人车就过去了。走吧。

0: 走走。上来。
1: 走，
0: 看着点。哎，菊花。

0: 我们要在这里进行搜查，你带一些人从这里进行搜查。嗨，你们跟我走，其他人跟我来。
1: 一会儿你打左边，我打右边。
2: 打司机的后排，当保安的都坐在司机后头。

0: 主任，会不会发现我们呢？
1: 我们得更换器件。
0: 那怎么行呢？

0: 是这帮人爬行化。
1: 大成，拉我！
2: 雪花，别怕，我抓紧你了，没事。
1: 拉我！大成，你别管我了，你这样拉我，你也会掉下去的。
2: 你放屁！你要是掉下去，我跟你一块跳下去。
1: 别乱说。
2: 雪花，看看脚底下有没有石头可以踩的。那把身子贴紧，贴紧，来，好，来，左手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往上攀。

0: 必须给我打起十二万分之小心，绝对不可以有任何一点差错。
1: 嗨
2: 嗨，
0: 神谷，你带你的人去村外山坡一线警戒。
1: 嗨，
0: 高山，你带你的人到村右一带警戒，等李团长走后再让他们撤下来，随即出发。特别要注意搜索附近的高位置，一个死角都不可以遗漏。
1: 嗨，
2: 一小队跟我走。
1: 嗨，走。

0: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

0: 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1: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2: 休闲一些、
1: 防风，对吧？
2: 对。
1: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2: 这太实用了，
1: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
2: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2: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
0: 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2: 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
0: 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
2: 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0: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0: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0: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

0: 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你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0: 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元一件，不到100元，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元。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0: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0: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咱们各种常穿的话，
0: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0: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元一件，还不到100元，真的太超值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3: 礼让斑马线，文明路上行，文明交通，让爱先行。
4: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5: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6: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7: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8: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9: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7: 好难得，
9: 真的好棒哦啊！
10: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11: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4: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12: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3: 那小费都给你了。

0: 我的一半呢？
1: 哟，没喝醉呀、啊？
2: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套现，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3: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4: 是。
3: 别再让我看见你。
4: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你可知道这瑜伽斯坦成化格帖书法石刻的来历吗？这就要从宋王朝建立后说起了。自从宋太祖实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促使了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到了宋太宗时期，他酷爱书法，于成化三年将历代所藏的书法移除秘阁，并将所藏所收铭记编次摹刻于枣木板上，这就是成化格帖的由来。
1: 大佐阁下，我们还是
0: 可惜呀，后因大中祥符八年荣王宫火灾淹翻秘阁，烧毁了枣木板。真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还能让我一睹真容，那可是无上的荣耀啊。来来来，我们在这里合个影吧。
2: 还照什么相？赶紧走吧。
1: 我也没办法呀，算了，加强戒备吧。

只开一枪。

你们几个全那边，你们两个全那边搜索。

我们要保护神谷和高山，马上带人赶过来，顺着山谷往下追。你们两个从这条路插下去，想办法截住他们。你跟我来。

0: 这是哪里？不会过去了吧？
1: 不会，不会走这么快。
0: 走，我们去前面。

0: 少吃点。飞总，
1: 下去，
0: 老实点。
1: 别动。

0: 站住！
1: 站过去！
0: 我们拿他怎么办？
1: 交给上级。
0: 不。
1: 那怎么办？杀了他！这个女鬼子是当官的，留着她会有用。
0: 你知道她杀了我们多少人吗？
1: 那你杀了她，我装作看不见。
0: 你以为我不敢啊？
1: 鬼子的大部队一会儿会发现她不见的，我找个绳子把她捆起来。

0: 你们最好现在就杀了我，否则我一定杀了你们。你
1: 会说中文？
0: 听起来还问？
1: 被人在狙击手里会说中国话的还真不少。那个会说中国话的狙击手是我丈夫，你身上的枪就是我丈夫的。
0: 没错，丧门星，我一定要杀了你！你们的丧门星，我是老百姓的太白金星，走吧。 别逼我犯错误，快走，
2: 快点。

0: 高山君，这好像是究竟中尉的人。真的是。山口君，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听到枪声？
1: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用枪。
0: 高山君，你带一部分人从左侧进行包围，其他人跟我从右侧进去。好，一小队跟我来，派。
2: 其他的跟我走，给我快点，快点！我要喝水，回你们日本喝去。中国的水不是给你们喝的。 你这是干什么呀？
3: 他是俘虏，给他喝一口。

0: 谢谢。
1: 快点。
2: 他们怎么样？
3: 他还活着。
2: 混蛋。

0: 磨蹭。
1: 你让他走快点不就完了吗？南墙推他干嘛？
0: 谁推他了？起来，别撞死。快点。起来呀。
1: 走吧。快点。
2: 神鬼君，高山君，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0: 恐怕我们再也找不到酒井队长了。可我们总得弄清他是死是活吧？
1: 弄清？怎么弄清？
0: 旅团长被打死，酒井中尉失踪，我们怎么回去向上面？

0: 我们有什么关系？
1: 高山君，要不你先带人回去，等追上的部队向中佐汇报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我带人继续搜索，究竟中尉可是我们日本的名人，找不到他我们都要倒霉的。
2: 这仗是越打越温呢。这样吧，你还是多带一些人，我只带几个人回去就行。
1: 也好，高山君一路小心。
2: 你也是。
1: 嗨。

快点。你们快点。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要住在这里子里啊？
1: 现在是休息吧，找点吃的和水。找什么吃的喝的呀？吃的够多了，光走一天路了。按照你的意思，让他渴着饿着。
0: 饿着他，渴着他也不冤。
2: 喂，
3: 我要解手。
2: 他要干嘛？
0: 解手。
2: 手怎么能解开啊？捆着你也怕你跑了吧？
0: 我说我要解手，小便、尿尿。
2: 他要尿尿怎么办？
0: 那手也不能解呀。
2: 那他怎么尿？

0: 吗？快点儿，能吃能喝的，拉屎不？要不一起拉了，省得麻烦。
1: 来了来了。

0: 快点，过来，蹲下，蹲下。
1: 怎么样？咱们去哪儿？
2: 去于大娘家。
1: 他们家可靠吗？
2: 可靠。
1: 好，咱们走。

0: 土豆，饿坏了吧？嗯，赶快赶快，孩子，吃吧。
1: 谢谢大娘。
0: 怎么就你们两个？嗯，
2: 哟，你怎么来了？
1: 哎，队伍打散了。彭团长他们没来过吗？
0: 没来过。鬼子这段来来去去的扫荡，你们带个女鬼子路上好走吗？
3: 大娘，我们后半夜进山。
0: 去哪儿？有准地方不？那你们就别瞎走了，就先住下，让老于他们给你们打听部队的下落，有了准信儿再走，不更好吗？
3: 要不这样，咱们还是回山里边山东头那个小木屋吧。
4: 哎呀，你们都来了。
3: 于大爷，
4: 你们可都来了。前几天我听咱们的交通员说，决死队被打散了，牺牲了好多同志，真把我们急坏了。
0: 嗨，都站着干什么？坐下吃土豆。
4: 对，
0: 来来来，
4: 快坐，快坐，坐坐。
0: 哎，吃吃吃吃。
5: 小朋友，来，不要怕，过来。小朋友，想不想吃糖啊？阿姨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乖，帮阿姨把绳子解开，阿姨给你糖吃，可甜可甜的糖了。
6: 打死这个女鬼子！
7: 打死
6: 你！
7: 臭不要脸！打死！打死！打死！打死！打死！
3: 乡亲们，乡亲们，这个女鬼子是我们的俘虏，我们是不能打骂俘虏的，这是新四军的规定。我会把这个女鬼子带回部队上，对她进行审问，可以从她这里得到很多别的鬼子的消息。你要把她杀了，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4: 张相说的对，这个女鬼子对咱们部队有用啊。

0: 如果他说出了鬼子的情况，比打死他可有用的多呢。
1: 对呀、啊，
0: 大家先回去吧，大家先回去吧，
2: 先回去吧，
0: 哎，先回去吧，好，
2: 大家回去吧，
0: 回去吧，回去吧，先回去，
3: 走，
0: 回去，
2: 哎，回去吧，
3: 回去吧，好了好了，好了，回去吧，
0: 往外先别说这女鬼子的事儿啊，先回去吧，啊。
4: 一群野蛮人，
5: 这些老百姓把你活撕了，你都不愿。你知道你们日本人杀了我们多少中国人吗？多少村庄的老百姓被你们杀光了，你知道吗？你活该去死。
4: 这是战争，战争就是你死我活，我们没有错。
5: 去你老罗的！谁挑起的战争？你们不跑到我们中国来侵略我们中国，到我们中国来烧杀抢掠，哪来的战争？你们要打仗，打我们这些手里有枪的人。你们杀这些老百姓，手里手无寸铁，连一个丁香没有人，做什么？你们这帮畜生！没有人性的畜生，活该去死！你现在还能活着，是因为你手里没有枪，是因为你是我们的俘虏。

0: 怎么，你们就想捉个活的？
1: 我们也没办法，当时鬼子大部队跟着我们，我们不敢用枪，只好用计制住他。
0: 我说呢，一时张响子性子，早一枪崩了他。

0: 我老想起那张脸，和咱们一模一样的脸。他临死的时候问我，是怎么打败他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女鬼子的男人。
1: 他们不是人。
0: 他们是不是人？可是。
1: 可什么？
0: 可是他们和我们长得一样。他们真的愿意大老远跑到中国来吗？
1: 他们这是在糟害我们的国家和百姓。
0: 你以为我不恨他们？
1: 你可怜他。
0: 我恨他，和恨所有鬼子没有什么区别。可是，是我杀了他们的人，毕竟是我杀了他的男人。我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啥滋味，总觉得有个东西在抓嘛。
1: 他杀了我们多少人，你知道吗？他们会可怜那些人吗？你现在去问他，看他怎么说。
0: 我是在说，我不是他。我知道他们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1: 他杀我们中国老百姓的时候，杀死我爹，杀死你全家的时候，他们会可怜我们这些失去亲人的人，会吗？
0: 你别把我想歪了。我也说不上是可。

0: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咋了。我知道你怎么了，你也不爱听。你说。
1: 你心软了，因为他是个女鬼子。
0: 没有，我对他们的仇恨一点都没有忘。
1: 你别不承认，你这些男人都不愿意对女人使狠，不愿意欺负女人。可你恰恰就忘了，他是我们最凶狠的敌人。你现在给他一张试试，他连眼皮都不眨就会把我们给杀了。
0: 我知道他不会可怜咱们中国人。 如果他战场上，我会毫不留情的就杀了他。
1: 现在呢？
0: 现在他是俘虏，他一点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1: 如果不是呢？
0: 可他现在是。
1: 我是说，如果不是，他就站在那里，手里有枪，没有看见你，也没有想杀你，你会像以前一样毫不犹豫的开枪吗？会吗？
0: 我不知道。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大家搜的仔细一点，不要放过任何的可疑角落。
1: 深谷少尉，前面发现村庄。
0: 很好，小野曹长，你带几个人去侦查一下村里的情况。
1: 嘿，你们三个跟我来，
0: 其他人原地休息。

这是我们的口子。

0: 快说，有什么情况？
1: 神谷少尉，这是在村口发现的。
0: 这个很可能就是究竟队长的，
1: 他一定就在村里。
0: 有没有发现八路的哨兵？
1: 没有。
0: 你认为会不会有八路的大部队集结在村里？
1: 不像有大部队的样子。
0: 很好，集合部队。
1: 嘿，集合，赶快集合。神谷少尉，部队已经集合完毕。
0: 好，一小队给我包围整个村子，二小队给我挨家挨户的搜，找不到究竟队长就给我杀光所有的村民，一个不留。
1: 嘿，
0: 出发。
1: 出发。
2: 雨过风轻，远去了岁月悲。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镶石曼冠辰石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

0: 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金钻表，成为香氏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女人看包，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香氏慢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让您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四清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气派。王总啊，这么豪华这么名贵的香氏慢金钻表真的可以领吗？
2: 千真万确啊，香氏慢面向国内推广，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香氏慢金钻表。我们这款香氏慢金钻表价值25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让您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王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对，平时啊要卖到2580元，今天呢让大家领，这是为什么呢？
2: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香氏慢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香氏慢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香氏慢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580元的香氏慢金钻表呢，让大家领走。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那大家拿到我们的香氏慢金钻表之后啊，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5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先到先得，
1: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王总也讲了，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璀璨耀眼的香氏慢金钻表，而且还送给您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对戒，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香氏慢金钻表，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观辰时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氏慢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氏慢金钻表，成为香氏慢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

0: 团极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香士曼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2: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出口品质的飞轮金钻表厂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4: 因为这两三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两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哇，太棒了，我们已经打进抽中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2: 这个活动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两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啊，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0: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观辰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香士曼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就能领取到价值2580元的香士曼金钻表，成为香士曼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5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如果您戴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快点，快点！箱子，箱子，箱子！是于大爷。
1: 箱子，鬼子，鬼子进咱们村了，让交出那个女鬼子，不然就杀了全村的人。
0: 他这么肯定在咱村？
1: 那个鬼子军官就是这么说的，他们一进村。就挨家挨户的搜啊，找不到人就把全村的老百姓都赶到空场子上。我躲在房后边，听见鬼子官这么说，就赶紧跑了。
2: 就来来来，给我歇会儿。
0: 你搞什么鬼？起来，说，要不我一枪毙了你。
3: 我留了我身上的东西在村口，
1: 现在怎么办？
2: 得想办法把乡亲们救出来。
4: 走，
2: 哎，班长，靠我们两把枪是救不了乡亲们的，还得把咱们搭进去。
0: 那怎么办？
1: 是啊，鬼子有好几十个人呢。
3: 你们还不笨。
0: 你要把他交给鬼子，
2: 只要他保证不伤害老百姓。
3: 只要你们肯放了我，我保证我们的人不杀一个老百姓。
2: 你说话算数？
3: 算数。
0: 他的话能信吗？
3: 信不信随你们。
2: 你出来。

0: 大爷，咱们就这么定了，你看怎么样？
1: 现在没别的办法，可就怕他骗咱们放了他，他又变卦了。
2: 张翔，我再说一遍，鬼子的话绝对不能信。
0: 那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难道看着老百姓他们眼睁睁
2: 的？这个女鬼子是日本的狙击手，知不知道她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如果你今天放了她，她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损失和伤亡，你知道吗？
0: 这个我知道。
2: 知道你还这样？
0: 这次放了她，我们下次还有机会收拾她。可是如果不放了她，老百姓都得死。
2: 那我也不同意。
0: 我已经决定了。
2: 你决定不算。
0: 于大爷，鬼子们都集中在空地上是吗？
1: 是啊，机关枪都架上了，把乡亲们都围在中间。
0: 就这么定了。
2: 快点。
0: 说你的。

0: 这个房子很高，正对着空地儿。那边有梯子。
1: 那就这儿了。杏花，你上去看看。
2: 你还这么坚持？
1: 去吧。
2: 真是个倔驴。
1: 我的枪一直滴着你的脑袋，你要是说话不算数，我就一枪毙了你。
0: 那他要是躲起来呢？
1: 他躲不过我的子弹。
3: 我根本不用躲，更不可能躲。
1: 那就好。
3: 但我不会放过你的，我会在村外等你，除非你跑得了。
1: 你在什么地方等我都可以，只要你不伤害老百姓，就算你说话算数。
3: 好。
1: 于大爷，只能由你带他去了。
0: 行。
1: 万一他变卦的话，你
0: 那就你们替我多杀几个鬼子报仇。走吧。

0: 到齐了没有？
1: 得到齐了。
0: 很好。小野君。
1: 嘿。
0: 小野君，
1: 嘿，
0: 你告诉他们，如果再不告诉我队长的下落，我就杀了这个小孩。
1: 嘿，你们听着，你们要是还不说出我们队长的下落，我们就立刻杀了这个小孩。说一次，
2: 对，队长，
0: 中尉。

0: 你记住，中国人是杀不完的。
1: 将军周围，你受苦了。
2: 这有糖，那你要帮阿姨把绳子解开，好不好？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土豆。
2: 土豆，乖。阿姨这次没带糖，下次买给你，好不好？

0: 九天队长，他们都知道你们关押在这里吗？他们当然都知道。这些混蛋，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混蛋，杀光这帮中国人，给我杀光这帮中国人，一个都不留！
1: 让他们回家，回家吧，还愣着干什么？让老百姓统统回家。嘿，
2: 让他们都回家吧。队长让你们回去，大家都回去吧。
3: 奶奶，奶奶，
1: 走，
3: 奶奶，
1: 走，
3: 集合队伍，
1: 集合。
0: 他知道咱们的枪指着他的脑袋，
4: 也许吧。走吧，交接准备，我们要去那里？楚村。
3: Hello.

0: 什么人？丧门星。丧门星。再让他活两天。走。
1: 混蛋！这次究竟是什么地方出现了疏漏？
0: 这个丧门星太狡猾了，他似乎早知道吕团长阁下会出现在瑜伽祠堂，所以事先在对面设下了埋伏。
1: 作为一个狙击手，就不懂得有一点防备吧？
0: 我已经做了严密的部署，可吕团长阁下一定要照相，给丧门星留下了开枪的机会。
1: 机会？现在吕团长死了，九庆君。
2: 对付丧门星，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3: 嗨！
4: 迈布雷！迈布雷！迈布雷！迈布雷！
5: 大爷，这是什么地方？
4: 这是日本人的鬼社。
5: 鬼社，
4: 对。

鬼子的鬼社是干什么用的？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你看见没有？鬼子的头目经常上这儿来。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在里边又是哭又是闹的，要大半个时辰。

0: 你为什么在画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社有关系吗？
1: 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
0: 一扇一扇的呀，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1: 这个叫扇形举棋绘图。

0: 你想知道？
1: 什么都想知道。
0: 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地找到目标嘛。
2: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0: 有啊。
2: 那我不让哥去。
0: 胡说，演习嘛。
2: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0: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2: 那好吧。
3: 张翔，秀姑，
4: 秦姐姐，你坐吧。
0: 坐吧。
3: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0: 哦，
3: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3: 真的？
0: 嗯。
3: 来，
0: 你也吃。
5: 这就是小日本的庙，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

0: 好让心怀误会，让他离开我。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他。
1: 张翔，你再说一遍。说呀。
0: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长相，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张强不见了，
1: ，
2: 张翔哥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土，英烈长存。吉田资旅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 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圣战，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压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下面，各位随我一起。

0: 我们要去救顾妹妹，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
2: 什么？
1: 说叫我能。不是萨满星。萨满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萨满星的选择。萨满星没有出手。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
1: 萨满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2: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1: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萨满星出手一定是一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萨满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1: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可怕的人，
2: 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2: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想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
3: 酒井立帆，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2: 走吧。

敌人队是有着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附近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 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王万岁！
1: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0: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哟西。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授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啊？
2: 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1: 好，好，好，转两圈。来，来，下来。
0: 好。
1: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
3: 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金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
2: 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
5: 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6: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花钱请人安装，
7: 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8: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 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

0: 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 一只手就能拎。

0: 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做。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新款加高戴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4: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5: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6: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

0: 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4: 最近我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 收拢起来小小一

0: 客，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3: 那小费都给你了，我那一半呢？
4: 哟，没喝醉呀、啊、
5: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6: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5: 是。
6: 别再让我看见你。
5: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7: 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通通通，
10: 啦啦啦，
11: 挤挤挤，快快快，
12: 喂喂喂，肠胃宁，
1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呀，来小点。
1: 嗯，好。
0: 来，哎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嗯。哎呀，我们家英子黑了，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嗯。啊，哎呀，现在的英子，嗯，英子伯伯，
1: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0: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1: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竟打败仗了。
0: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

0: 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1: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是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一元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到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啊，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别和我争了。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你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

0: 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拔掉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1: 砍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0: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2: 老王进，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0: 老彭啊！ 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面可能就没有这机会。什么意思？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3: 真是混蛋！
0: 狙击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 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
1: 进宫砍子英，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0: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
1: 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失陪。
3: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是。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你也辛苦。
0: 顾仲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你敢造反？秦时月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
4: 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5: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师爷，你在干什么？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3: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4: 师爷，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
3: 还有
4: 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3: 他胡说！
1: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3: 当然有。
4: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1: 你怎么知道？
4: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0: 是不是这样？
1: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2: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1: 顾长官的命令。
2: 什么命令？
1: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2: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吗？
1: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3: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4: 是是。
2: 等等等等，留他一条命。
3: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2: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3: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2: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3: 可是他让你去死。
2: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4: 是。
2: 把他给我押下去，严加看管。

0: 真的要去看怎样？
1: 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
1: 作为军人，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0: 朱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1: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1: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好，那我和您一起去。
1: 你不许去。
0: 那我也不让您去。
1: 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
0: 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你去死。
1: 难道你想让爹背着叛党叛国的骂名苟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1: 将军难免阵前忙，能够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0: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1: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1: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0: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1: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路根本就走不通。
0: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0: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1: 是。小姐，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0: 你干什么？
2: 您说呢？都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0: 你给我住手！刘副官。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有多少人？
0: 4000人，经常出动，气势非常凶猛，
1: 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训过了，
2: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版本、神木。
0: 胡蝶，三个大队包抄袭击清政府，务必全歼。三个大队全杀？
2: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0: 对付一个清政府？
2: 不仅仅是一个清政府，清政府的团已经撞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 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1: 大佐阁下，您是想围点党员？
2: 我要让他们统统有来无回。

0: 还在睁眼中啊！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0: 哼！
1: 电驴子，打不打？
0: 人上去打。

0: 就一辆摩托车，他正决定要打了，做好准备。
1: 好嘞。

0: 是吧？
1: 鬼子的作战计划。
0: 爹，
1: 命令第八十二机关枪中队、第二师十八大队拂晓五时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政五团残部围歼。
2: 团长，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
0: 他奶奶的，要围攻老子！
2: 哼哼！撤！
3: 苏姑是个好战士，
0: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4: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1: 支援他们，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5: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凯子营赶呢。
4: 啊，是吗？有这事儿？
5: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和。
4: 认识我的姑子？
2: 哎，对，行，别瞎咧咧了，闭嘴。
0: 跟得上吗？
6: 跟得上。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火神地，狙击一号现在发布子弹炮，上。
1: 装弹完毕。

0: 刚才两次试试，这次把准多了。
1: 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0: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他狗日的！
2: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你可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打他措手不及。
3: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4: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0: 这是个办法。
3: 王头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0: 这前路一心，

0: 我一碰炮弹就炸。
1: 赵经理，先话，
2: 走
3: 走。
1: 你们都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1: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2: 好。
3: 好。
1: 王秃子，你带领一队人马到左厅后面去。赵经理，先话，
2: 走。
1: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给我留在原地，行动。
2: 是。
3: 走
2: 走。
1: 注意安全。
2: 是。

0: 哎呀，
1: 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2: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
3: 不是团长，嗯，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1: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4: 带不走怎么办呀？
5: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1: 这干嘛呀，团长？
4: 团长，你干嘛呀？
6: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响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

0: 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1: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咋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2: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3: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4: 是
5: 是。
3: 来，都放这儿。
6: 他们要干什么？
7: 要炸炮吧。
3: 贾鬼子，
8: 哎，
3: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8: 是，
3: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

0: 这看吧小子还没死，
1: 狗日的，
2: 都对方好了吧？
3: 好了
4: 好了
2: 好，现在我们撤到张小和李姓黄子，快点，
4: 是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一遍。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就是太可惜了。可惜啥呀？带着走吗？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椎骨通一抹一柔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

0: 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

0: 我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排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4: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5: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

0: 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

0: 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7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2度。银津阵雨17到24度。小金阵雨11到24度。岳西阵雨15到24度。达州阵雨转大雨20到24度。大邑阵雨19到26度。德昌阵雨19到27度。延边阵雨转多

0: 云20到31度。君莲多云转阴19到26度。古蔺晴转多云20到31度。
1: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2: 那小费都给你了，我那一半呢？
3: 哟，没喝醉呀、啊？
4: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5: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6: 是。
5: 别再让我看见你。
6: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能砸进去吗？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对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闯鬼子？
2: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那你就吹一把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
3: 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了。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4: 团长，看来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勘探营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4: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愁找不到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好了，

0: 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好，
1: 少校，带我去换。好，走去那儿看看。
2: 林将军，李燕吧。
1: 哦，
2: 对不起，人错人了。哎，这里不是二十九联队吗？这里是三十七联队，那边才是二十九联队。
1: 哦，谢谢啊。
3: 你得跑过街了，谢谢。
1: 对不起啊，对不起啊。走吧走吧，后面韦斯当官那个麻烦了。等等，我的那帮人在这儿。
3: 班长，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对不起。
1: 他喝多了，喝多了。班长，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4: 回来了，
1: 快点，快点，怎么样？
4: 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
1: 对，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出发！
4: 啊！
1: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4: 那当然，哪有假的？
1: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4: 小心了，别上，别上，别来，别上，别上，别上。
5: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6: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5: 放心吧，大哥。
6: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
5: 多加小心啊，小妹。
6: 放心吧。他们这是干什么？

0: 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1: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2: 他们是新四军！
3: 站住！
4: 快跑！
2: 不要让他们
3: 快！
1: 快！
3: 快！快！
2: 把他们拦住！
1: 他们是新四军！
2: 站住！不要让他们
3: 跑！
2: 他们是新四军！
1: 快！
2: 站住！不要跑！
1: 快！
2: 快！
1: 快！
2: 站住！
3: 快点！
2: 快！
1: 快！
2: 把他们拦住！站住！截住他们！他们是
0: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1: 我看见丧门星了，就在他们中间。
0: 丧门星，
2: 给我追！大家准备战斗，接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站住！不要跑！站住！
1: 快点！
2: 站住！
1: 快抓住丧门星！
2: 接住他们！
1: 快！
2: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有新四军偷袭！抓住他们！
5: 站住！兄弟，内部就要开枪了！
6: 开枪！
7: 开枪！
8: 开枪！
9: 开枪！
10: 开枪！
11: 开枪！
12: 开枪！
13: 开枪！
14: 兄弟，我们是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来救你们的。
15: 方毅，
14: 救国！
15: 快快来城门！

0: 打得不错，哎呀，说来惭愧啊，老伙计，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1: 对，没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
1: 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
0: 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了湘，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0: 我们正在敌后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三十七联队、二十九联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1: 把两个联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0: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1: 好，
0: 说吧，
1: 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0: 虽然。
1: 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
0: 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
0: 砍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
1: 别的我不担心。
2: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3: 小杨，过来，
2: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4: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4: 这事和你没关系，这事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三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
2: 警惕性才会降低，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4: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 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4: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 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吗？狙击手。

0: 你曾经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1: 可是，
0: 没有可是。张翔，你还记得？ 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
1: 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
0: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也别再这么对新华了。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子弹。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3: 你们明白吗？
4: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圣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4: 我们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5: 老冯座，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必须干掉狙击手。我想啊，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领。
4: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5: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 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我看可以，
6: 我同意。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
0: 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
1: 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
0: 对，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1: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0: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1: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0: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
1: 萨门星的感受吧。
0: 对，他在干什么呢？
2: 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呢。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让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咱们呢也能摸摸情况。
3: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2: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4: 班长，凭啥他当班长啊？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4: 我没听说过。
5: 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4: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3: 怎么不服气啊？
4: 这还用说？
3: 不服气就比一比啊。
4: 小子，敢比吗？
6: 跟他比，别怕他。
4: 走，
3: 走吧。好。
7: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
3: 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五只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只，听清楚了吗？
9: 预备，
10: 站住！
8: 来，预备，开始。

0: 哦，
1: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边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
2: 哎，这比刚才就难了，
3: 你看着没问题。
4: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5: 那就是个拼油子，
4: 跟你一样。
5: 又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4: 我这不是夸你们吗？

0: 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
1: 嗯。
0: 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0: 都不错，都不错。吕大棒，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是，团长说的对。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 团长，您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0: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2: 是这样吗？
0: 是团长。嗯，湘子，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
3: 好，我佩服。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又来了是不是？这个我不敢当。这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0: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
4: 我看也是。
0: 站住！ 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跟我蒙一蒙，咱既不惹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跟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4: 是，
0: 滚！
5: 吕叔叔，玩线了吧？
0: 哎，诗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 还真没看出来，怎么样？
1: 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3: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好。好！太棒了！恭喜恭喜！真棒！真棒！好，拿着吧。张翔。
6: 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7: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这样代价太大了，
6: 太冒险。大将，再好好想一想，
7: 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6: 老伙计，我去那边看看。
3: 好，好好想一想。
4: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8: 你把现在缝一下。
4: 好。

0: 张强，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个了。

0: 张晓，哎，什么事儿？
1: 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0: 干什么？
1: 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
0: 哦，进去一下啊。

0: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2: 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2: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2: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2: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2: 事还真多。好吧，

团长，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
1: ，
0: 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不会的，你也是。好，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0: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长相，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2: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2: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们，我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 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

0: 这些，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
1: 我相信。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0: 团长，
1: 郑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做你想做的去吧。

0: 想想，缝怎么样了？
1: 缝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

0: 心动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腕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

0: 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少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

0: 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5: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运动的时候他听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6: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7: 那小费都给你的，我那一半呢？
6: 哟，没喝醉呀？
8: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9: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8: 是。
9: 别再让我看见你。
8: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2: 乐泰亮甲。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0: 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
5: 肠胃宁，
6: 止泻止痛，
7: 堵

0: 要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阚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
1: 鬼子冲过阚子营吗？
2: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3: 是。
0: 我秦振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我们现在已经把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吗？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好吗？准备好了吧？打鬼子，
1: 到。
0: 四挺机枪有你负责。
2: 是。
0: 大将，
3: 啊，
0: 要打击敌人的重点目标，尤其是他们的狙击手。
3: 明白。
0: 好，准备战斗。
3: 是。
0: 好，
4: 各就各位。
0: 刘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再给这种待久了。
4: 知道了。
0: 那我呢？跟着刘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0: 好，走。西瓜，别离我太远。
4: 好，
0: 走。
5: 制高点，我和西瓜过去。
0: 好，
5: 好。
0: 哎，小子，
5: 啊，
0: 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西瓜。
5: 好，
0: 去吧。
5: 老彭，
0: 啊，
5: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2: 我看着一个，
3: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刚才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3: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2: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3: 咱们四个不要分得太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看行吗？
0: 行，我吕大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1: 鬼子动机枪火力太猛，我们得解决他。
3: 知道他是不行的，
4: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那
3: 我负责把他引出来。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你替我们观察。
4: 好。
3: 石月，你和李大哥一组，谢华，你和我一组。直接发现是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两枪了。
4: 就这，好，小心，走吧。

0: 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一定要给我顶住。
0: 是。
1: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0: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
1: 嗨，
0: 林范军，你留下。
2: 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机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

0: 哎，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1: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0: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2: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0: 嘿嘿嘿，真管用。
3: 哎，你们这是笑什么呢？
0: 坐下。
3: 怎么了？
0: 跟你开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4: 宇大哥，早点休息。
0: 啊，
4: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0: 小心点。
3: 我去看看他。
0: 哦，去。你也小心点。
2: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0: 让你偷，
5: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6: 捡什么了？
5: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6: 那你偷人烟了？
5: 没偷。
6: 我给偷了，怎么？
5: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7: 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5: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8: 没那么严重。
6: 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7: 他就是一抠门子。
5: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7: 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8: 行了，
5: 偷。
8: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6: 哎，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5: 哎，胡子，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9: 静。
5: 哎，
9: 我相当冷静。
5: 哎，村长，
0: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罗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现在最严重的是。
1: 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鬼的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2: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1: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所以我们必须突围，
2: 不到最后一刻。
1: 我绝不放弃。
0: 你不要再夜孤行了，好不好？
1: 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
0: 没有命令，
1: 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0: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吗？

0: 你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
3: 都回去吧。
2: 啊。
4: 为什么不动啊？
5: 这是命令。
1: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跟他们同归于尽。
3: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2: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1: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6: 团长，
7: 团长，成全我们吧。
2: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4: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2: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4: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2: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4: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2: 你别说了，

0: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1: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推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你
2: 团长，秦大大，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0: 您可是我们团的主心骨呀！我不来。团长，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呢？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利弟兄们决一死战，才有可能死而后生。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2: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哼。

抠了，我抠了，给你抠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

0: 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6: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盖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3: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3: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

0: 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量。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8: 请勿在公共区域吸烟，维护清新空气你我有责。
9: 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10: 要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11: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12: 只要能进灯会，啥子跟我都愿意。
13: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9: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

0: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那小费都给你的，我的一半呢。
2: 哟，没喝醉呀、啊？
3: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4: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5: 是。
4: 别再让我看见你。
5: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

0: 把他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
1: 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
0: 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
1: 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咱得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
1: 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0: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十三个，这是什么比例？
0: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了。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隔日的小鬼子怕是不重，咱们这几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
0: 所以啊，
1: 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兔子埋了，和战友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
1: 抽吧，抽完这个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0: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烟？不就是几口烟吗？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
0: 王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1: 妹妹，秃子，妹夫。

0: 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0: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快抽上一支烟。
2: 兄弟，给哥哥颗烟抽，行不？
0: 抽，抽。
3: 谢谢班长。
4: 哎，班长，谢谢。
0: 有火吗？我这有。
2: 有火。谢谢了。
1: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
0: 不抽了，戒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这个信不通，被他识破了。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很可能就是那个女鬼子。那怎么办好？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鬼子上城墙了！
3: 傻子，你赶快想办法！猎人，跟我制动军，走！
4: 小心点，大哥。

叔叔，吕叔叔，吕叔叔，吕叔叔。

0: 弟兄们，雷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0: 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你信不信？啊？
1: 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团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还是被他们杀死了。
2: 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
3: 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你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哭丧着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0: 丢人！
3: 你好好想想，包哥是怎么死的？
0: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

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霞，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 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
1: 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0: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
1: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0: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1: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0: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这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

0: 我就可以看到他。 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别说了，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肖恩替补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完事了。可是眼下秦政府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 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抱手再砍自营。这样吧，团长，突围事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2: 是。
3: 老哥，有把握吗？
2: 放心吧，没问题。

0: 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任杰老师，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任杰。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
0: 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又见面了，
1: 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2: 好。
3: 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70元一瓶可以了吧？
0: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3: 嗯。
0: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3: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1: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0: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3: 嗯，
1: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0: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1: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3: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

0: 只要29元，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抢购您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2: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3: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4: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5: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6: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7: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8: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9: 好难得，
8: 真的好棒哦啊！
10: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11: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3: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12: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3: 那小费都给你了，我那一半呢？
12: 哟，没喝醉呀、啊。
14: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15: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14: 是。
15: 别再让我看见你。
14: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6: 啦啦啦！
17: 急急急！快快快！
18: 喂喂喂！肠胃宁，
1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0: 六个

0: 酸酸。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0: 走，我带你们去。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1: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张强，
2: 张强，是你们呢？
1: 余副官，你怎么还在这儿？
2: 嗨，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1: 鬼子正在全城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的事儿怎么出去啊？
1: 小杨，

0: 在二十年的女鬼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狙击手。
2: 狙击手。
1: 我看见个狙击手。
2: 西天他们。
1: 不像。追。
3: 追。
4: 注意警戒。
0: 是。
4: 原地休息吧。原地休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杏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嗯，你小心。
2: 二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2: 走，准备战斗。
3: 好。

0: 什么鬼？我太冻着了。小妹，你在这儿，我去追他们。
1: 哎，
0: 跟我来。
1: 不行，听我的。

0: 行了，都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有能耐攒出劲儿去杀鬼子，为假鬼子过满屯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屯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他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2: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2: 快给我挨住！
1: 等着。
2: 冷静，放开！
1: 放开！
0: 要干什么去？
1: 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

0: 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 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走走，现在走吧。
1: 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要是依我，现在就同鬼子拼了。可是光靠头脑热能完成任务吗？我们这是打仗，打仗得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啊！
1: 媳妇儿，你赶紧走吧，媳妇儿。媳妇儿，你怎么那么倔？
0: 别说话了。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我不会丢下你的，就算死，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不够隐蔽，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要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0: 信。去死吧。
1: 啊！

0: 李范进，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
1: 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

0: 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1: 嗨，快去。
0: 走。
1: 嗯，走。
2: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
3: 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
4: 是，原地休息。爹，林良，还有李健。
3: 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2: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
3: 容我考虑考虑吧。
2: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
3: 先别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
2: 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
3: 等等，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2: 嗯。
5: 老唐。
6: 哎。
5: 眼下我们急需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

0: 团长有情况，隐蔽。
1: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是咱们新四军，是团长他们。团长，团长，我是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快说，我找团长。团长，
1: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0: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我，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你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1: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
0: 对。
1: 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

0: 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1: 团长，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应该高兴才对。

0: 快，快，跟我走。
1: 是。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画。我没事。
0: 真没事。
1: 我真没事。青蛙，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团长，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0: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撒门星被我打死了。撒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你没骗我，撒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 撒门星死了，太好了！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撒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 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1: 来。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2: 贝利羊乳，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3: 羊奶粉好，
4: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2: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肉，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羊乳，贝利优，
1: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为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当属贝利欧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1: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0: 哇，6年了。
1: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0: 第5次啊。
1: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
1: 大家好。
3: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3: 我也是，
5: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
0: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又见面了，方老师。
8: 又见面了，
7: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
7: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哈，
8: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
7: 啊，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4: 没错，
9: 来吧，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
0: 啊，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纯。很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0: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0: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8: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0: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

0: 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1: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保证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2: 呦，太好了，
1: 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4: 打折，
3: 打折。
5: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5: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3: 对，三折，三折，三折。
5: 范老师，
3: 三折。
5: 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5: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6: 是的，是的，
0: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7: 对，
0: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7: 太棒了。
0: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0: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
3: 太好了。
0: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独特的，
0: 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哎
2: 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0: 家，谢谢大家，
1: 我们来了呢，
0: 不能白来，我们要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3: 打折，
2: 打折。
4: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4: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5: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5: 对，三折，三折，三折。
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4: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0: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5: 没
0: 事
5: 啊，
0: 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跳好不好？
2: 好，
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5: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5: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5: 拼手速啦！
0: 大家一起。
6: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对，
7: 来一箱。
8: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6: 对呀，一箱也行啊，
8: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9: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2: 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一滴羊乳，贝利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9: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13: 这是我的三。

0: 那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夫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
0: 足。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菜，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5: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6: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
4: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7: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他们都说呀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8: 我喝了3年了，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多好啊。
9: 是啊，
10: 这贝利优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1: 少喝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2: 那小费都给你了，我那一半呢？
13: 哟，没喝醉呀、啊？
14: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15: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14: 是。
15: 别再让我看见你。
14: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6: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小妹，小妹，喝了。你准备一下，我先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现在？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梅，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贝。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梅，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1: 大哥，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忍住。

0: 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1: 嫁出来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却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晓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2: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0: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1: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0: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1: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0: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1: 我不了解他吗？
0: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1: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0: 您对包

高德的死一直耿耿于怀。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括他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这么多年。 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连累彭团长他们。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1: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
0: 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
0: 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0: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
1: 没用的。我在砍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我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翔，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1: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0: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
1: 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想任何人可怜我。
0: 这不是可怜，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
1: 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
0: 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1: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信我，相信我，好不好？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儿。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 喜不喜欢，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嗯。

0: 张翔，
1: 西花，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西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2: 我答应你，
3: 回去吧。

0: 来，您慢点。来，我帮您摘掉。这位是我特意帮你请来的老中医，你的手臂可能是血脉不通，中医对你应该是很有帮助的。
1: 哎，

0: 跟胖娟菜一样，你要是活的，这乡亲们这腰杆就硬，这心里头他就有希望。来，你快走走走，快走走走走走，来来。现在啊，做三次深呼吸，先憋住一口气，然后把你浑身这个力气和意念都运用到这个右手上。 看这右手呢，能不能动得动？来，
1: 集中精神，你能行的。

0: 加油，张翔，能行的，使劲儿啊！你再使点劲儿，就是这样了。你有办法吗？
1: 我没道理，我有办法。

0: 姑娘，我老李头活了这么大的岁数，头一次见到英雄啊。现在四乡八爷都得传颂着太白金星除奸杀敌的英雄事迹，给老百姓心里长劲儿啊。老百姓要知道太白金星在老百姓心间，哎呦，那是心里底气足了。别看那小鬼子那么蛮横，可他也是兔子尾巴长不了。
1: 嗯，
0: 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来再试一试。
1: 再试试张响。
0: 姑娘啊，你把这几个穴位记一下，没事呢给他按一按。
1: 嗯，

0: 是有点慢。
1: 没关系。好多了，照这个速度，过不了多久，太白金星就回来了。
0: 太白金星已经回来了。
1: 哎，你去哪儿？等会儿我。张翔，行动中射击。

0: 张想，你看，多美啊！青山成黛，碧峰燃翠，再碰上荷塘，像不像一首卷美的小诗？
1: 诗，
0: 嗯，
1: 是很美，只可惜鬼子还没有杀完。
0: 战场，该死的战场！要是没有他，百姓安居乐业，这世界该多美好啊！所以张翔，你得快点好起来。只有伤好了，才能上战场，才能多杀鬼子。
1: 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老百姓才有好日子过。
0: 等到战争结束了，你能不能陪我找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住下来？走吧，我们再去训练训练。

0: 底是谁？
1: 汪胜茂，第三战区执法科科长。秦振武，你擅自逮捕朱家鼎，叛纪已明，我奉命抓你归案。
0: 朱家鼎假借军令破坏抗日，逮捕他是为了严正军法。
1: 笑话，你拒不执行战区命令，早就失去了一个军人的资格，还在这儿跟我谈什么军法？来人，带走。
0: 等等，
2: 你说的情况属实？
3: 属实。
2: 秦振武真的有危险？
4: 上次坎子营之战，秦振武团就有他被内部人出卖的迹象。这次国民党军没有任何解围的行动，完全是靠我们和他携手杀出的一条血路。
2: 秦振武这次重创了川崎联队，你不说奖励吧，起码来说应该把以前的罪过一笔勾销。
4: 国民党那帮官僚从来就是欺软怕硬，眼里只有利益，哪有黑白？
2: 你说的也对。那这么看来，我们该怎么办？
4: 组织上指示我们要静观其变，不可冲动。
2: 为什么不通知他？
4: 我们判断他的内部已经被安插了军统的奸细，再加上秦振武这个人，也很难派人去说服他。
2: 这个人就是固执愚忠，他也不看看目前什么形势。
4: 所以我们决定暂时密切观察，等到有明确对秦团长不利的迹象时，我们再相继行事。
2: 也只能这样了。
5: 前面就到了，累吗？

那些带袖标的兵不是团的，这样我过去看看，你找个聚居的地方实行保护，我担心我爹的安全。

0: 联合抗日是党国的方略，怎么会下达破坏抗日的军令？这分明是朱家鼎假借军令搞阴谋。
1: 你是不到黄河不死心呢啊！我让你看看这个，你也就明白了。三战区整风办公室域上校秦振武。 违抗军令，列级招彰，即日起交军法处处置。怎么样，心服口服了吧？
0: 这分明是诬陷，我要面见顾长官。
1: 你省省吧，一切到了军法处再说，带走。哎。

0: 里面什么情况？
1: 不是什么带人，乃做团长吗？怎么办？
0: 这样，你去给彭叔叔报信，让他在前面设下埋伏，剩下的人我先把他们拖住，赶紧去，快！
1: 走！
0: 你们跟我走。

0: 把我爹放了。是，你怎么回来了？我担心你有危险。
1: 秦小姐，阵势不小嘛。把我爹放了。
0: 开枪吧，只要你开枪，你爹能活吗？
2: 卑鄙！
0: 秦团长，带兵有方啊，你这摆明了是要反嘛。
2: 石月，
1: 把枪放下。
2: 爹，您不能和他们去。

0: 我们要到第三战区跟顾长官把事情讲清楚，这就对了。您觉得您去了能回得来吗？我已经决定了，把枪放下。您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
1: 请吧，金团长。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
1: 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0: 准备行动。
2: 好。

0: 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0: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 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6: 最近我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

0: 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5: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6: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孕妇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

0: 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双侧扶手借力起身，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
2: 最近我们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承重能力特别强，200多斤也能放心坐，不晃不歪不侧翻。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3: 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的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公益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 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

0: 洗澡啊，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2: 那小费都给你的，我那一半呢？
3: 哟，没喝醉呀？
4: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5: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6: 是。
5: 别再让我看见你。
6: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7: 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
11: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确定他们走这条路？没错，这条路就是通往第三战区的必经之路。
1: 准备行动。好。

走，岳路。

0: 老伙计，接你回家，把他们给我押下来。
1: 可以，走，
2: 走，
1: 走，快点！

0: 你打算怎么处理军统这些败类？
1: 党国的要员不能杀呀。
0: 党国，你就不要再有党派的余烛了。
1: 这不是党派的余烛，这是坚持党性。
0: 你个榆木疙瘩脑袋，
1: 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
0: 当初我们一同进的黄埔军校，一同在孙中山先生亲笔题字的门前立过誓，要为驱除军阀、拯救民族而战。可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为什么失败？中国为什么始终不能统一，陷于分裂软弱？

0: 任人宰割的境地呢？这么大一个中国，被一个区区东夷小国占据了半壁江山，抗战还在继续，人们还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些你想没想过？
1: 老伙计，清醒一下吧。那些国民党顽固派，除了欺压百姓、制造摩擦，他们还做了什么？你说的也对，党国确实混进了一些糟粕。可蒋总裁是党国的合法领袖，再怎么着，我也不能反对他。老伙计啊。
0: 岳家军是怎么失败的？你应该记着吗？岳飞坚持直捣黄龙、黄果河山，可是最后为什么失败了呢？就是因为骨子里的愚忠。历史走到今天了，风波亭的悲剧还要再次上演吗？
1: 风波亭，
0: 老伙计，只要我们并肩战斗，就会打开一个抗日的新局面。 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0: 两股残匪合并移出，已经完成了我们的第一步计划。那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那一带的周围，我们已经征兵密布，可惜那个地方不适合围歼，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
1: 完全的准备，
2: 连队长，这次的行动，我们狙击手的任务是什么？
3: 九将军，这次是你们消灭萨门星的最好机会。
1: 明白，萨门星必死无疑。
0: 等到大军行动之日，希望你成功。
4: 嗨。
0: 天梯已经知道了咱们的情况，又给咱们补出了一批新的战士。都怪我无能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一时的挫折，不要太过于计较。以冯铁头也是身经百战的人，何况坎肩一战，咱们解救了新任五部，给了川崎联队很大的打击，让他们的诡计全都破灭了。
5: 嗯，是啊。
0: 暂时的失算算得了什么呢？哎，这次上级什么指示？
6: 领导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去歼川崎。
0: 嗯。
6: 李斌，
0: 这都是我们千挑万选出来的战士。
6: 好，
0: 这个叫段大帅。
7: 段大帅，职位比我高嘛，大帅嘛。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说说你名字的来历。其实我原来叫段大摔，我爹说我小时候一生下来就要走，不让走就闹，一走就摔。有一次我总炕上摔到地下，哎，不但没闹，而且没事儿。 又要爬起来走， 我爹就说：“这兔崽子不怕摔，就叫大摔吧。”这跟
6: 大帅也不挨边啊。
7: 长大了以后，脸皮就薄了嘛。总觉得大摔太难听了。
6: 嗯，
7: 我就自己把它改成大帅了。
6: 虽然听起来差不多吧，但帅总比摔要神气多了。你们说是不是？
8: 是。
6: 好，改得好。
9: 希望以后打仗的时候，也这么聪明。
6: 是。哎，这个叫大葱。大葱
10: 到。
6: 山东大葱，
10: 您怎么知道？
6: 因为我叫煎饼。煎饼卷大葱嘛。

0: 哥。
1: 哎，小妹，怎么样了？
0: 好多了。是不是又要出发了？
1: 你先走。也不是马上要走，就是准备好随时出发。现在经过了卡子营和东莫村的两次战役，彭铁刀跟千阵网已经被消耗的差不多了。我们这一次要将他们全部歼灭。听说桑门星还活着，这次我一定要打死他，让你早日回国。
0: 上次算他命大，这次我也要去。
1: 你也要去？小梅，不是说好了吗？你留下养伤。
0: 不，我一定要去，我的伤不碍事。
1: 英子，听话，留下。
0: 哥，你应该知道，消灭丧门星对我有多重要。
1: 英子，那你答应我，时时刻刻躲在我身后。
0: 你放心，我会照顾自己的。
1: 你记住了，只有很好的保护自己，才有报仇的机会。嗯。
0: 嗯。
2: 老伙计，老伙计，赶紧转移啊！
3: 怎么？
2: 敌人正在四处调兵，企图把我们一网打尽。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你来看，我们破译了一份日军的秘密训令。他们命令60师团，还有32、33、34三个伪军师，全力围捕金坛、溧阳、丽水一线。我们就是他的重点目标啊！就是，赶紧转移吧，咱们一起走。
3: 我不和你们一起走。
2: 不是，你到底是为什么呀？
3: 我已经向第三战区写了申诉报告，我在等他们的指示。
2: 我跟你说那么多都白说了，我告诉你，国民党早就容不下你这个所谓的功臣了。
3: 我再次重申，我是党国的将领，没有上峰的命令，我不能不明不白地擅自开拔。
2: 我希望你好好想一想，做出一个正确的决定来。

0: 我爹还在犹豫，我发现他真固执。我爹这人就这样，这事儿咱们得慢慢来。慢慢来。
1: 敌人已经开始行动了，我们四面受敌，如果不抓紧时间转移的话，那真是很危险。现在问题的关键就是那个方胜茂，只要把他解决了，就不是问题了。怎么解决？
0: 杀了他，总得逼他一下呀，要不我爹永远不会对党国死心的。
1: 那能行吗？哎，像方胜茂那种党棍，杀了他也是好事，也能替党国除一大害。
2: 彭铁头，
3: 行，小七，
2: 是不是你干的好事儿？
3: 怎么了？
2: 为什么杀方胜茂？
3: 方胜茂死了。

0: 明知故问。
1: 死就死了呗，留着他也是个祸害。
0: 你这是把我往绝路上逼呀！啊！
1: 我说秦振武，人都死了，你还追回有什么用啊？我倒觉得你现在应该想一想，以后的路该怎么走。
0: 路？
1: 对，
0: 我还有路走吗？
1: 我不愿意看到一代抗日枭雄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死了。
0: 彭铁头啊，彭铁头，你这是火烧草料场，逼我上梁山啊！啊，你这家伙，你连这个你都学会了，佩服佩服，非常佩服。
1: 没看到秦团长不高兴了吗？赶紧倒杯水。你秦振武也有佩服我的时候。
0: 事已至此，就什么也别说了。反正是抗日嘛。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答应。
1: 什么条件？你说。
0: 帮我照顾好女儿。
1: 你放心，这是我们的责任，咱们一起照顾好她。等我啊，我去拿酒来，咱们庆贺庆贺。老唐，老唐，
2: 哎呦，老彭，
1: 秦振武决定就地起义，请求加入新四军。
3: 秦振武要加入新四军？
1: 对啊，
3: 这是个好事啊！走，看看。
1: 走。
3: 哎，
1: 哎，什么？
3: 这个事牵涉太广，我们还是要慎重一下。
1: 慎重？你这好事吗？你
3: 为了避免影响重庆的关系，
1: 那总得表明一下我们的态度啊。
3: 这样吧，我们一起突围，突围完了以后再宣布这个消息。
1: 好，就这么定。
3: 走。
0: 弟兄们，重庆军委因为抗命不尊的原因，取消了我们的番号，因为我们拒绝打正在抗日的新四军，我们拒绝从抗日的战场上撤下来。一直以来，我秦振武自认为是一个讲党性原则的好军人，可当党性原则遇到民族大义的时候，我认为我们还是要以民族大义为重。当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屠杀我们的同胞，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我们的枪口怎么能指向正在保家卫国的新四军兄弟？所以我秦振武决定从今天开始跟着新四军去打鬼子。你们愿意留下来，我秦振武谢谢你们；选择离开的，我秦振武给你们发路费。多年以来，你们跟着我出生入死，浴血疆场，我秦振武给你们敬礼了。多谢各位弟兄，我发誓，我秦振武要保家卫国，把侵略者赶出中国，
4: 赶出中国，
5: 赶出中国。

0: 老黄，
1: 上级什么指示？
0: 上级指示我们要创造战机，拖住川崎联队，让主力部队有机会拒歼川崎。
1: 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过来说，哎，啊，上级指示我们怎么做？
0: 领导的意思是让我们想尽办法引诱

0: 川崎到黄金山和丽水湖之间的丘陵地带，主力部队在那设伏，聚而歼之。
1: 不是，这个任务是不是交给我们呢？
0: 关于这一点，领导还没时间下最后的决心。
1: 赶紧交给我们吧，最近的仗啊打得太窝囊了，大家憋着劲儿想出出气呢。
0: 老彭，这次的任务相当艰巨，也十分危险，要引诱川崎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1: 这我知道，
0: 绝不能让他们看出一点端倪。领导的意思是掩盖我们的战略意图，总体目标分阶段步步实施，也就是引诱了再突围，再引诱再突围，如此循环，让川崎尝到甜头，不露痕迹地达到引鱼上钩的目的。
1: 好，只要是打川崎，怎么干我都愿意。
0: 哎。

0: 梁队长，叫我们来有什么讯息？有个不好的消息要告诉二位：九井一雄和九井一夫为国捐躯了。他们牺牲的非常英勇，不愧是九井家族的后代。
1: 什么时候的事？
0: 三五接到的电话，请接。二哥，三哥，
2: 英子，英子，
1: 为什么会是他们？为什么会是他们？
2: 九井君。 九井君，帝国会记住他们，帝国的人民会记住他们，他们是九井家族的骄傲，他们是好样的。
1: 为什么会是他们？
2: 九井君，要拿出百倍的勇气去和敌人战斗，为你们这帮的兄弟报仇，明白吗？
3: 英子。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有股传奇的行动方案，
1: 可以实施了。
0: 上级指示，我们要突围到马蹄岭，只要坚持三天，兄弟部队就会合围过来。
2: 这次我们一定要给川崎一个出其不意。
3: 我们这一次的撤退有两条路线可以选择，你们看，第一条

0: 彭团长，你觉得走哪条路比较合适？我建议我们走水网地区，因为这一带水系纵横，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难施展。同时利用我们部队的机动灵活性，从敌人布防的结合部穿插渗透，很快就能突围出去，尽可能保存我军的主力吧。
1: 经过水网地区，要经过很多河流湖泊，这样很不利于大部队行军。一旦遇到大量的鬼子在正面堵截的话，我们恐怕就很难脱身了。
0: 这恰恰是我们的优势。据我们了解，这一带除了敌人少数据点之外，它的兵力是不多的。
1: 嗯，
0: 如果我们突破的结合据点，很快就能突围出去。
1: 这次穿越水网地区，我们的车辆和辎重恐怕就要放弃了。这太可惜了。是啊，所以我们要连夜赶路，不能打草惊蛇，趁天黑从外围绕过去。大家看，我们从大千山出发，经过茅山，到黄金山，找机会从东河渡河，要做到神不知鬼不觉，整个行军周期。
0: 不能超过7天。
1: 鬼子现在在陆路和水路都布下了口袋阵，
0: 他们好像已经察觉了我们要突围的方向。所以，三里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里面有一个小队的鬼子，这样一个碉堡出现情况的话，前后就可以夹击。我们得想办法来破鬼子的这个囚笼战法。
1: 最好的办法。
2: 就是从东河突围。渡河地点很重要，大部队如果不能快速的通过的话，这样附近的鬼子前后一夹击，我们就危险了。
3: 敌人想不到我们会从他眼皮底下渡河，而且呢，河流蜿蜒崎岖，就是他在重兵布防肯定有薄弱的地方。
2: 对，100里长的东河流域，根据地理情况和敌情来综合分析的话。
1: 有一个地方适合突围，
0: 哪个地方？
1: 大柳树。嗯，跟我想的一起去了。大柳树这个地方水流平缓，最适合渡过河了。选择这个地方就再好不过了。
0: 据我所知，大柳树一带上下各有鬼子一个据点。
1: 嗯，大柳树渡口上游3公里有一个鬼子据点。
0: 据我们侦查，是比较薄弱的。如果我们的袭击这个据点，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引过来，那我们大部队就可以从下游渡河了。如果能在短时间内拔掉大柳树这个据点，那么我们派狙击手就在大柳树狙击增援的敌人，掩护大部队从后面赶，那样的话就比较稳妥。不过这次的狙击任务。 不但危险，而且艰巨啊！让我去。
2: 我也去。
1: 那这样吧，张翔和李兴华一起去吧。
2: 他们俩配合这么长时间，比较默契。换了别人还不放心呢，况且现在也没有别的人选。我也一起去吧。张翔的手还没有好，我去多少能帮上点忙。
1: 这次让你去完成隐忧传奇的任务。 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原因只有一个，因为你是太白金星，是川崎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就是冲着你来的，所以呢，必须把你抛出去当诱饵，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
4: 团长放心，
1: 能不能完成任务，能不能歼灭川崎联队，能不能杀死川崎，这个重担就落到你肩上了。
4: 团长放心，
1: 好，但必须保证。

0: 把所有的人给我安全带回来。大佐阁下，敌军已经开始做突围准备，我军已经全部准备就绪，何时展开行动，请大佐阁下指示。
1: 平原港区，你认为他们会从哪个方面突围？我和作战参谋等一致认定。
0: 他们会从丁字桥到魔塘，到壶口沟的陆路一线，因为这条线路便与他们机动穿插，我军的布防可给对方造成可乘之机的感觉。不，我觉得他们不会走陆路，他们走的一定是水路。
2: 怎么会是水路？
0: 黑岗区、溧阳一带都是河网密布的平原地区，他们的所谓突围多半是夜袭。命令部队全面加强东河沿线，特别是河流平缓的大柳树、少水一带的戒备。
3: 弟兄们，准备的怎么样了？班长，差不多了。
4: 谁？哟，彭团长。
3: 都准备好了吧？
4: 准备的差不多了。
3: 那好，咱们就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4: 好的。
3: 嗯嗯。
4: 来，
3: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4: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3: 大号，下一个海军，快！

0: 水，杏花，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十五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嗯，青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水，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0: 怎么办？
1: 雪，脱掉的衣服，帮我。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许！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 站住！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快来找找他们都走，
1: 马上行动吧。
2: 雨过风晴，远去了岁月悲。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6: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

0: 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

0: 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四个按摩头，关键是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一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四个按摩头。
5: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四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四个专业按摩头，

0: 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3: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还送4个按摩头。
2: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不用麻烦老伴儿捶捶打打，也不用自己揉揉捏捏。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箱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2: 电动按摩箱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3: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

0: 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1: 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多人都重视保健，重视健康。如果家里有了新一代的电动按摩枪，更重要的是它有4个专业按摩头，能进行穴位按摩、足底按摩，还能进行颈肩按摩和全身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电动按摩枪，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一台。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这电子按摩枪要好几百呢，还送4个按摩头，关键是1分钱都不用花，扫个码直接领回家，用完了真舒服，真好用。
4: 电动按摩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电动按摩枪。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力度刚刚好。
1: 一台电动按摩枪，4个按摩头，揉肩的、捶背的、按腰的、捏脚的，全都有了。要是您没有时间花钱去做按摩，要是您舍不得花上几千甚至上万买按摩椅，我推荐您直接扫码免费领取一台价值690元的电动按摩枪。尤其是它的按摩头配合着全包裹着的气囊，用它按摩很舒服。
0: 随着年龄的增长，您的筋呐会变硬收缩往一块聚，用现代医学的话说就是筋缩了，筋短了。有了电动按摩枪，30秒就能感受到酥酥麻麻，真舒服。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电动按摩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大家呀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这电子按摩枪，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觉得这浑身的筋骨全舒展开了，而且我呀特别喜欢按脚，这脚底板的穴位多，我睡觉前就用这个尖形的按摩头按一下。大家啊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0: 你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那小费都给你的，我那一半呢？
2: 哟，没喝醉呀、啊？
3: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4: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5: 是。
4: 别再让我看见你。
5: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他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6: 自贡彩灯，他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7: 要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8: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9: 只要能进灯会，咋子跟我都愿意。
10: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6: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去。

0: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祝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9月23号，四川超安逸和你一起看新闻。我们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昨天，全国工商联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年四川共有9家企业上榜，分别是通威计划。

0: 团有限公司、奇亚集团有限公司、新希望六合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川威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冶控集团有限公司、四川德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四川渠星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蛟龙港和华侨凤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同威以2558.95亿元的营业收入位列四川第一，全国第27位。奇亚集团、新希望六合这两家也超过1000亿元，进入全国前100名。此次上榜企业涵盖农业、新能源、钢铁、科技、投资等多个领域，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格局。昨天，第21届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颁奖大会在成都举行，共有100个项目获奖，其中所在地在四川的项目有8个，分别是凤凰山体育中心、九寨沟世界自然遗产地综合服务设施建设项目、天府艺术公园文博坊片区建设项目、新成昆铁路四川段、成兰铁路越龙门隧道、雅安至康定高速公路、四川雅砻江两河口水电站以及四川雅砻江洋房沟水电站。这些项目涵盖公路、铁路、水利、水电、桥梁、房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既有国家重大投资工程，也有省内重点建设项目，在建造和运维使用过程中科技含量都很高。詹天佑奖于1999年设立，是我国土木工程领域工程建设科技创新的最高荣誉。今年起，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日运输正式启动，周期将持续到10月8号，共计16天。期间，成都车站预计发送旅客732.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2%。省外热门目的地集中在重庆、西安、昆明、贵阳、武汉等城市，省内为乐山、绵阳、达州、九寨黄龙、西昌等地。为全力保障大客流出行，成都车站启用假日高峰列车运行图，全站满图图定开行列车1137列。同时，通过加开夜间动车、动车组充联、普速列车加挂车厢等方式，适时增加运力。再次提醒大家，双节期间，请大家提前规划，预留充足出行时间，避免耽误行程。好，想要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今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四川德阳正式交付，将应用于西藏大唐扎拉水电站，这标志着我国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核心装备实现新突破。
1: 我郑重宣布，扎拉500兆瓦冲击式机组首台转轮各项检测及试验结果全部满足设计要求，顺利通过出厂验收。
2: 作为水电机组能量转换的核心过流部件，转轮直接决定机组的水利效率与运行稳定性。此次交付的转轮外径约6.2米，重约80吨，经高精度试验台实测验证，转轮水利最优效率刷新世界纪录。
3: 冲击式水电机呢，是复杂的薄壁结构，水斗空间曲面造型难度大，水斗内部水流形态复杂，所以我们针对上百种方案进行逐一对比，重点对水斗的形线和支撑结构进行优化，经过3轮次的模型试验开发，解决了水利性能与结构强度兼顾的问题。
2: 制造环节同样实现多项工艺突破，研发团队创新中心体锻造加复合增材模式，将锻件厚度压缩近1/3，全流程90%以上，实现数字化智能化管控，焊缝一次碳伤合格率超过99%，顺利通过净平衡试验，各项数据指标全部达到精品标准。
4: 这次转轮从水利开发、结构设计、材料研制、制造工艺到试验验证，我们走通了全链条自主攻关，机器人焊接、机器人增材、数字化管控，这些关键工艺都是自主创新、自主开发的。可以说，500兆瓦冲击式转轮的核心技术体系已经成型，关键技术和制造工艺实现了全自主化。
2: 目前，东方电机负责的1号机组配水环管、定子、转子、球阀等核心部件已全部完成安装，

0: 力争今年年底具备运行调试条件。电站全面投运后，年发电量近40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标准煤13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342万吨。
1: 以立创业创新潮头、展退役军人风采为主题的第四届四川省退役军人创业创新大赛决赛在自贡举行，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60个优质军创项目同台比拼。大赛以赛促创，搭建资源对接平台，持续激发退役军人创业活力。此次比赛设置新兴和未来产业、传统产业、生活服务业、现代农业四大赛道，涵盖人工智能、AI 科技、智能制造、智慧农牧、数字文旅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现新时代四川退役军人的创业创新活力。
2: 我们公司主要聚焦于低空经济赛道，主打无人机抗干扰模块，目前主要服务于无人机作业、电力巡检、光伏巡检等相关领域。但由于我们是一家初创型的公司，很希望通过此次大赛对我们进行一个资源对接、投融资等相关领域的扩充，也希望把我们的产品推向更多的应用场景。
1: 在现场，由产业骨干、军创导师、高校科研、金融及投资商代表组成的专业评审团，围绕项目创新性、市场前景、社会价值等维度，给退役军人提出了很多中肯的意见。
3: 这次比赛，评审专家针对我们四川紫玉米全产业链项目，在开发新品、拓展市场、提升产品附加值等方向，提出了很多金点子，帮我们打开了新思路，让我们能够更好地推广我们自研的含花青素高、抗氧化能力强的玉米新品种。我们也计划今年把我们的紫玉米销售到欧美地区，提升我们产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
4: 我们评审打分会综合考量项目的创新能力、商业模式和市场前景，重点看重的是项目带动就业的社会价值，再结合现场的路演表现进行综合评判。
1: 经过激烈比拼，四个赛道分别产生1等奖1个、2等奖3个、3等奖5个、优胜奖6个。
5: 我们后续还将持续跟进参赛项目，做实政策对接，孵化培育，做好大赛成果转化的后半篇文章，持续为优秀项目团队提供指导培训、创业提升、金融对接等服务，推动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服务链深度融合，提振退役军人经营主体发展信心。
1: 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四川文旅上新。今天上午，由四川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的发言人在现场第三期活动，来到成都市新兴南河水上休闲运动中心，现场为大家送上去哪玩、玩什么、玩安逸的多元攻略，一起来看。
6: 推出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涵盖民俗活动、文博展览、亲子研学、休闲体验、特色美食等，持续推进演艺、动漫、娱乐等业态提质升级，引导旅游景区、度假区、街区等丰富文旅产品业态，鼓励场所延时开放，全省联动发放超5000万文旅消费券，还有丰富的惠民宠客暖心举措，为游客呈上精彩的文旅大餐。
7: 作为全国文旅消费的顶流城市之一，成都这次也是诚意满满。成都统筹全市文旅资源，推出音乐演艺、文博展览、特色民俗、文旅消费、时尚潮玩5大类50余项重点活动，打造10大类100个优质文旅场景，发布13条主题旅游线路，好玩好吃的场景不断提升，服务更是不能掉链子。成都将整合文旅行业一道，把服务做得更优质、更精细、更暖心。
8: 一是做好旅行社提升，让每笔消费都明明白白，对极少数诱导购物、强制消费、辱骂游客、中途甩客、擅自更改行程的行为坚决依法查处，让游客踏实跟团、舒心出游。我们引导品质酒店、特色民宿、烟火客栈等住宿企业诚信经营，提升服务，严查节前毁约、临时加价、以房源紧张、系统故障为由要求游客退单等行为，

0: 让游客住得舒心，睡得安稳。
1: 喜欢体育赛事的朋友们，国庆期间也能大饱眼福。
2: 10月1日到2日，成都赛艇公开赛将在新津南和城区段激情开赛。来自英国牛津、剑桥、美国普林斯顿以及北大、清华等12支国内外名校将参赛，另有25支队伍同场竞技。那今年我们还新增了3.3公里的追逐赛项目，赛道会更长，悬念会更大，观赏性也会更强。
1: 这个中秋国庆，四川已经备好美景美食和满满诚意，就等你来玩。
3: 理论宣讲传党音，民生思政暖万家。今天阿坝州群众宣讲比赛暨展演活动在红原县举行，活动以文艺赋能、理论传播，用本土乡音讲述家乡变迁，让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走进群众，浸润人心，进一步凝聚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奋进力量。
4: 我们家的真凤雅，
5: 伴随温情的藏汉双语的开场，展演拉开帷幕，七支宣讲队伍依次登台，将故事、说唱、快板、琵琶弹唱、情景表演搬上舞台，用老百姓听得懂、有共鸣的家常话讲政策、议历史、话变迁，现场不时响起热烈掌声，
6: 很受触动。宣讲的内容都是我们身边的真实故事，说到了我们的心坎上，很有感染力，也很有教育意义。
5: 驻村干部、创业者、农牧民群众等不同身份的宣讲员立足亲身经历，把红色记忆、生态变迁、民生改善、民族团结的鲜活故事搬上舞台，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具温度。
7: 我们通过快板、南屏曲子、三句半等接地气、具有我们九寨沟特色的宣讲方式，把党的好政策、身边的新变化讲给大家听。
8: 展演活动通过文艺加宣讲、故事加宣讲和说唱加快板等生动形式，用服饰的乡音讲述身边变化，以鲜活的故事传递党的温暖，夯实奋力建设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阿坝典范的思想之基。
5: 据了解，自群众工作十六子工程宣讲教育行动启动以来，阿坝州持续建强基层宣讲阵地，壮大宣讲队伍，创新宣讲载体。目前全州构建起4支州委宣讲队、801支县市宣讲小分队的宣讲体系，累计开展各类基层宣讲4.2万余场次，覆盖各族群众90万余人次。
3: 昨天，2026 ADP 250成都公开赛资格赛在四川国际网球中心挥拍开打，职业网球中国赛季正式拉开帷幕。赛场内，各路选手为争夺正赛名额火力全开，赛场外热闹不减，有的球星亮相 ACE 网球嘉年华，有的走进蜀锦文创园与荣城球迷亲切互动。本届成都公开赛设单打正赛32个签位，包括20个直接入围名额、1位新生代席位、3张外卡和4个资格赛竞技名额。在首个比赛日，16名单打资格赛选手为4个正赛席位展开激烈争夺，2名中国球员陆汉雷和肖林昂也在其中，可惜两人皆止步资格赛首轮。备受关注的中国网球明星商俊成亮相 ACE 嘉年华现场，和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参与趣味网球小游戏。这位成都公开赛的老朋友把荣城的轻松与热情写进了自己的亚洲赛季。
9: 我觉得每次来到成都，这个感觉都是一样的，非常的舒服，然后整体的这个自己的自信心也是比之前的比赛要提高了一截。我觉得在比赛中肯定会有一些困难的时间，会有一些关键分需要自己处理得更好，所以我觉得比赛的话一分一分的去打，然后并不要太着急自己的输赢。
3: 本届公开赛将从9月22号一直持续到9月29号。根据赛程安排，首轮正赛商俊成将对阵法国选手马纳里诺，另外周毅将对阵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胡佳将对阵捷克选手科普里瓦。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昨晚四川爱乐乐团走进解放军某部，带来传承长征精神，奏响强军乐章交响音乐会，彰显军民鱼水情。当晚经典曲目《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率先奏响，正式拉开本次演出的帷幕。整场晚会共设置峥嵘岁月砥砺初心时代华章乐颂家

家国，军歌嘹亮，史诗强军三大篇章，一首首耳熟能详的曲目轮番上演，致敬革命峥嵘岁月，礼赞新时代发展风貌，唱响强军担当。

0: 与四川爱乐乐团深化军地共拥共建的特色文化活动，双方已连续三年开展此类活动。
1: 这类公益活动走进军营，以乐传情，能丰富官兵的文化生活，彰显军民团结的深厚情谊。
0: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2: 金秋时节，位于祁连山北麓的甘肃盐池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候鸟迁飞季，黑颈鹤陆续集结，首批亚成体已于本月19号启程，成年鹤则将择日启程。飞越崇山峻岭后，黑颈鹤最终抵达西藏拉萨市林州县的越冬地，等到来年3-4月再返回盐池湾，开始新一轮的繁殖哺育。
3: 当地时间22号，俄罗斯斯捷尔利塔马克市一栋4层购物中心突发火灾，造成4人死亡，另有5人受伤。消防部门称，共同面积达2100平方米。目前，火灾现场的明火已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2: 当地时间20号，位于奥地利萨尔茨堡的音乐之声电影博物馆正式开馆。博物馆坐落在始建于17世纪的海尔布伦宫，知名好莱坞电影《音乐之声》许多场景在这里拍摄。博物馆展出近450件物品，包括电影道具、服装、海报和音乐唱片。据悉，博物馆将每日对公众开放，直至今年11月1号。随后会闭馆组织竞拍活动，重新开放时间将在明年3月份。成人票价为每人8欧元。
0: 今天上午8:05，迎来了24节气中的秋分，同时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紧接着9月25号，本周五就是中秋节，一个是礼赞丰收的节气，一个是望月思亲的佳节。今天的学习新天地，我们就来聊一聊，当秋分遇上中秋。
4: 在古代，最早祭月的日子就在秋分，后来才慢慢固定到中秋月圆之日。所以说，秋分和中秋这两个节点本就有着一脉相承的文化根脉。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传统节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做出深刻阐释，为我们读懂节日内涵、传承文化根脉指明了方向。中秋最动人的底色就是家国情怀。2015年秋分时节，习近平总书记在西雅图出席美国侨界欢迎招待会时，吟诵了唐代诗人张九龄的诗句：“悠悠天宇旷，切切故乡情。”把来自祖国的月饼送到海外游子手中。总书记说：“这是祖国人民的一点心意，欢迎大家常回家看看。”一块月饼，一头连着万家灯火的小家团圆，一头连着山河万里的大国安宁。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如今城乡各地社区邻里开展赏月话家常、非遗民俗体验等活动，乡村晒丰收、庆秋收，这些都是家国情怀最鲜活的现实表达。秋分代表耕耘之后的收获，中秋寄托奋斗换来的圆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于是我们看到四川不少乡村把秋分当天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和中秋民俗结合起来，晒秋集市、稻田音乐节、非遗工坊活动火热开展，古老节气与传统节日走出书本，走进生活，走向未来。当秋分遇上中秋，从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中，我们可以读懂团圆。团圆不只是家人相聚，更是人心相依、家国同心。我们还可以读懂丰收，美好的生活不会从天而降，所有的圆满都来自踏实奋斗。我们更可以读懂传承，把乡愁记忆、文化根脉一代代传下去，是我们的使命。月满人间，丰收在望。当秋分遇上中秋，既是自然时序的相逢，也是家国情怀的共鸣。我们这代人既要看得见月光里的诗意乡愁，也要接得住大地上的奋斗果实，把万家灯火的小团圆汇聚成民族复兴的大圆满。
0: 我国自古即有秋分者，阴阳相伴也，故昼夜均而寒暑平。

0: 从常年情况看，秋分前后，我国多地气温较白露时进一步下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进入气象学意义上的秋天。对于农民来说，这更是一段忙碌的时光，秋收、秋耕、秋种接续展开，田间迎来三秋大忙。自2018年起，我国就将每年秋分日设为中国农民丰收节，让这个古老节气又多了一份庆祝丰收、礼赞农耕的现代意味。在泸州、巴中和达州，当地老百姓用趣味运动会的方式庆祝丰收节，现场特别热闹，一起去看一看。在泸州古蔺县黄华镇令州粮仓示范园区，一声令响，跑步爱好者沿着约6公里的稻田环线开跑。赛道终点设有丰收打卡点，村民们则站在田埂上为选手加油助威。田的另一头，摸鱼抓鸭个人赛同步开场，每批15名选手下田比拼，奖品是新米和土鸭。水花四溅中，鸭子扑腾着翅膀四处逃窜，欢声笑语此起彼伏。
1: 参加这次抓鸭子活动非常的有乐趣，我得了第一名，得了一只鸭子和一袋大米。
0: 书声朗朗，稻田为客。黄华镇中心小学学生走进稻田，画丰收场景，写秋天小诗，在泥土与稻香中读懂一粒米的来之不易。
2: 我了解到了一粒米的诞生过程，明白了农民伯伯的辛苦，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们应该节约粮食。
0: 近年来，黄华镇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粮食播种面积和产量连年稳中有增。以丰收节为窗口，当地农业产业化步伐不断加快，
3: 将丰收喜悦转为农事体验，让农民做主角，群众乐参与。下一步，我们将扛牢粮食安全责任，坚持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带动农民增收，让丰收成色更足，乡村振兴底气更硬。
0: 巴中市巴州区也举行了乡村趣味运动会，滚南瓜接力赛、农产品套圈趣味赛等互动项目吸引了男女老少踊跃参与。在清新跑丰收趣味挑战赛中，大家先沿着明月湖环湖步道奔跑，接着完成包玉米的任务，用运动的方式体验一把传统劳作的艰辛。
4: 累啊！一跑不累，
5: 好累啊！感觉真是
4: 还
5: 没服务一天到重力，感觉确实还没确实理解他们的不容易。
6: 手工吧，我们很难吧，没跟吧，起码有2分钟，起码。现在机器的话，1分钟可以出20个到30个包谷不等，技术更新的是的优势。
0: 趣味运动会现场还展示了10余个巴州农特产品，吸引众多居民游客驻足选购。
7: 我们果敢社区今年的黑米和紫小麦今年达到了丰收，我们的黑米达到了2万多斤，我们的小麦达到了8000多斤。我们深加工过后，现在销路特别的好。今天又举办了那么个活动，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黑米和我们的紫小麦。
0: 同时解锁丰收乐趣，达州市渠县08镇老农村的趣味运动会更是别出心裁。村民们挑选圆润饱满、重量均匀的本地磨盘南瓜代替专业冰壶，搭建起简易冰面赛道，轮番上场热闹比拼。
8: 以前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那个冰壶比赛，但是今天呢，我们在自己的家门口用南瓜来做冰壶来比赛，这个我们的村民呢全部都来参加，那个还是比较有意义的，比较新奇。
0: 乡土创意持续升温，田园柚子保龄球赛趣味比赛随即登场。村民们将新鲜柚子当作保龄球，玉米棒当作球瓶，简易质朴的田间赛场趣味十足，尽显乡村丰收的热闹氛围。
9: 用我们农民种出来的玉米棒、柚子当保龄球打比赛，这个活动啊又好玩的又热闹。同时啊也增加了我们邻居之间的关系，希望今后这些活动啊可以继续搞下去。
0: 好，您现在看到的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10: 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17: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在蓉启动，王晓辉、释小林出席。消费节期间，我省将上新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并首次推出票根惠民特色活动。
1: 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乐至举行，全省各地也同步展开多样庆祝活动。
0: 我国水电核心装备再次突破，世界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德阳交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2号晚，以“购在天府，蜀里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在成都启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

0: 启动活动。
1: 活动开始前，王小辉、施小林等来到消费节启动活动配套展现场，参观服务消费、特色农产品、未来科技、非遗文创等展区展位，详细了解消费节系列活动筹备、消费提质升级和多元化供给、消费新场景新应用打造等情况。王小辉指出，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围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出台系列政策举措，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消费活跃历来是我省的一大优势，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力，对于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十分重要。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本次消费节为契机，抓住中秋、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用好用足各类促消费政策，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顺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变化，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以更好的供给带动消费扩容升级。要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减负，加大就业支持力度，扩宽增收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提升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要不断优化消费环境，维护好市场秩序，保障好消费者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消费更便利、更放心、更舒心。活动现场发布了熊猫消费节消费指南、2026年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推介了入境消费、数字消费、养老消费、体育消费等四川消费活力前瞻。熊猫消费节主题大篷车亮相展示，并视频展示攀枝花、泸州、南充三个分会场消费场景。来自零售、交通、住宿、餐饮、文博、景区等行业代表发布票根惠民活动暨经营主体促消费举措。随后，八位消费领域一线代表登台，共同启动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任京东，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部分经营主体、商协会和新闻媒体代表等参加。
2: 购在天府，蜀里惠民。本届熊猫消费节重点聚焦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旅游、精美展演，并首次推出票根惠民特色活动，发放超6亿元消费券，让消费者更好感受四川魅力。
3: 作为四川扩内需促消费的标志性活动，本届熊猫消费节更加突出服务消费，将多领域投放超6亿元蜀里安逸消费券，举办近2000场形式多样的消费促进活动，开展各级各类赛事活动超4000场次。启动仪式现场，四川省商务厅发布了新一批40个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涵盖潮品乐购、不夜天府、味美四川、乐游蜀地、悦动健康5大类别。
4: 在馆内，我们长期设置了这个沉浸式的古风演绎、VR 剧本游、寻宝计划。在本次熊猫消费节期间，我们实行了3大优惠政策，会免费发放1000张门票，对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长期实行免费参观，从中秋节到明年的3月31日前实行门票8折优惠。
3: 此外，活动聚焦一老一小消费需求，推出专属优惠，针对性开展重阳敬老、家政惠民等系列活动。
5: 整体收纳作为一个新兴的服务体系，为了给成都人民更好的这种消费体验，我们基本上给到了平台上的用户85折的优惠。
3: 本届熊猫消费节还首次推出票根惠民特色活动，消费者凭交通票据、景区门票、赛事票根，可在全川3000余家商家享受消费优惠。
0: 今天，13届省政协党组第85次会议和省政协13届第67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构建普惠均衡、暖心可及的民生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坚持履职为民，围绕教育、就业、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0: 会议指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七个坚持的重要要求，聚焦地质灾害、森林防火、防汛减灾等重点领域，提出务实建议，协力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围绕推动全省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增强意见建议的前瞻性、针对性，提升履职贡献率，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动我省航空航天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的协商报告，关于培育四川加优势打造产业新高地、加强现代远程教育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调研报告，关于系统推进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夯实健康四川基层根基、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研究了省政协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视察调研方案，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1: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活动，宣读习近平总书记对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
0: 今年我省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主场活动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展示、线上丰收节三个板块。联欢活动中，广大农户载歌载舞共同联欢，通过舞台剧、音乐舞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四川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图景。现场展示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农业板块有丘陵适用农机装备、生物农药、智慧种养等技术与设施展示，农村板块重点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农民板块讲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电商带头人、本土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各个板块相互配合，生动呈现四川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实践。线上丰收节包含线上观丰收、线上品丰收、市周庆丰收三个板块。线上观丰收全程播出主场活动现场画面，线上品丰收邀请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直播带货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市周庆丰收方面，各市周也在本地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场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农民朋友等共同参观了展示区、体验区。今年全省各市州还将立足农业特色、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开展约180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
2: 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在丰收节主会场，农事比赛、农机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而在全省各地，多样的庆丰收活动也同步进行。
0: 在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现场，水稻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智慧农业设备轮番演示，乡村工匠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特色农产品进行集中展销，现场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大家一起共庆五谷丰登，共享丰收喜悦。
3: 第一次来参加那个庆丰收活动，现场的活动非常丰富，人也很多，很闹热。
4: 今天的话，场观大概是在5万家的一个人次，曝光的话有破百万，我们的成交额的话大概有破10万家。
0: 本次丰收节同步开启长达150分钟的线上全景直播活动，四川观察 APP、四川乡村视频号全程实时推送主会场盛况及全省各地丰收图景，让广大网友足不出户也能云端沉浸式感受巴蜀大地的丰收氛围。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川内各地也纷纷以多样形式礼赞丰收。
5: 在遂宁市蓬溪县群力镇，川渝毗邻四镇的乡亲们欢聚一堂，以农趣赛事共庆丰收。在我身后，5支参赛队伍已经蓄势待发。
6: 通过展销、直播，打通产业链，扩大川渝特色农产品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将把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让丰收节从一年一度变为一季一推。

0: 全年绩效。
1: 在眉山市洪雅县举办的眉山市庆丰收活动中，农耕体验、趣味比赛、田园集市等活动轮番上演。
2: 我今天参加了按猪、看粮食、包禾，记忆最深刻的就是看粮食。我这颗心思永远都是想拿第一名，必须要拿第一名。
1: 在宜宾高县举行的载歌载舞庆丰收农耕渔趣天锦绣农民运动会，以农趣赛事为媒，共享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3: 今天我参加了是趣味朝阳的活动，我感受了朝阳的劳作辛苦。
1: 全省各地还展开丰富多样的农业科普活动，让大家走进农业，了解农业。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通过举办科普讲座、趣味农事体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种子芯片如何为天府粮仓筑牢根基，
4: 让大家了解我们种子资源的重要性，让社会形成共识来关注种子资源，也给我们提供种子资源的线索。
1: 在马尔康，天府下凡科研基地组织主题研学实践活动，邀请学生代表们走进种子博物馆，系统了解种子培育、种质保护、种业创新等专业知识。
5: 通过这次研学，我们深深体会到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每一颗种子都饱含汗水，也明白了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1: 本次四川农民丰收节活动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同庆，为新时代天府粮仓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6: 当手机架在田埂上，流量涌向山野间，农村电商主播成为连接丰收与市场的新农具。他们是如何用一根网线串起田间地头的好日子？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农村电商主播。
7: 九月中旬，巴中平昌，稻谷已经归仓，农田里还残留着收割机走过的柴油味。
8: 姐妹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材料就是咱们手下这个稻谷哦。
7: 眼前站在 C 位直播的是农村电商主播王立轩，凭着拍乡村段子，帮助乡亲们卖农副产品。2021年至今，他全网粉丝涨到了800万。
8: 今天拿5万块钱的现金，在农村里面来收点稀罕物，收菜籽。
7: 镜头前他搞笑逗乐，略显浮夸，镜头外他是乡亲们最信任的纳娃子。
9: 我们去摘青花椒的时候，那些老百姓他看到我去了，就自发的全部围着我问娜娜，你什么时候来收青花椒，什么时候来收青花椒。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每一年他们采摘青花椒就一个月，他们平均每一个人都是8000到10000。
8: 天，你们把海南都开通的啊。
10: 海南这些油费应该比较贵是吧？
8: 比海南也打开的啊，先人。
7: 乡亲们认可他，本土企业老板也把他当宝贝，有企业把他的卡通形象印在包装袋上，也有企业等他定下开播时间才开始生产。
10: 线上怎么说那个利润要稍微好一点，再加上我们有这个品牌它容易打出去。
7: 除了帮助本土企业带货，王立轩还会把在外面见到的新点子带回家乡。
10: 那以前比如说他们这些产品他们怎么卖呢？通过什么方式卖呢？
8: 他们以前都没有青花椒油，是我让他们做花椒油的，
10: 是吧？
8: 价值感更高一些。
11: 我们跟他们讲了，提了建议以后，他们做的新品就是现在
10: 你提了什么建议呢？
11: 就是我就给他们讲，我说咱们豆制品的话不能仅仅只做成这种牛皮豆干。
7: 2024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在全省推行一村六园一主播乡村人才培育工程，王立轩成了官方的农村电商指导员和农村电商主播，享受资金补贴和系统培训等政策扶持。
11: 跟其他主播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普通的主播就会觉得咱们自己挣点钱就行了，但是我们的话有一种官方的身份在，所以说不仅自己在挣钱的同时还要带着咱们老百姓一起致富增收，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去培养一些新的主播、新的人才扎根咱们的一个乡村。对，来试一下。
12: 大家好，这是我们平常的青花椒，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青花椒很漂亮，是不是颗粒很大，对不对？
11: 你这个不行，你知道吗？你这个就是给人感觉很生硬，就没有情感去爆发的。
13: 从我们刚开始的什么都不懂，到拍摄，到剪辑，包括一些视频内容的一些构思，还有后头就是，我们设计到直播的时候，相当于是我的第一场直播是娜娜站台，她亲自站台帮我们播的，相当于是她用她的流量在帮我们养粉丝。
7: 截至目前，王立轩已经带出20多名农村电商主播，其中粉丝量超10万的就有5名。他给徒弟们立下规矩，带货可以，

0: 但60%以上必须是农产品，而他自己也一直守着这条线。
1: 其实因为我自己是农村出身的嘛，我觉得对于农产品我有一定的情怀。
0: 2025年，他全年销售额突破1.8亿，有 MCN 公司请他到杭州、广州发展，但他放不下的还是乡亲们家里的鸡鸭鹅，还有晒好的干豇豆、干笋子。
2: 房间个几百号钱钱？
3: 几百人送了？
2: 是不是土鸡啊？
3: 你要跟人家讲价，别个要好多就给好多，你来收钱我就亏到王家头去。别个人给一块钱你就给。
4: 啊，但是我们的没卖，没不好卖。
5: 哦，为啥不好卖呢？
6: 赶场
4: 赶，我们赶场又远又没，我们又没得车，
3: 没有车，
4: 懒得走，
6: 那几十里山路。哦，
3: 我们卖菜那些东西没路啊，没粮去走啊。
7: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出来都卖给他。
0: 去年丰收节，王丽轩还在家乡办起了群星演唱会，现场观众4万人，直播间超26万人，半小时销售农产品10万单。从拍段子到办演唱会，他在台前的戏越唱越响，而眼下除了直播带货，他又张罗着办春晚做公益。不过戏台搭得再大，他常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话，
1: 其实我们台上就是做戏，台下我们要把人做好。
8: 唱好双城记，共赴新征程。在15开局之年，川渝两地正在如何携手推动城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起来看两地协同发展新进展，家门口的新变化。
9: 在遂渝高速扩容工程 ZCB2 标段建设现场，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项目部在72小时内完成8座钢箱梁架设与39片预制梁安装，为后续大面积路面连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0: 完成桥梁60%，路基工程完成75%。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是路面的收尾与浇堰，桥梁的架设和上部施工。
9: 遂渝高速扩容工程 ZCB2 标段主线全长23.85公里，全线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川渝毗邻地区通行效率。今年以来，川渝间铁路公路通道加密成网，成渝双河间的时空距离持续压缩。交通先行提速的同时，产业协同也在加速推进，一批重点项目正以高质量建设积蓄发展动能。在南充的全色系 MLED 新型显示芯片项目1期建设现场，各栋厂房外立面施工已基本收尾，转入内部作业阶段。该项目分3期建设，其中1期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
10: 可提供1000就业岗位，还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联动川内显示产业资源与重庆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协同，完善成渝半导体产业布局。
9: 截至8月底，350个共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724.56亿元，投资完成率74.6%，超持续进度7.9个百分点。产业协同发力的同时，双圈建设带来的便利也正加速向民生领域延伸。日前，川渝阅读一卡通在达州已实现全域落地，实现与川渝两地249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互联互通。
11: 以前在重庆、成都借的书必须回到原图书馆归还，现在在家门口图书馆就能归还了，方便多了。
9: 今年川渝通办事项清单已将357项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范围，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持续扩大，达州、遂宁、南充3市新纳入互认范围。成渝两地还在全国率先实现灵活就业人员跨体系、跨区域缴存提取权益互认，异地贷款享受同城待遇。此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最快当日内即可办结，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协议机构已达216家。从交通动脉的扩容提速，到产业项目的拔节生长，再到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以一体化理念和一盘棋思维，加速释放高质量发展的势能与动力，引领西部服务全国的显示度和贡献度不断提升。
12: 下面请看85快报。
13: 今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德阳正式交付，将应用于西藏大唐扎拉水电站。该转轮外径约6.2米，重约80吨。

0: 转轮水力最优效率刷新世界纪录，这也标志着我国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核心装备实现新突破。
1: 2026四川省国际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昨晚在都江堰举行，活动分大爱、共生、志愿三个篇章，包括志愿者讲述、情景演绎、项目路演、志愿者宣誓等内容。此次活动以志愿同心、世界同行为主题，旨在展示四川志愿与国际志愿双向奔赴、价值共创的经验与成效，交流四川志愿更好走出去的路径和模式。
0: 今天阿坝州群众宣讲比赛暨展演活动在洪源县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将说唱、快板、琵琶弹唱、情景表演搬上舞台，用鲜活的基层视角生动展现阿坝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向好的崭新面貌。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发言人在现场第三期活动上获悉，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全省将推出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并发放超5000万元消费券。同时，多地将开放免费停车位，推行延时退房等暖心服务，让大家在四川玩得尽兴，游得放心。
2: 昼夜均分，寒暑相平。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时节，稻谷归仓，蔬果盈，人们忙农事，庆丰收，送耕耘，共享收获的喜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巴蜀沃野，看岁物丰成，乐享农趣时光。

0: 啡都给你的，我那一半呢？
1: 哟，没喝醉呀、啊？
2: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3: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4: 是。
3: 别再让我看见你。
4: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5: 用心守护夕阳，让温暖回家，关爱空巢老人。
6: 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啊是秋分节气，昼夜均分而寒暑平，此后白昼渐短，黑夜渐长。四川盆地正值华西秋雨的时段，这也是秋分时节最鲜明的气候特征。绵绵秋雨，雨日偏多，同时呢夜雨高发，这也印证了巴山夜雨涨秋池的景象。未来几天受高原弱波动的影响，我省大部地区阴雨天气维持。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阴间多云，有小雨或阵雨。在盆地的东北部和中部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个别地方还有可能会遭遇到大暴雨天气的侵袭。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间多云，大部分地方有阵雨和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24号到25号，盆地各市阴间多云，有小雨或阵雨。在盆地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地方会有暴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的西部、北部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有中到大雨。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阵雨转多云，20到24摄氏度。自贡阵雨转多云，21到25度。攀枝花多云，21到33度。泸州阴转多云，21到25度。德阳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绵阳阵雨，20到24度。广元阵雨，18到25度。遂宁中雨转阵雨，20到24度。内江阵雨转多云，21到24度。乐山阵雨，20到27度。

0: 7度，南充阵雨20到25度，宜宾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广安中雨转阵雨20到24度，达州大雨转阵雨20到25度，巴中阵雨18到24度，雅安阵雨19到25度，眉山阵雨转多云20到26度，资阳阵雨转多云20到24度，马尔康阵雨10到24度，康定阵雨10到18度，西昌阵雨转多云17到28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阵雨20到26摄氏度。
1: 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啊叠加防蓝光变色，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玲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秋分。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李强出席并宣布开幕。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有关情况，民政工作有关情况。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6起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0: 国际社会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

0: 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23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9月2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总书记的勉励和嘱托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辛勤劳作、不懈奋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2: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今天在湖北襄阳枣阳东郊村举办，庆丰收联欢、农业成果展等丰富多彩的活动，生动展现农业发展的新成效与乡村振兴的新气象。
3: 总书记节日的祝贺和问候，这是我们在丰收节收到的最珍贵的礼物。我们东郊村已经形成了前亩良田、前亩桃园、前亩鱼塘的立体产业格局，我们要进一步发展非遗馆、面包店等新产业、新业态，推进乡村振兴，让老百姓更富足，生活更幸福。
4: 总书记节日对我们的问候，我们心里热乎乎的，振奋人心。现在种地全程机械化，国家政策好，农民们种地越来越有奔头。我作为种粮大户，扎扎实实把地种好，多收粮，收好粮。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这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和我的团队还会继续联合攻关，选育出好品种，用一粒好玉米，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国建设出实招。
2: 眼下，我国秋粮陆续进入成熟期，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占播种面积的3/4。就在今年下播时，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了解玉米种植等情况。他强调，要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6: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7: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谢谢。
6: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粮食安全作为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多年来，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推动粮食安全战略不断深化。面对持续增加的粮食需求和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他强调宁可多生产多储备一些，多了的压力和少了的压力不可同日而语。他要求必须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既要抓物质基础，强化藏粮于地、藏粮于技，也要抓机制保障。
8: 习近平总书记对粮食安全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以

0: 超强的力度，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今年以来，我们加力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从702个增加到1000个，首次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室，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
1: 今年我国分类分区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这几天广东惠东县晚稻长势喜人，而一个多月前晚稻刚栽插完，台风红霞在当地登陆，仅仅半天洪水就通过田间灌排沟渠排了出去，30多万亩晚稻基本没受影响。目前全国建成的高标准农田已覆盖1/2多耕地，有力支撑了农业受灾面积快速下降，年均农作物受灾面积占播种面积比例由10多年前的16.6%下降到现在的7%左右。耕地质量提升的同时，集成增产技术也在持续释放增产潜力。眼下，新疆伊犁河谷100万亩玉米正在测产，在这里，100万亩级连片玉米单产水平居全国首位，今年产量有望创新高。
2: 这种集成增产技术破解了传统生产条件下产量不稳定的瓶颈，全国各地玉米不同面积尺度都取得了重要突破。
1: 今年为应对突发频发的极端天气，移动式烘干机等应急救灾农机具加快研制并大规模应用，我国粮食烘干能力从2021年的34.7%快速提升到现在的68.1%。
3: 农业技术的集成和防灾减灾的能力提升，在促进稳产丰收方面的作用越来越突出，粮食的生产韧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1: 仓廪实，天下安。如今我国粮食产量已经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今年夏粮首战告捷，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也丰收在望。
4: 中国在粮食安全方面取得的成就令人瞩目，水土资源并不宽裕，却牢牢稳住本国的粮食供给，这本身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至关重要的贡献，也为全球粮食安全注入了信心。
5: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2号晚在上海隆重开幕，开幕式上宣读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贺信，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宣布开幕。
1: 夜幕下的上海世博文化中心，华灯璀璨，流光溢彩。20时许，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式开始，6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团沿着技能梦想大道相继入场。在我爱你中国的深情旋律中，6名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金牌获得者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走进现场，全体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随后，文艺表演《技能照亮前程》精彩呈现，来自埃塞俄比亚、印度、中国的选手和来自爱尔兰、墨西哥、波兰的专家分别代表全体参赛选手和专家宣誓。在世界技能组织会歌声中，世界技能组织会旗缓缓升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主任、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织委员会执行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致辞，世界技能组织冠军联络小组代表瓦利耶娃发言。21时40分许，李强宣布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中外技能青年共同唱响本届大赛主题歌《技能照亮前程》。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出席开幕式，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有关部门负责人、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吴正龙、慎怡琴出席开幕式。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每2年举办一届。本届大赛的主题是“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上海出席2026年世界技能大会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在致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贺信中，充分肯定了大赛对全球技能交流合作的平台作用，阐明了中国支持世界技能运动发展的鲜明态度。

0: 本次大会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契合时代发展脉搏。我结合中国实践谈几点体会。第一，中国的发展成就中蕴含着突出的技能贡献。在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跃升中，有技能坚实支撑；在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更续中，有技能守护传承；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道路上，有技能助力托举。第二，中国始终致力于培育劳动者技能优势。我们注重产业和技能深度融合，未来将提升技能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时效性。我们注重强化终身职业教育培训，未来将支持更多劳动者在职业生涯中持续充电。我们注重厚植技能成才的社会风尚，未来将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浓厚氛围。第三，携手共创技能发展的美好前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重塑技能需求，各方应当因时应势，紧密协作，努力提升全球技能发展水平。要发展更有民生温度、更具创新活力、更加开放包容的技能，中国愿同各方推动建设世界技能创新中心，拓展一带一路南南合作技能开发。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以及约1900名全球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前，李强参观了世界技能博览会，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上述活动。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贯彻落实1555规划，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达2.7亿。教育发展1555规划对未来5年教育改革发展作出系统部署。
2: 我们将加快教育强国建设，力争到2030年基础教育更加公平优质，高中阶段和高等教育的学位供给更加充裕，服务支撑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有力，一批高校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教育国际影响力更加彰显。
0: 1555时期将重点做好6方面工作，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让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深入人心，半强半优基础教育，让每个孩子享有更加公平、更高质量的教育，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加快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现代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筑牢教育强国建设根基，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塑造更具影响力、竞争力的中国教育品牌。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5时期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15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健全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加大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农村养老服务。
4: 1555期间，提升社会救助和社会福利水平，推动社会救助从保生存向保基本、防风险处发展拓展，完善困境儿童福利保障体系，加强流动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
0: 1555时期，我国将进一步提升专项社会服务能力和相关社会治理水平，深化婚俗改革，健全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体系，强化殡葬行业公益属性，建立健全基本殡葬服务制度，提升地名管理服务，助力乡村振兴，优化社会组织结构布局，壮大慈善规模，引导各类社会力量更好发挥积极作用，着力推进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取得新成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工业经济稳中有进，全国工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7.3%，其中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销售收入

投入均保持较快增长态势。装备制造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0.1%。同时，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前八个月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5.7%，其中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智能车载设备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7.7%和38.8%。

0: 享了在各自领域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和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能源人保障能源安全、推进绿色低碳转型、建设能源强国的使命担当。
1: 日前，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0: 国务院国资委原副部长级干部潘良、贵州省黔南州原副州长、福泉市委原书记黄桂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质局原党组副书记、副局长孙新春、山西省临汾市霍州市人大常委会原党组书记、主任、霍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原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张伟兴、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于俊峰、鞍钢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副总经理、审计中心主任李根，因违规吃喝、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旅游和娱乐活动安排，或者政绩观偏差、搞政绩工程、履职不力等，受到严肃处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强调，作风建设是一场攻坚战、持久战，要拿出恒心和韧劲，在长长二字上下功夫，把金色名片越擦越亮。各级党组织要落实落细作风建设主体责任，着力加强对领导干部、关键岗位干部、年轻干部的教育管理监督，持续加固中央八项规定堤坝。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以铁的纪律狠杀不正之风，对反复发作的顽疾深入纠治、集中整治，对隐形变异的动向准确识别、及时处置，对顶风违纪的案件速查严处、通报曝光，深入推进风府同查同治。要持续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推动广大干部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中秋国庆将至，要紧盯节日期间易发多发问题，加强监督检查、提示提醒，对不收敛不收手的速查严处，引导广大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节日氛围。第二十届亚运会继续进行，田径比赛今天开赛，石升吉、杨柳静分获男子、女子半程马拉松竞走冠军。射击赛场，中国队夺得女子十米气手枪、女子双项飞碟两项团体赛金牌，江一婷夺得女子双项飞碟个人赛金牌。武术赛场，高晓斌夺得男子刀术、棍术全能金牌，姚洋夺得女子剑术、枪术全能金牌。体操男子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第13次夺得亚运会体操男团冠军。马术比赛，华天成功卫冕马术三项赛个人冠军。游泳赛场，中国队继续出色表现，再获6枚金牌。在昨晚结束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3-0完胜日本女排，第10次夺得亚运会女排冠军。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李乐成同志任安徽省委委员、常委、书记，梁延顺同志不再担任安徽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周祖义同志任河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福建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刘宁同志不再担任河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赵龙同志任福建省委书记。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数据显示，前8个月熊猫债券累计发行2139.8亿元，显示境外主体对人民币的融资需求增强。熊猫债券是外国政府、国际开发机构、大型的跨国机构等境外机构在中国境内发行的人民币债券。 记者从海关总署获悉，截止到2025年，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今年前8个月，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同比增长4.2%，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0: 国。全国工商联近日发布的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调研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整体规模平稳增长，营收总额44.93万亿元，同比增长4.35%。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天发布中秋国庆双节消费提示，倡导消费者假日聚餐践行绿色消费光盘行动，餐饮经营者应主动提供小份餐品和打包服务，如遇到商品质量或服务问题，注意保存好消费凭证，及时通过消协维权。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今天启动，至10月8号结束。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84亿人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明天起，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开行夜间高铁。今天，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杭州举行。本届博览会主题为“在数贸会遇见 AI 未来”，超2000家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数字医疗、数字出行、数字文娱等数字贸易领域的新技术和新方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南方主会场活动昨天在浙江湖州启动。活动通过乡村新体验媒体观察报告专项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等，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今晚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农业农村频道播出。晚会以“丰收开心局，实干兴”为主题，串联起农田、渔港、牧场、市集，展示中国农村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崭新画卷。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待此次中美元首会晤增进双方互信，扩大利益交汇点，更好地造福两国并惠及世界。
0: 美国人士表示，欢迎习近平主席对美进行国事访问，期待访问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关系平稳前行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即将访美，这意味着美中关系的基础将更加稳固。我期待双方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取得成果。我们要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让大家看到建设性的美中关系能给两国人民带来切实的利益。
3: 我们希望美中双方保持战略稳定，增进互信，加强沟通。我们看到中国拥有大量优秀的人才，完备的供应链，还有大量注重创新高效的企业。我们希望和他们开展业务，建立伙伴关系，相信双方能创造出更多合作机遇。
2: 习主席是一位杰出的领导人，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取得巨大发展成就。我亲眼见证了这一切，走在街上就能明显感受到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我期待美中两国迎来一段共同繁荣的时期。
4: 习主席和我们美国年轻人交流，让我很受鼓舞。我希望习主席此次访问美国，让两国关系更密切。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合作让世界更加美好。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美双方以元首会晤为契机，进一步架起合作之桥，共同促进世界发展繁荣。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将推动中美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务实合作。今年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以四个稳定阐述中美关系新定位，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指明方向。稳定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将为全球发展注入动力。
2: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意义重大，当今全球格局正发生巨大变化，中国是不可或缺的建设性角色，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至关重要。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非常重要，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科技实力，美国应拥抱这一趋势，与中国展开合作，中美两国携手前进，有助于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
5: 下面来看一组

0: 国际快讯。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题是重建信任，管理变革，一个为所有人带来实效的联合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当前全球面临和平与安全、不平等、气候变化等多重考验，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的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官员当天在纽约举行3个小时的会谈，会谈非常顺利，富有成效，计划不久后再举行一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伊朗与美方22号在纽约通过调解方卡塔尔举行会谈，向美方传达关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条件。伊方提出的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今天发布最新一期经济展望报告，将2026年全球经济增速预期由6月份估算的 2.8% 上调至 2.9%。 报告认为，尽管中东局势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今年上半年全球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许多国家经济仍展现出韧性。与此同时，人工智能领域持续活跃，带动投资、生产和贸易增长。
0: 秋分是秋季的第4个节气，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秋分的自然之美和文化之韵。
1: 秋分，昼夜均分，寒暑平衡，正是美好宜人的时节。秋分遇上丰收节，自然时序与丰收喜悦相逢。稻熟千畴，果红万树，这是天地写就的大文章。从秋分开始，秋粮集中收获，冬小麦同时下种，一收一种是劳作也是信念，相信耕耘就有收获，相信勤劳坚韧的意义。秋分有吃秋菜、送秋牛等风俗，与四时同行，与万物共生。秋分，天地平分秋色，人间共此丰年。
3: 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4: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5: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1:1的视力解决方案。
4: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1:1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5大区别：1，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2，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3，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4，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5，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6: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7: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

0: 26，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6: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7: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型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8: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圈，他中国流量很暗，针对力道朝阳突破。这把绝对天王，自己拿呗。
7: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9: 喝不了就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0: 那小费都给你了，我那一半呢？
9: 哟，没喝醉呀、啊？
11: 你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套现，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12: 李成阳是你叫来的？
11: 是。
12: 别再让我看见你。
11: 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我给你呢两个小时。一，
1: 可能你要。
0: 二，
1: 扣钱，你自己，嗯，哥哥，啊，
2: 狠不狠？说话呀，哑巴呀，看我干什么？喝还是不喝？不是我。
3: 一首我的好兄弟献给我的光头大哥。
4: 啊好啊好
5: 啊，这是人家看人家这个人大哥不要喝了，走走走走走，天天都喝
3: 啊。对啊，
4: 对对对，哎好嘞，在你回望的
3: 时刻，
6: 前方的。

0: 少喝一点，喝那么难受干嘛？
1: 小费都给你了，我那一半呢？
2: 哟，没喝醉呀、啊？
0: 你新来的这么规矩，公主不用喝那么多酒，像这样的酒能多得点，爱惜点自己身体，喝那么多干嘛？
1: 这样就能跟客人接触的多一点儿，然后挣的钱也能多。但是李姐偏偏让我从公主做起，适应适应环境。
2: 你真特缺钱啊？啊，行，回头我帮你跟李姐说说。

0: 回去把你的歌好好练练，你唱的真的是
1: 太难听了。

0: 董事长坐吧。董事长，既然您能来，我真的非常感激。毕竟您的身份不合适，既然您能来，我真的很感谢，非常感谢。
1: 嫂子，您这么说就太见外了。

0: 以我和马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儿。我今天肯定来，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您跟我说那个事儿，你想要掏钱啊，为了孩子，为你以后的生活求个保障，我帮你想了个办法。
1: 是什么呢？
0: 符合您套现要求的就是新社剧团下面的项目，因为马哥的事儿很多都受到了影响，现在外界感兴趣愿意接手的只有一个项目。
1: 新村可能不太合适，看看别的吧，别的行吗？
0: 嫂子，我知道这个颐和新村呢，对新社集团是意义重大，也是马哥生前最看重的项目。我知道您不舍得，但是其他的项目别人真的是没兴趣。马哥现在不在了，新社集团没有人能操作这么大的项目，那与其最后看着他崩盘，血本无归，还不如趁着现在有人感兴趣把它转出去。你也可以早点套现，你说呢，嫂子？

0: 对方是什么条件呀？你们的这个项目上，这几年投入2亿，项目转出去，对方付6亿，也就是3倍，从其中拿出1亿5000万来执行回到你们私人账户，实现林桃祥的要求。6亿，是不是少了点啊？我们拿那块地的时间可早啊，6亿。
1: 这太少了吧！现在原客不止6亿啊！
2: 我知道6亿确实少，但是嫂子我也就真的就这个能力了。第一，您现在特别着急，要着急道歉；第二，蟋蟀集团又处在这么一个形势下；再说您想想，整个绿藤市能拿出这么多现金的，能有几家呀？要不这样，这个合作意向书我也拿来了，您看一个啊。如果觉得可以的话呢，咱今天就签了，因为对方也着急。如果您觉得不行，就算了。嫂子，有了这1亿5，您跟孩子的生活就有了保障，这也算是我为马哥和您尽最大的努力做这件事儿了。

我觉着，其实这些合同我都不大看得懂，但是我知道，老马和您是那么多年的朋友，虽然这几年联系的少了，但是。 你们也算是共过生死的，您肯定不会骗我的，那我签了。

0: 出去了，你怎么来了？我来看看马哥，你最近瘦了好多呀，这马哥的事让你操心了。请坐。陆
1: 局长，
2: 哎，
1: 今天辛苦您来一趟。
2: 啊，应该的，应该的。
3: 那我就先回去，
1: 区里的事儿啊，好多等着我处理。
3: 董局长这是要走啊？区里好多事儿啊，这个咱们改天聚啊。大嫂，那我送一下。真的不用送，咱们之间不用客气，不用送啊。董局长，马哥，现在先帅散架子，哎，我来吧。
1: 确实太意外了。
3: 您留步吧，啊！董局长，大嫂签字了是吧？
1: 签了。
3: 是这样，公司董事会还有其他的董事，能不能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大家伙也商量一下。
1: 嫂子已经签了，还有什么好商量？
3: 我这么跟你说吧，董事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这么多年是马哥最重视，就等同于大嫂和孩子。您就算给马哥一个面子，再宽限我们两天时间。再说还有七七八八，这里边还有我的事儿。没问题。
1: 毕竟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但这事儿跟我没关系，
3: 是是，
1: 我就是帮个忙啊。
3: 谢谢，
1: 钱你们自己垫。
3: 谢谢，
1: 行，再见。

0: 这是什么意思啊？我问你话呢。
1: 嫂子，这个字咱不能签。我是干这个的，全是文字游戏，都是坑。你看，这上面许给您的数字，他随便填的，最后您一分钱收不着，因为他在条款上给您设套了，就是想骗咱们项目。
0: 农药不会骗我。

0: 您知道吗？您在这个合同上签了字，现在已经违法了，您明白吗？
1: 我不明白，你过分了吧，李成阳。
0: 嫂子，您别生气，您坐下，我跟你慢慢说，行吗？您先坐下。
1: 你说吧。

0: 和这么多年的心血，跟您和孩子一样重要。本来咱们资金链就紧，如果把这个项目流出去了，心衰瞬间就垮了。
1: 程阳，
0: 嗯，
1: 马帅现在走了，这就剩我们孤儿寡母。自从你来了以后，我也退出公司业务了，是吧？我现在能为马帅做的，就是好好的把孩子给抚养长大。什么心帅，什么项目，我真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就想带着钱，带着孩子，我们俩走，远走高飞，走得远远的。不是过分吗？
0: 算了，你为什么非得急着要钱呢？咱们上次不是说好了，整个新帅集团都是您的，这点钱算什么呢？而且度过了这个困难期，新帅肯定会越来越好。您是不相信我吗？
1: 程阳，你这次就听嫂子一回，啊，好吗？
0: 嫂子，这不是您呐。

0: 哥肯定是有事瞒着我，我现在也问不着。您要是也有事瞒着我，可得告诉你，我现在特别担心，静雅可不能再没有妈妈。
1: 李承阳，我问你，我还是新水最大的股东吧？
0: 当然，一定了。
1: 那咱们董事会见。
0: 嫂子，
1: 走开。李承阳是你叫来的？
0: 是。
1: 别再让我看见你。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通过走访和调查，洛山河确认了当年的九幺五案、如今的薛梅失踪案以及马帅的死背后存在着巨大的利益链，且都隐隐与伊和新村这块土地有关。洛山河知道，掀开笼罩在绿藤的黑幕一角，就在伊和新村。
1: 人都准备好了，干老海。
2: 他想你是不是疯了啊？回90年代了，还动枪？
1: 他不是原来车轱辘压你腿吗？我崩折他2条腿，把股份弄回来。
2: 你弄什么股份？你弄股份，别乱来啊！
3: 我觉得你说话这口气怎么还跟个警察似的？

0: 哎，大家，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还相信警察吗？
1: 那要看什么样的警察，要是你这样的好警察，我就信。你想什么呢？
0: 我把所有的股份给出去了，咱们兜里不就都干净了吗？干净了就没人惦记你了，没人惦记你就可以站在旁边好好看看。
1: 看，看什么？
0: 看，看什么？对呀，看什么呀？看看马帅为什么打向天，为什么督导组会找马帅，督导组一找马帅，哎，他在看守所里把自己手指头撅折了。第二天就放了，头一天提审人死了，死了呢，人一死，一颗新村这个项目升级了，项目一升级，市政府找我开会，而且让我当时就拍板颐和新村这个项目，当时哦，当着那么多人面，我能怎么说啊？我就求爷爷告奶奶啊，求爷爷告奶奶，他这边半绑架半商量，给了我7天时间，让我跟股东商量，还没等商量。我在会上断章取义的发言就传出来了，而且传的都是股东的耳朵，说什么我是新帅的新掌门人，哎，海河来找我来了，要拿我全部股份，不给就压腿让我滚出新帅。哎呀，哎呀，这个大嫂，哎呀，疯了似的要套现，这个我勉强能理解啊。马哥这刚死，
2: 干嘛去？喂。

0: 那跟着我干什么？我是个死人了，回去告诉他们跟着我没用。
1: 不是，谁跟着你了？你是谁啊？你走开。
2: 妈妈，这个叔叔怎么了？
1: 这宝宝坐好。那你给我女儿吓的。
3: 叔叔是冰雪奇缘的王子汉斯。
1: 妈，你走开。
3: 妈妈遵守交通规则，值得表扬。

0: 莹莹，你是不是神经了？啊？神经了吧？
1: 我不是神经。

0: 我是精神了，赵头，
1: 干嘛？
0: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你今年是四十几？四十一二了。四十一二，你自己岁数你都记不清，你个人的事儿是不是得考虑考虑了？别像我似的。
0: 怎么哪跟哪儿啊你？啊？
3: 哎，我哥，
4: 干嘛呢？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星文，真是好久不见了。想让你们调查的事儿，你哥说了吧？
0: 我跟他说过了，杨哥，
5: 他还没答应。嗯？为什么？你问他吧。行。
0: 如果你能把我跟大娇撮合成一对儿，我就答应帮你调查。啊，我同意。
5: 我也同意。袁哥，还有一件事，何勇最近在找我，他挺关心你的，而且我觉得他们这次来绿藤扫黑是动真格的，其实你应该跟他聊聊。行。
0: 杨哥，时间紧，我搜集的资料比较少，见面礼。上来吧，人家吃饭呢。

0: 这车辆是故意的吧？
1: 嗯？
0: 装什么车？
1: 什么呀？
0: 全国能干这事儿的人都死绝了。嗯？
1: 哦，非常时期，方方面面不得有生面孔啊。
0: 那你不能把他们弄来。
1: 你得承认，人家兄妹俩活好。
0: 不是好。
1: 你是不是招人家？招了没有？再说人小凡这个姑娘，
0: 打住！我告诉你，你要再提这事儿，我真跟你翻脸。
1: 行，我不提。

0: 何董队长啊，
1: 董局长，你好，
2: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
3: 哎，这位是小陈。
4: 哦，小陈你好，
1: 董局长。
2: 哎，你好，
4: 请坐，请坐。
3: 好好好，
4: 坐坐。哎，喝点茶。
1: 哎，不用，我自己带
4: 茶。
1: 习惯，你看我这
4: 儿。那小陈呢？
3: 您别客气了。
2: 那行。何队，那我也不客套了。我知道您来肯定是大事儿，有什么事您就问。我这个小小的区长，保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1: 好，那咱们就免了客套。
4: 不客套，免了。嗯，是关于专案组的事儿吗？
1: 没错，近期我们专案组取得了阶段性的进展，把杨东给摁了。
4: 杨东？
1: 对，这家伙这些年欺行霸市的，已经形成了明显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团伙。他控制了很多农贸市场，其中有三个在你的石门区，你知道吗？
4: 哎呀，说实话，这个情况我真是不太了解。这绝对是我的失职啊！在石门区竟然有这样的恶霸，这早就应该解决了。
1: 哎，是啊，你作为区长，主抓的是全区的全面工作，这个别事情不了解也很正常。
4: 不不不，这个菜篮子是关系到百姓民生的大问题，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注意到，那一定是失职。不过侯队你放心啊，我们这次区委区政府呢，一定趁着这个扫黑除恶的专项斗争啊，一定把我们区内像杨东这样的恶势力彻底的解决掉。
1: 谢谢你配合我们工作，
4: 这应该做的。

0: 哎，董局长，我听说你跟杨东也打过交道，当年你还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
1: 是，我当时在市建委工作的时候呢，认识他，打过几次照面，但不熟，都是工作上的往来。
0: 嗯，建委的工作不好干，我知道的。你在那儿一干干了10年，应该是这方面的专家吧？
1: 专家谈不上，兢兢业业不出差错而已。哦，对，杨东的案子和市政建设方面有关系吗？没事，您有事您尽管问。我说了，我知无不言，我绝对配合您的工作。
0: 可以吗？
1: 当然可以，您问。
0: 哎呀，是这样的，那咱们从10年前市里搞村村通工程开始吧。这个我记得当时有参与的公司叫……
1: 您是想问几天前死了那个马帅吧？
0: 因为马帅的项目，所以你跟杨东打过交道，对吧？
1: 对对，我当时是市建委呢项目主管科长，马帅公司是城建公司，因为工作我们打过交道。但是村村通这个项目之后呢，我就调到了区里，马帅后面的事情我就不太了解，而且他那类人我也不太想沾。
0: 嗯，是，董局长是明白人。
1: 您过奖，这点原则性还是有的。不过何队，如果您想了解，我今天把所有事情都推掉，就在这个办公室，关于马帅这个人我知道的我都告诉你。我是希望呢能为您的办案提供帮助啊，谁让我当时跟他打过交道呢？
0: 不用，咱们来日方长嘛。而且马帅意外死亡，这事还没完呢，等出了定论之后我们到时候再来麻烦你，咱们再详聊也不迟。
1: 还没有定论吗？不是突发心梗死的吗？
0: 表面上看是这样，但背后到底有什么隐情谁知道呢？这样吧，今天就到这儿吧，改日再打扰啊。
1: 行行，您忙您忙，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0: 啊。好的好的。
2: 哎，何队，感觉这个董局长是个什么的人啊，刚才还没等您问他呢，他就自己把马帅的事说了，好像没有想你们来什么。
3: 我刚才说了，他是个明白人。
2: 什么意思呀？
0: 我们会知道的。
4: 何队，过了14年了，您说这城建档案馆里还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吗？
3: 村村通是邮电通信15规划的重点工程，按照规定所有的文件都会存档，他们的手伸得再长，痕迹不可能完全抹掉的，总会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5: 你好，请问是你们需要调取04年村村通道路整修的资料吗？
4: 对，是我们。
5: 哎呦，那个是咱们区里边重要资料，我们这管理也比较严格，进档案室程序也比较繁琐，而且调取需要权限，我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啊。
4: 我们是警察。
5: 我知道你们是警察，但是根据档案法的规定，我真帮不上什么忙。要不然你们还是跟我们领导打声招呼吧，毕竟
3: 我们是扫黑除恶专案组的，有调阅的权限，请你配合一下好吗？

0: 何总，你找我。
1: 李成怎么样？
0: 他已经开始让我妹调查董耀了。
1: 哦，看来只要有一丝一毫的线索，李成阳都会查下去。十多年了，他师父的死他一直放不下。嗯，这个是我在档案馆找到的，把它交给李成阳，看看他下一步会做什么。
0: 没问题，那我先走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3: 轮胎宽度185毫米，轴距2925毫米，
4: 这一看就是个老式面包。
5: 今天一大早，霍勇去了区政府找董耀，可能走了10分钟，董耀就跟着走。
4: 这哪儿啊？
5: 简山会所，主人叫高明远。
6: 可惜呀、啊，摊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弟。
7: 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8: 拒绝浪费，将光盘进行到底。
2: 每一张纸都是森林的呼唤。
9: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0: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滚开防守，稳球端圆。他中途留点汗，身归里跑朝阳突破。别把全队屏幕自己拿没。
9: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7: 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决定，这个项目就不往外转。
11: 是我，董耀。李春阳刚走，我今天就先不过去了，我明天再过来。
12: 就这小姑娘，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我多带带她。
13: 哎，

家。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0: 的，谢谢欢迎。行，没问题。
1: 组长好，
2: 组长好，
3: 组长好，
4: 组长好，
5: 副组长好，
6: 大家辛苦了啊！
7: 坐坐坐坐。是这样，目前蔡霸、杨东的案子抓捕和审讯工作已基本结束，接下来涉案人员的证据整理和归总工作就靠大家了。工作浩瀚如海啊！啊，
8: 要想以理服人，哪个案件不得准备这些呀？
7: 是，蔡霸的案件社会影响极其恶劣，严重的影响了民进民生。但有一点，我们绝不能因此而去扩大犯罪嫌疑人的罪行，要做到诉得出去，判得下来。
8: 是。这次公安局的同志递过来的证据啊，十分齐全，帮了我们的大忙啊。这个案子关注着民生，在绿藤市的社会上反响很大。您看，我们在诉讼的尺度上，
9: 我们要做到的就是公平、公正，啊，不能带有感情色彩。
10: 我们办案的依据，就是出自那卷宗当中的每一个字。
9: 而不可以按照个人的好恶去随意的夸大事实，不拔高，啊，不凑数，就是要实事求是的去办案，啊，同志们，是不是？
10: 啊，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解决大家在实际工作当中的需求，以保证同志们这个工作能够高效、准确的运转。
9: 好，同志们忙吧，忙吧，嗯。怎么样？见到董耀了？
11: 刚刚会过的。
9: 谈的怎么样？
11: 问什么答什么，看着挺主动的，其实避重就轻。老师，专案组的几个同志建议我把董耀带回来问话，集中获得大量口供，然后根据口供再去查证。
9: 这个方法呢，倒是最快捷有效的。这个逻辑上比较直白嘛，简单明了。过去在办案的时候，也有很多同志都愿意采纳这种方式。
11: 老师，他们的建议我没有采纳。
9: 为什么？
11: 像这种一对一、证据多、事后证据偏少的案件当中，这种侦查模式难以有效地应对突然的翻供。和在庭审当中辩方律师的严苛质询容易败诉。
12: 随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对于你们这个侦办工作这个环节的转型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9: 就是由供到证，向由证到供的转变。
11: 放心吧，我会注意。

0: 对，怎么样？进去。
1: 哎，车在里边。
2: 挺会找地方。
0: 小哥，找了一大圈，在这儿找到了。碎翻体嚣张，痕迹都不清理，在车身上至少找到了5处血迹残留。不对，
2: 你看。
0: 侧座上3处，地板上1处，车体外1处。
2: 现勘队 FOB 测试呈阳性，人血。
3: 基本上可以判定就是薛梅的血。车在这儿，血在这儿，人却不见了。

0: 这个生死未卜能移到哪儿去呢？何队，这边来，看看这儿，你就明白了。这儿，你看，这很明显有另外一台车开出去过，这是应急残留，小心点，在这儿。
1: 轮胎宽度185毫米，轴距2985毫米。这一看就是个老式面包，有可能是金杯。附近区域有监控吗？
2: 这个人选择在这儿换车，肯定知道。宽城区是老城区，没有监控，老手了。
1: 从离这儿最近的监控开始查。
0: 嗯，
1: 找到这辆车就有可能找到薛梅。老裴，
0: 哎。
3: 我知道，这挺不容易的，没办法，克服吧，啊！杨哥，
4: 速度啊！今天一大早，会务去了衢州，找董爷。
3: 何勇找董耀啊？没错。哎，那这有点意思啊。然后呢？
4: 可能走了10分钟，董耀就跟着走，去了这个地方。
3: 这哪儿啊？简山会所，
4: 主人叫高明远。
3: 长藤资本的老板高明远吗？是。哎呦，那就更有意思了。
2: 严哥，你再看这个。这不是董耀和马哥的合影吗？
3: 他们俩认识。
2: 对，14年前的照片。14年前马帅承包了村村通共同项目。 董耀是建委科长，主管的就是这个项目。
3: 那还有下一件事儿。

0: 这个公司，
1: 表面的、背后的来龙去脉。我想知道这家公司和董耀有什么关系。
2: 明白。
1: 你吃完饭再走。
2: 好。
3: 不吃了，直接赚你的钱。嘿嘿，
1: 你那嫁妆钱可能赚不着了。大娘给你买的，非让我说是我买，别说漏了啊。嗯，怕你盯人，吃不上热乎的，心疼你。挨个自己尝的，说这几个口味你能喜欢？
2: 这大娘啥也不是。
1: 是啊，老娘们儿。

0: 然后，
1: 喂，英子，那事儿怎么样了呀？
0: 哦，没事了。
1: 好，行行行，没事就好。你有什么事再跟我说哈。
0: 嗯，然后我

0: 喂，小山，你到哪儿了？我菜都做好了。
1: 姐，我这边有点急事要处理，晚点过去。
2: 有什么事儿啊？
1: 有个朋友让我帮你忙，没事儿，我周末过去。周末啊，姐你好好的。
0: 我这菜都做好了，那你周末一定要来啊。
1: 嗯，姐，谢谢你。
3: 关机。好。那视频还有备份吗？
1: 没有了，就那一份，我都交出去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3: 你别蒙我啊。
1: 真的没有了，叔，求求你饶了我吧，你饶了我吧。
0: 回来了，
4: 嗯，
0: 来吃饭吧。
4: 嗯，我吃过了。

0: 小山没事了吧？
1: 嗯，他出来了，
0: 那就好。
1: 你
0: 我明天一早要去南方了。
1: 明天一早吗？这么突然？
0: 嗯，带我那个姐姐突然让我跟她一块走，说那边急缺人。英子，
1: 嗯，
0: 我在绿藤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我真的不想这个时候走。但是我跟她商量了，她说不行，必须得现在过去。
1: 我没事儿，你放心吧。
0: 你真没事儿？
1: 嗯，小山他现在也已经出来了，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倒是你啊，你以后少喝点儿。丁夏，咱们能不能就当做一切都没发生过？
0: 英子，
1: 嗯，
0: 我这又凑了点钱，虽然没多少，你先拿着。
1: 不用，真的，真的，
0: 就拿着吧。我马上要走了，你就让我给你最后一点心意。
1: 别，真
0: 我马上要走了，这是我最后一点心意。今天也跟林浩说了，你在绿藤还有这么个警察朋友，以后有什么事儿他还可以保护你、帮助你。我走了，也算有人替我照顾你。

不是吗？我们的生活总会好起来的，对吗？你能帮到我什么？李浩能帮到我什么？既然什么都改变

0: 啊，你说你这孩子早上活着不好吗？
1: 你没事瞎打听那些干嘛？你说啊，有句话你肯定听说过，就不作死就不会死。你姐啊，为了捞你，被五六个人给弄了，弄得可惨了。哎，这事儿你还不知道呢吧？你姐真是你的好姐姐。哎，可惜呀、啊，摊上你这么个不争气的弟弟。都白瞎你姐那个人了。他别说啊，你小子还有个优点。
2: 这遗书字写的不错。
3: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6: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7: 进来。哎，程阳，来来来来来，坐坐坐，你先出去啊。坐。
8: 董局长，你是敬业，大晚上的还加班了。
7: 程阳，你这话说的，不是你约的我吗？哎呦，
8: 感谢感谢，我这都忘了，忙活的脑子不好用了。
7: 李姐，马总突然去世，现在集团的大事小事肯定都得你负责。程阳，你辛苦了。
8: 不辛苦，你这个大区区长一天那么多事儿忙，还说我这辛苦。哎，
7: 应该的，
8: 这不晚上麻烦您加班。董局长，我这今天来就是颐和新村那个项目您汇报一下。股东大会决议，一致决定这个项目就不往外转了。
7: 对了，程阳，我就说这事儿得你们集团自己做，好事儿。哎呀，现在虽然确实有困难，但是要克服，要做成。毕竟这是区里的重点项目，它也是个任务。啊，好事儿，我支持。
8: 董局长，您要是这个态度，我就放心了。
7: 我肯定支持。
8: 哎呀。感谢您给大嫂牵线搭桥，帮助大嫂不就是帮助马帅吗？
7: 我跟你说啊，要不是马总的爱人给我打电话，我都不相信这么好的项目能转出去。
8: 为难处吗？董局长，您这个人不一样。哎，这么多年没少给新帅操心呢、啊、打您在建美工作的时候吧，就帮马帅14年啊，不离不弃，
7: 都是为了工作嘛，
8: 不离不弃啊。您是这个，
7: 哎，过奖过奖过奖，
8: 我得好好感谢感谢你。
7: 不用不用，
8: 行，董局长，等我查出杀害马帅的真凶，咱哥俩吧，好好喝一顿大酒。
7: 程阳，你什么意思？你是说马帅的死有

进去之前我陪他做的体检，什么事儿都没有，一次提审，正常提审，就突然间自然死亡，谁信呢？您信吗，董局长？你看，您也不信。

0: 也是啊，年纪轻轻的说没就没了，可惜可惜啊。但程阳啊，可不管怎么样啊，你得调整好心态，一定要相信法律，相信医学。有什么事儿，千万别冲动，别乱来。啊，
1: 您放心，我搞法律的。
0: 我怎么会不相信医学呢？我懂行。那就好，那就好。哎呀，新帅的领头人没了，你这个二当家的，可千万别再出什么事儿了。你得小心，更得注意身体。颐和新村项目任务这么重，你得格外注意啊。
2: 你说这么重的项目要出点问题，我这个去账怎么交代呀？
3: 拜托拜托，
4: 你放心，董局长，我一定给你一个圆满的交代。嗯，
0: 哎，
4: 顺便给你带个小礼。
2: 哎，程阳，千万别，你可千万不能让我犯错误。
3: 收起来，收起来。
4: 收起，
3: 你让我犯错误。
4: 心，
3: 董局长，
4: 心。
0: 嗯，不是，这不是我跟马帅的照片吗？哼，你这从哪儿搞到的？哎呀，你看，我那时候真年轻，马帅也那么年轻。
3: 对啊，冲你笑呢。
0: 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啊？
3: 14年前。
0: 真快，恍如昨日。行，这礼物我收下了，我留个纪念。谢谢，
3: 谢谢董局长，颐和新村的项目，我代替马帅，谢谢你。行，我就不多打扰了，你早点休息。
0: 好，
3: 好。
0: 那我不送了。
3: 好。
0: Okay.

0: 先生晚上好。
1: 强哥来了。
2: 李姐，求你个事儿呗。
3: 嗯，怎么了？
2: 按照咱们这儿的规章制度，公主要做满一个月才能升陪酒佳丽。我给您推荐一个人呗，就这小姑娘，虽然刚来没两天，但是表现特别好。昨天晚上把客人哄可开心了，还贼能喝。关键是她也挺不容易的，缺钱。您看能不能给破个例，多带带她。
4: 李姐，我一定努力表现，好好学习。
3: 嗯，我知道，嘟嘟是吧？昨天那几个大哥给我发微信了，说你有点意思，好像是唱歌挺好的，对吗？
2: 啊，对，没错，唱歌可好听了。
3: 昨天整个包房就你们小费拿的最多。啊，拿牌是吧？行，可以的。
2: 快谢谢李姐啊！
4: 谢谢李姐
3: 啊！对了，你带她去换身衣服，化个妆，今天晚上试试台。
2: 好嘞，姐，谢谢。

0: 你这妆怎么这么淡呀、啊？你上谁会选你啊？
1: 我看大家都化的是淡妆。
0: 我告诉你啊，你这就是没有经验。这包间里面乌漆抹黑的，你妆这么淡，根本显不着你，谁会选你啊？你看你这嘴巴，一点气色都没有。

0: 是我的斩男色，谢谢。你看行吗？立马好看了。
1: 来来来，三哥姐妹赶紧起来了，客人准备试牌了，起来起来起来！
0: 我告诉你，
1: 别
0: 一点都别紧张，别害怕，
1: 赶紧的。

小山。

那绝对是。

0: 大哥，
1: 大哥，大哥死了！
0: 我，
1: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死了！
2: 又吃，吃什么这么香？
3: 哦，给我尝尝呗。
4: 喂，你给我。
2: 哎呀，我说技术组这帮是真苦啊！昨天熬了一宿，这又出警了。哎
5: 呀，你们俩在嘀咕什么呢？
2: 瑞景小区发现一具男尸，初步判断是自杀。
0: 老公，
2: 他们勘察去了。
5: 男尸？
4: 县长同事发回来的消息，死者叫徐小山，19岁，县长还留有遗书，估计是自杀吧。
5: 你说死的人是谁？
4: 徐小山啊。
6: 来看看，来
7: 看看。
5: 来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

0: 合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4: 有人跳，有人跳楼了！
5: 下面拦着一点，快！
6: 我跟你说的是最后一次，最后跟你说了多少遍？我告诉你，警察抓了你，判了你，活该！我要是再管你，我跟你姓，
7: 叫孙孝伟。
6: 我闭嘴！我告诉你，现在那个警察把你盯上了，他是薰子同学。
7: 这么厉害的，还有比你……
6: 闭嘴！他是局长的干儿子。
8: 先生，先生，我们就是增加营业。先生，
9: 本
8: 站
9: 不在。哎，先生，哎，先生，
8: 哎，好好好，哎，先生，先生，我们孙总说了，让你去三号包厢等他，他马上过来。
10: 哎，这边请。
11: 强奸！
12: 我告诉你，污蔑警察，你要负刑事责任。
11: 谁污蔑你了？我说的是事实。来来来，你抓我！事实不让人说。来来，抓我，抓我！
12: 别动！哎呦，
13: 警察大人呢？
6: 这是有人报案吗？对吧？
14: 报什么呀？
6: 强奸。
14: 一个警察去夜店，亮明身份把一个姑娘强奸了。说出来有人信吗？
6: 小林，误会，误会，真的是误会。
15: 哎，别动。这人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
6: 小莲，这帮年轻警察办事一点经验都没有啊！误会来，我们打开。
15: 没事，误会我没事。胡索，我想问你，我同学徐英子找你办的那案子，你不觉得有问题吗？
6: 哎呀，小莲，这案子有没有问题，咱们出去慢慢说。啊，
15: 别动，你别动。
12: 徐英子和徐小山的命谁来赔？
16: 他弟弟在自杀之前曾经犯过一次案，我去派出所调查资料，查看报案记录的时候，发现他弟弟被放出来以后撤案了。这两笔记录都指向同一个地方，
17: 凤凰夜总会。
16: 没错，所以我昨晚过去，没想到，
17: 没想到你涉嫌猥亵被抓进了派出所。
16: 张喜什么事儿啊？
18: 他曾有逃学。
19: 听谁说的？
18: 财务刘经理告诉我的。
19: 要多少钱？
18: 一个亿。
19: 啊？
18: 你说他是不是疯了呀？
14: 你们俩就告诉我啊，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19: 嫂子，除了这事儿，我还有什么事儿能帮？
14: 没有了，就是钱。
19: 你要这钱，你也得给我点时间了。像咱们新帅集团这样的企业，公账上一下转出一个亿的现金到您私人账号，这得多大工程？再说您也看着了，刘总刚才说咱们……
14: 我再强调一遍啊，我就想知道，我怎么能拿到这笔钱？
4: 专案组的人来找我了。
2: 谁？
4: 就是刚办了杨东那个警察何勇。
2: 915专案组那组长。
4: 对，拐弯抹角的跟我聊马帅的事儿。
2: 你怎么说？
4: 我当然说是因为工作才认识的吧，不熟悉。但是我听他话里话外的意思，说马帅的死有问题。
19: 那这个公司跟董耀有没有关系？
6: 和董耀没有关系。
19: 没有？

0: 你们确定吗？
1: 非常确定。
2: 嗯，那可能是我想多了。
3: 但是和另一个人有关系。
0: 谁？
3: 你们新帅的股东。
0: 新帅的股东？谁啊？
1: 文良。
0: 文良？
4: 自贡彩灯，他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5: 人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6: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7: 只要能进灯会，啥子跟我都愿意。
8: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4: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去。

0: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1: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造，稳球当家。他突破留点暗，针对里头朝阳突破。这把绝对屏幕，自己拉满。
0: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0: 香炉。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自贡灯会以其历史悠久、场面宏大、灯彩丰富、技艺精湛，成为中华民族彩灯文化中的一支奇葩，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2019年6月27日，网络平台推出一部用创新表达方式，全景讲述12个时辰里发生在唐朝上元节前夕，关于拯救长安危局、守卫家园安宁故事的热播剧《长安12时辰》。让人感到惊奇的是，这部剧除了紧凑的剧情主线之外，还从第一个画面开始，形形色色的灯就如同一个个闪光的角色，跟随剧情进展而大放异彩，并且贯穿全部48集的时钟。凤凰、白鹤、鲤鱼，各种大小造型各异的彩灯出现在旧时长安的街头巷尾，尽情地展现了大诗人白居易曾经描述的灯火家家事、笙歌处处楼的大唐盛世景象。而绝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是，长安12时辰中的各色彩灯正是来自与长安相隔700多公里、享有中国灯城之名的四川自贡。

0: 那边没有一个灯笼，都是当时我们现场手工制作的啥，然后没有一个灯泡，都是我们安装。
1: 同无数长安十二时辰的粉丝一样，宋建平作为一名身份特殊的观众，也在追剧。
0: 哎，副总，我们得看《长安十二时辰》。
2: 上映了是吧？
0: 上映了，上映了。
2: 你也这个是真的啊，主流的戏
0: 哦。是啊。
2: 效果可以噻。
0: 相当好，这个效果。你看那个背景嘛，当时做得好恼火嘛，那个，因为自动工艺做灯这些都是用铁丝焊接啊那些的高山，然后最后要求我们全部用竹编来操作这个事情。现代的东西的还原一个古代工艺，然后它也有一个做旧的一种效果。
3: 我觉得反正还是觉得很自豪，而且我们自动彩的人这一块做这一块，我真的觉得我是还是做得很拔尖的。
1: 说宋建平的身份特殊，就在于《长安十二时辰》中的各类彩灯，全部由他所在公司制作完成。
0: 早在2016年的时候，8月，然后《长安十二时辰》剧组就联系到我说，有一部古装剧需要大量的彩灯制作，看我这边是否能做。
1: 2017年2月，剧组将一些设计图传给宋建平，让他们根据图纸制作一些小样。
0: 中间和剧组方有多次的沟通，剧组方也到我们自贡这边，到我们公司来考察，直到2017年6月才最终确定下来，这部剧的彩灯部分由我们公司来制作。
1: 长安十二时辰剧组对传统彩灯还原度的要求超高，唐朝时的彩灯都是用蜡烛点亮，但如今的彩灯全部由 LED 灯片点亮。剧组要求灯光必须均匀，绝对不能看出是 LED 的灯光效果。另外，剧组要求所有的灯笼都要做旧，保证质感。
0: 在我们制作彩灯的时候，剧组美术组的同事要求我们使用1公分的 LED 灯片，为了做出一种蜡烛的效果，比如红色的灯珠，红色的灯笼，然后我们采用的是红色的灯珠来做贴片，然后黄色灯笼是采用黄色的灯珠来做贴片，在每一层彩灯上面我们都要做一个双层包覆，灯片上面和外部上面，就是外部布料上面，然后也要做刷漆，刷一层灰漆，然后在室外暴晒很多天，最后再确定这个颜色，再由我们来上做一个一层上色，这种步骤的话需要反反复复4次以上。
1: 长安十二时辰中的60000只彩灯，其实只是自贡人制作的彩灯中的很小的一部分，经他们之手制作的彩灯更大量地出现在各种节庆活动中。
4: 中国彩灯艺术呀，是这个全世界独有的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项目，至今又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自贡彩灯呢，现在已经形成着中国彩灯艺术的一个名片，对外文化交流的一个闪亮的一个亮点。特别是近50年来，自贡人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这体现了他的勤劳、聪明，和他对这个自贡艺术、自贡人民对彩灯艺术的理解。
1: 今天的自贡彩灯行业常年从业人员有50000余人，另有季节性用工80000余人。截至目前，彩灯企业有1594家。2024年，彩灯行业创造了60亿元的产值。自贡彩灯的市场份额，国内达到了85%，国际达到92%。这太让人匪夷所思了。彩灯分明并非自贡独有，可为什么自贡能把彩灯这种中国传统元素发挥得如此气势磅礴？2018年4月，21名自贡市彩灯文物景岩历史古碑帖专家学者组成的考察组，在自流井区重泉镇南华宫旧址考察时，意外地发现9块嘉庆年间的石碑，有石碑上用文字记述了当地集资办千灯会的情况和捐赠资金数量，其中。

0: 一块石碑上的记载让彩灯专家曹念欣喜若狂。
1: 它上面写的是南华宫净设万年天灯记啊，天灯记，天

0: 非常大了。这一次关于天然杯的发现呢、它至少开启了自贡灯会起源考据的物象依据，就有了一个东西，也从今以后就开启了自贡灯会，自贡地区关于灯会历史起源的学术研究，也就为自贡灯会的起源历史起到了一个划时代的研究方向。所以说天灯杯啊，后来出现了很多著作，就是为这个自贡灯会的起源。
1: 这里面是什么东西？
2: 那天考察组成员忙着踏碑文，曹念在走廊底不经意间又发现几块石碑，上面刻着火树银花的碑文字样。碑文的第一行记载：“火树银花辉煌通昔，其他硕望之日。”
1: 看不到，但是看得到这儿，你看，火树银花。辉煌通徐，就是火树银花是当年我们在龙仙纸里面看到，它是一个灯的名称叫火树银花，但是它下面写了一个辉煌通徐，就通天大胆的在这个地方点燃，就是不是一会儿就把它就不要了。后面的你看吧，其素望之事，就是正月十四、十五、十六，就在做这个事儿。所以它虽然这个很小，但是它已经说明了这个问题。里面那个碑的话，它主要是说的当时的基本情况，它的时代，它的规模。这边说规模，来说规模，所以我们觉得这些碑都非常有意思。这一共是，这外边是一二三四五块，加里面四块，一共九块，都是比较高大的碑。所以我们当时非常激动啊，这个就算是我们对这个当地的一个重大发现。所以后来说啊，马上把它保护起来，然后慢慢研究。
2: 碑文中的记述与荣县志记载的荣县新年灯火甚盛，唐人称火树银花合者的描写如出一辙。
3: 天灯会在自贡来讲，它和我们的这个盐业的发达，它有非常重要的关系。这些举办天灯会的地方，它都在盐马古道或者是官道旁边。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清中晚期以后，尤其是到了民国以后，农村的天灯会它逐渐在衰落，而在城里的，尤其是自贡一带的市区一带的这个天灯会，它却反而比较兴旺。兴旺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个地方的这个盐业逐渐向自贡市区集中，然后呢，这个天灯会它也向有财力的地方集中。甚至于后来有一些盐商，他就成为了这个天灯会的主要的这个捐资人，甚至最后成了天灯会的管理人。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个天灯会的形式内容就进行了一些扩大、扩张、创新，从寺庙逐渐走向了市井，而且走向了这个大盐商之间的一种比拼，这样子一种活动。于是自贡的带有灯会雏形的天灯会就产生了。
2: 自贡的沧桑来自于它久远的生命，它的魅力源泉是厚重的盐文化孜孜不倦的哺育。如果说上苍给了自贡以灵秀，那么经盐就塑造了自贡的品格。这部早已泛黄、书名叫《自流井》的长篇小说，诞生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作者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现代文坛著名左翼联盟作家王禹起。在这部小说里，他以盐商家族的兴衰为主线，为自贡自流井绘制出一幅《清明上河图》。
4: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王禹起，出生于自贡市自流井一个家道中落的盐商家庭。他同处的高曾祖父王朗云，亲手缔造了清朝中晚期自贡名声显赫的盐业世家，在自贡盐商云集的这一个地方，曾经出现过王、李、严、傅四大家族，王三为他位居榜首。王禹起在《自流井》一书中，将古老神奇的井盐生产方式和自流井地域文化第一次写进了鸿篇巨制之中。
2: 这口至今仍可以采录的岩井叫深海井。

0: 它是在王于启的同族高曾祖父王朗云主持下开凿的。占地1000多平方米的深海井，其实更像一个农家小院。除了那座天车，那座转盘，一切都显得那么普普通通。普通的要不是历史在不断的提醒，你无论如何都不会将它与那是自贡人创造神奇的地方联系起来。然而，确凿的事实是，1835年，那些赤裸着上身的盐工们，采用我国传统的冲击式顿钻法，在这个小院里，硬是凿就了世界第一口超千米深井，堪称人类钻井史上的里程碑。
1: 日积月累，不少人用了井、建、凿、壕及参与小于一身的盐商，资本雄厚，少则数十万两，多则数百万两。到了王于启同族的高曾祖父王朗云的时期，王家达到了极盛，不仅仅是富甲全川，简直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
0: 太平天国时期，沿海沦陷，第一次穿盐济楚，带给了自贡地区因盐而兴，因盐而富，成为富庶甲鱼蜀中的川省精华之地。到了抗战时期，沿海又一次沦陷，川盐再次济楚，自贡地区盐业更是迅猛发展。1938年，自贡盐产量创纪录地占到了全国的19.67%。盐税方面，自贡在整个四川盐税中的比重更是高达80%。自贡就如同一个巨大的聚宝盆，一大批经济实力更强的盐商、盐场主纷纷崛起，拥有巨额财富。同时，作为移民城市的自贡，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四川的两次大移民，带来了其家乡的语言、饮食、风俗习惯等，使自贡当地文化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也造就了自贡与众不同的文化底蕴，为彩灯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经济基础。
2: 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还不晓得自贡这两个字啊，它最早出现的时间是在清朝的咸丰元年，就是1851年。就现在在这一年呢、就现在的自流经区的飞龙峡镇的旗树乡的老街上面，都还有一个石头制作的牌坊。这个牌坊上面有洛山坊三个字，碑文里面都有这个上至自贡这个词。
0: 1939年9月1日，为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抗战时期军需、民食及支援抗战，国民政府决定设市，各取自流井和贡井两个盐井名字中的一个字，组合而成的自贡市就此宣告成立，成为西南地区第三座正式成立的市。这是坐落于自贡市自流井区的西秦会馆。1959年，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倡议创建为自贡市盐业历史博物馆，郭沫若题写了馆名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它始建于1736年，整个建筑群占地3000多平方米，是当时到自贡经营盐业的陕籍盐商集资修建的同乡会馆。它的问世带来了百里盐场，会馆林立。
3: 西秦会馆呢，有许许多多的木灯，这可见当时的会馆主人对灯的挚爱。木灯是西秦会馆垂花柱上的木质花灯式样的艺术装饰品，这些装饰是西秦会馆的重头戏，表达了吉祥兴旺的寓意。这些垂花柱雕镂精美，施以彩绘，体现出中国传统木雕艺术的深厚底蕴。
0: 离西秦会馆不到200米的有一个叫灯杆

0: 爸的地方。老一辈的自贡人对他再熟悉不过了。坝在四川话中是开阔地的意思，而灯杆则是悬挂彩灯的杆。王于启念念不忘他曾经见过的灯会。在《自流井》一书里，他用汹涌一词来形容观灯的人群。
1: 《自流井》这部长篇小说当中第七章，以王家少年王有尼的视角写自流井新年灯会和花灯游艺通宵达旦的情节。他写道，在新年的晚上，遍街都点着煤气灯，明亮得如同白昼。王爷庙门外竖起十来丈高的灯杆，像一座灯塔。在高山上的古寺外，灯杆上挂着红灯笼。在广场上有地上翻滚的丝灯、龙灯，在升平大院中还有马灯和车车灯。从正月十三当天晚上起，一直到正月十五，街上的热闹达到了顶点。
0: 今天的自贡，以灯和灯杆作为地名的地方还有二十多个。从古到今，每逢节日或重大庆典，自贡人都喜欢用灯来表达欢乐的心情。家家户户制作彩灯，最终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这座城市独有的壮丽景观。
2: 自贡盐场通常有三观的说法，即端午、中秋、春节三个时间节点。其中春节即盐官，是盐商最为重要也是最重视的时间节点，因为盐官涉及全年的精简造耗的盐中经营盘点和资金回笼等重大事项。在清代和民国时期，自贡盐商在春节期间通常会在自家的宅邸上张灯结彩，同时出资制作各式各样的花灯，而盐商们通常会相互的攀比，那么增作多种多样的精美的彩灯，并在彩灯上写上某某商号或者某某井名、灶名，并提灯到街上游行，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提灯会。
0: 在成龙刚看来，自贡巧夺天工的井盐生产技术，特别是精美绝伦的捆扎工艺，为自贡灯会的发展繁荣奠定了精湛的技术基础。试想一下，在没有现代钻井技术的当时，每一口盐井的开凿都是用人力和蓄力，再加上极其简单的利用杠杆原理的机械来完成。其凿井技术以及盐井修制技术、深井采卤技术、竹简输卤技术、天然气开采技术、核制盐技术，这所有的井盐技术最后都无不是在自贡盐场得到进一步完善和走向成熟。而这所有的井盐技术又无不闪烁着自贡先辈们的智慧之光。
2: 我们从理论层面上来看，井盐生产细分环节中的天车捆扎、竹制井绳的编扎以及盐包的捆扎等技艺，促进了彩灯捆扎技艺的发展。
0: 在广布彩灯年节的华夏大地，自贡一直保留着中国最为传统的彩灯民俗。眼前这一盏盏点亮了上千年的小小花灯，见证了自贡这座西南小城千年井盐业的源远流长和灿烂辉煌。故有人说，盐卤资源是自贡的财富，高耸的天车是自贡的风骨，彩灯星河则是自贡的浪漫。爬 叫邓绍文，是自贡市收藏协会会长。他认为自己半个世纪的收藏生涯最大的收获是拥有了800多枚不同时期不同种类的自贡灯会门票，另外还收藏了许多跟灯会相关的请柬、邀请函、导游图、照片等等。他说这些收藏是自贡灯会历史进程的写照。
3: 我本人是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就开始喜欢上啊收藏自贡第一届国际恐龙灯会开始过后，我就把自己的收藏的主要精力专注于自贡门票和相关物品的收藏上。自贡灯会是从1964年开始举办的第一届迎春灯会，记得当年灯会门票是卖的5分钱一张。
0: 邓绍文说，几十年来自贡灯会的票价变动很大，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门票都是5分，80年代从最初的1角递增至2角5角5，到了90年代就由3块5块递增至10块30块，到后来至100元。除了门票的价格不断发生变化以外，门票的种类也在不断的丰富，比如普通票、特级票、外宾票，还有预展票、开幕式票等。
4: 我们灯会门票每个人收集的它背后的东西，背后深藏的那些门票背后的故事，从5分钱到100几十元，票面的设计，
5: 对
4: 票面的艺术性，票面的种类，这是不是也标志着一个地区经济成长的一个过程。
0: 别小看这张灯会入园票，它可是60多年前留下的珍藏。看着它，我们瞬间就可以穿越回1964年那场难忘的自贡市第一届迎春灯会。
4: 大年初一的下午，我随着人流，怀着兴奋的心情进了人民公园，观看灯会的人群多得像要把公园挤破似的，到处都是人山人海，都在尽情地欣赏着自己心爱的灯组。我也和大家一样，我的一篇作文就是60年首届灯会。当时我在石家庄小学读这个6年级，12岁。走进公园之后，我就大吃一惊，他跟我进去之前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各种各样的灯都有，走马灯啊、宝莲灯啊、反映祖国建设的各种彩灯啊，所有人那个都高兴得不得了。
0: 1964年，自贡举办迎春灯火晚会的初衷，仅仅是一级地方政府希望通过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丰富群众新春佳节的精神文化生活的一项平常的决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看似平常普通的决定，却将自贡市推进了灯文化的建设轨道，使灯成为自贡城市文化的亮丽符号，成为自贡市文化产业的支柱型产业。
1: 我认为没工作，跟我老师就是美术组组长，李梅老师美术组主要是搞规划，而且自己要完成自己一些主要灯组。我二个就是辅导，才能基层。如果把这个灯搞好、搞漂亮，那是这个用。
0: 于曼白是自贡小三绝之剪纸艺术的集大成者。作为自贡首届灯会总设计师，他除了总体把控灯会的灯组构思设计外，还亲自设计了万象更新灯组。灯组3米高，宽5米，用竹子做成，是本届灯会最大的灯组。灯会于1964年2月13日开幕，1225只彩灯巧妙布展于公园湖面，有吉祥的龙凤灯、生肖灯、名胜灯、花鸟灯、宫灯等，至3月13日圆满结束，吸引了41万多人次观灯。这届灯会也理所当然地因其成为节庆活动现代自贡灯会之肇始而被载入史册。自贡灯会铿锵有力的步伐行进到1987年，一个宏大的思路被推出前台， 将过去沿用多年的自贡迎春灯会

0: 更名为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经贸交易会，并明确提出以灯为媒广交朋友，振兴经济，以灯为荣，振奋精神，建设自贡的办会宗旨。
1: 自贡国际恐龙灯会经贸交易会这一名称的横空出世，标志着一个全新的办会时代的到来，实现了一个地方性的民俗文化活动由内向型到外向型，单纯的娱乐型向文化经贸型的战略转轨。
0: 本届灯会共展出大中小型灯组109个，此外还有30道彩门和3000盏工艺灯，参展单位达到84个，观灯人数达到从未有过的230万之多。无论是展出灯组的个数，还是观展的人数，都打破了历史记录。同时，日本山梨县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送灯参展，为灯会增添了异域色彩。与此同时，天亮观灯群众的涌入，自贡城市的硬软件都面临极大考验。政府层面也希望借举办灯会的东风，强化城市亮化工程、绿化工程、美化工程等建设，由此改善人居环境。
1: 自贡市以举办灯会为契机，开展广泛的经贸交易活动，地方工业品展销订货会、物资贸易会、商品展销订货会、经济技术贸易洽谈会、科学技术成果交易会等5大类活动，共109场，商品成交总额达到5.6亿元，数字惊人，更是鼓舞人心。经贸文化同台唱戏，走上了探索振兴自贡经济、让自贡走向世界的发展之路。
0: 1988年是自贡灯会声名鹊起之年，应北京国际旅游年组委会邀请，自贡灯会于这一年的6月5日至7月10日，在北京北海公园举办了北京国际旅游年北海龙灯会。亮灯之时，环湖岸线的3000盏工艺灯闪烁摇曳，仿佛古老皇家名园腰间配饰的璀璨玉环。47个大型灯组又仿若玉环上的晶莹明珠，熠熠生辉。在数天的展出中，白天平均观众数约20000多人，晚场平均观众数则达到50000多人。6月16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欣然前往北海公园观灯。那晚，北海公园微风吹拂，火树银花，人逐潮涌。21时许，小平同志身穿白色短袖上衣，面带微笑，神采奕奕地来到灯会现场。他右手拉着孙女洋洋，沿灯展路线观灯。
2: 我一直陪同小平同志观灯，他精神很好，看得十分仔细。我着重向他介绍了九龙壁和音乐喷泉灯组。当走到北海云杆桥畔时，只见一条金色的巨龙在湖中游荡，他那舒展的身姿准确无误地穿越龙门，引起了洋洋极大的兴趣。他附在小平同志耳畔，兴奋地喊着：“爷爷，你看，这是龙！”小平强调说：“这是四川的龙，家乡的龙。”随后，我向小平同志发出邀请，欢迎你明年春节到自贡观灯。他听后很高兴地说：“自贡我知道，是产盐的经验基地，我曾经去过2次，有机会我一定要去。”
0: 北海灯会自此开启了自贡灯会对外展出的旅程，旋即由广州、深圳、武汉等14个城市向自贡灯会发出邀请。 自贡灯会开始以昂扬的姿态去拥抱全中国，拥抱全世界。也正是在这一年，还发生了一件对自贡灯会未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十月，自贡市政府决定撤销灯会的临时机构灯会办公室，设置自贡市灯贸管理委员会，作为常设政府职能机构，在中国绝无仅有。
2: 此决定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在此后近30年的时间里，自贡灯会强势整合了行政资源、企业资源、社会资源和民间的资源，大力推进了自贡文化产业的升级换代，最终形成了举世闻名的自贡灯会品牌，成为古老的样都自贡城市响亮的名片。
0: 1990年注定是自贡灯会不平凡的一年。9月20日，冠以中国自贡灯会名称的灯展在新加坡裕华园隆重开幕，新加坡共和国总统黄金辉主持亮灯仪式。这是自贡灯会走出国门的处女秀。展出结束后，时任自贡市灯贸委副主任的黄祖元接受主办方赠送的天下第一灯锦旗，自贡灯会从此以天下第一灯名扬天下，第一次向世界迈出了成功的一步。我们自贡人更加自信地走向开放，走向更加广阔的世界。
3: 最开始我在很早以前在做的时候，那毕业就得到啊新加坡广泛的认可嘛。
4: 就是我也去见识一下，
5: 真的不错嘞，那个感觉真的旺马奔腾的感觉。
6: 对，旺马奔腾。
5: 我们的组织第一次跟他们合作是怎么样？
3: 然后马上就有阳光。
7: 那第一次就做的比较惊艳。
5: 对，越做越漂亮，越有灯饰，对。比较隆重一点的做法，变成一个铃声钉。70多年都有进张灯结彩，我知道他的灯饰都很漂亮很美。我们自己委员会自己去自贡，邀请自贡团体来新加坡制作。
0: 2025年1月8日，主题为“福满人间迎新春，灯照万户庆团圆”的新加坡中国新年庆，在牛车水举行了街道亮灯仪式。新加坡副总理、部长等出席仪式，并启动亮灯。本次新年灯展不仅有传统的大红灯笼，还结合新加坡庆祝建国60年，采用胡姬花为主要元素，搭配年年有余、迎春纳福、恭喜发财等吉祥语，为人们送上节日的喜庆和祝福。自贡有三座伟大而独特的博物馆，分别是自贡盐业历史博物馆、自贡恐龙博物馆、中国彩灯博物馆。他们是对千年盐都、恐龙之乡、中国灯城的最好诠释。想一想吧，在这个地球上有多少城市能够把自己所有的特色全部写进博物馆。1994年2月，一座集中国彩灯收藏、保护、研究和展示的专业博物馆中国彩灯博物馆落成并正式对外开放。
8: 这是中国彩灯界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中国彩灯博物馆的建立不仅丰富了我国民俗学的研究领域，更重要的呢，也是结束了我国近2000年来彩灯文化没有专门研究机构的历史。对于承载、挖掘、研究和展示我国的彩灯文化，弘扬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的传播，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0: 进入新世纪，尤其是进入新时代，自贡灯会更是高歌猛进，前行的步伐愈加奔放激扬。 2017年初，自贡掷地有声地向全世界宣布，自贡灯会环球

0: 计划，其内容包含在未来五年内，自贡市将在国外100个城市举办至少100场次灯会，推动自贡灯会成长为环球灯会，以彩灯为桥梁，推动自贡乃至四川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的文化交流。从此，自贡灯会与世界更加紧密相连。
1: 2017年7月6日，感知中国环球灯会中华彩灯汉堡行在德国汉堡拉开了帷幕。这是自贡灯会升级为环球灯会后在国外的首次亮相，又恰逢 G20 峰会在这里举行，自贡灯会的国际范儿展露无遗。
0: 他叫陈军，作为灯三代，他极为擅长在传统中寻找新意，在传承中寻求创造。
2: 今年搞自贡灯会有点难整哟。
3: 肯定嘛，自贡灯会那是行业的标杆，肯定是最要求最高的。看今年是你有啥子想法没得嘛？
2: 我的想法是，那地方因为它一望之都是很山的东西嘛，基本就是东一头西一头，然后你从远处看也没得啥子震撼感的。我想的就是，可不可以我们今年是做一个大的一个整体，就是让它很有震撼感，远处看都是很大一个焦点，就很明显，就很震撼的那种东西。
3: 我觉得这个刚好我想到一起一个，我也是这样想的。不能按部就班，我觉得这个自贡灯会我们要突破。
0: 2025年自贡灯会的又一个网红灯组就开始于这场简单的对话之中。然而要实现这一创意却并不简单，过去的灯组能不能再次创造出新的可能呢？
3: 我觉得我要不到工厂去看一下嘛，找些灵感，把这个事情就落实一下。我看看我们这个展厅里面这个孔雀，我觉得很漂亮，能不能把它放大？
2: 尾巴跟那个山结合嘛，可以。
3: 对对，刚好那山是个斜坡，我们就不这样立起来，我们就让它铺在这个山，这样子可以很好的展现，让游客更近的接触它的尾巴的羽毛的美。然后我想把这个美啊展现在游客的身边，然后根据这个山体的形状啊，要去布置这个尾巴的造型。所以说这个要去跟山体两个符合，这是第一个难点。然后第二个难点就是我们用了一个大量的编程，就灯与色形的这种合的感觉，让孔雀把它合起来。我们这个粗糕出来了。
2: 陈哥，你看一下，这是我的一个大概的想法。
3: 这个月亮可以再小一点点，感觉有点像孔雀的这个主角一样的主角。
0: 就这样，一座长140米、宽50米、高40米的巨型灯组“孔雀和平”，成为了当年灯会万众瞩目的焦点。与山体融而为一的绝佳设计，极具视觉冲击力。追光闪烁，如梦如幻，无论是近在咫尺还是远观眺望，都令人惊叹。
3: 我们看看这个景现在还有些美中不足，我们可以用一些特殊材料进行一些加持，体现它的工艺，从过去的传统的纸竹编残件灯啊，玻璃瓶的灯啊，表达手法已经很成熟了。现在我觉得我们还缺乏就是科技的融合。但是我要两步走，传统工艺不能丢，非遗文化不能丢。
4: 以后我们看会不会提倡一些新的互动光源那些，比如说根据人的那个 AI 对话进行光源的互动。
3: 可以让观众玩起来。从未来来看呢，与时俱进，我觉得也是灯会生命力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像灯光，还有融入我们现在的数字科技，包括 AI 啊、VR 啊，这种裸眼 3D 啊，甚至空中的灯。比如像我们这次也起到很大的灵感，就是在广州的这个南山那边有全运会，其中就有个奥运，它也是个灯在空中飞，这就跟我们有了一个新的方向，飞的灯。 可能。

0: 医生以后要去学习和研发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空间很大，未来还是很可期的。
1: 自贡灯会在60多年的探索中起航远行，在60多年的奋进中跃然腾飞，写下华丽转身、脱胎换骨的史诗级蜕变。
2: 因为我是自贡灯会60年首届灯会的一个参与者、经历者，可以说是这个眼睁睁的看着我们自贡灯会的一个发展到今天，可以说自贡不缺工匠，不缺工匠精神。我们自贡灯会的那些执灯人，都是属于工匠，而发挥工匠精神。这是中国灯会，不是自贡的文化，这是中国的文化，世界的文化呀。
1: 自贡灯会以天下第一灯的婀娜多姿，以宏大的场景构成彩灯的连续景观，以辉煌的灯光创造大气磅礴的视觉效果，用自信的表达讲述中国悠久文明的故事，展现了中国高速发展的时代风貌和精神境界。自贡灯会的历史与发展，不仅凸显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自贡人对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更体现了连接世界的开放胸怀与不断进取的昂扬风貌。而贯穿其中的，正是敢为天下先的开拓精神，它推动着自贡灯会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地方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的一张璀璨名片。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养无极牌补肺丸，时刻关注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5: 谁说赛场只属于巨星天王？这里可以是赛场。
6: 他此球推进，连续勉强狂开放送，稳球端圆，他祝福刘点汉，身归里跑朝阳突破。
7: 这把绝对天赋，自己拿呗。
5: 敢于出手，随处都是你的主场。上场吧，你的主场由你打响。
8: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9: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10: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11: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12: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

0: 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1: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2: 好难得，
1: 真的好棒哦啊！
3: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4: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5: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在蓉启动，王晓辉、释小林出席。消费节期间，我省将上新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并首次推出票根惠民特色活动。
1: 今天，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乐至举行，全省各地也同步展开多样庆祝活动。
0: 我国水电核心装备再次突破，世界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德阳交付。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农历8月13，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9月22号晚，以“购在天府，蜀里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在成都启动。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晓辉，省委副书记、省长施小林出席启动活动。
2: 活动开始前，王晓辉、施小林等来到消费节启动活动配套展现场，参观服务消费、特色农产品、未来科技、非遗文创等展区展位，详细了解消费节系列活动筹备、消费提质升级和多元化供给、消费新场景新应用打造等情况。王晓辉指出，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是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直接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提振消费、扩大内需工作，围绕有效扩大国内需求出台系列政策举措，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消费活跃历来是我省的一大优势，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释放消费潜力，对于持续推动经济发展、增进民生福祉十分重要。全省各地各有关部门要以本次消费节为契机，抓住中秋、国庆等重要时间节点，用好用足各类促消费政策，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顺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变化，增加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以更好的供给带动消费扩容升级。要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减负，加大就业支持力度，扩宽增收渠道，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持续提升消费能力，增强消费意愿。要不断优化消费环境，维护好市场秩序，保障好消费者合法权益，让人民群众消费更便利、更放心、更舒心。活动现场发布了熊猫消费节消费指南、2026年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推介了入境消费、数字消费、养老消费、体育消费等四川消费活力前瞻。熊猫消费节主题大篷车亮相展示，并视频展示攀枝花、泸州、南充三个分会场消费场景。来自零售、交通、住宿、餐饮、文博、景区等行业代表发布票根惠民活动

0: 即经营主体促消费举措。随后八位消费领域一线代表登台，共同启动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省领导曹立军、田庆莹、任京东，成都市市长陈淑平，省直有关部门和部分省属国有企业负责同志，部分经营主体、商协会和新闻媒体代表等参加。
1: 购在天府，属礼惠民。本届熊猫消费节重点聚焦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旅游、精美展演，并首次推出票根惠民特色活动，发放超6亿元消费券，让消费者更好感受四川魅力。
2: 作为四川扩内需促消费的标志性活动，本届熊猫消费节更加突出服务消费，将多领域投放超6亿元熟礼安逸消费券，举办近2000场形式多样的消费促进活动，开展各级各类赛事活动超4000场次。其中仪式现场，四川省商务厅发布了新一批40个熟礼安逸消费新场景，涵盖潮品乐购、不夜天府、味美四川、乐游蜀地、悦动健康5大类别。
3: 在馆内，我们长期设置了这个沉浸式的古风演绎、VR 剧本游、寻宝计划。在本次熊猫消费节期间，我们实行了3大优惠政策，会免费发放1000张门票，对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长期实行免费参观，从中秋节到明年的3月31日前实行门票8折优惠。
2: 此外，活动聚焦一老一小消费需求，推出专属优惠，针对性开展重阳敬老、家政惠民等系列活动。
4: 整体收纳作为一个新兴的服务体系，为了给成都人民更好的这种消费体验，我们基本上给到了平台上的用户85折的优惠。
2: 本届熊猫消费节还首次推出票根惠民特色活动，消费者凭交通票据、景区门票、赛事票根，可在全川3000余家商家享受消费优惠。
5: 今天，13届省政协党组第85次会议和省政协13届第67次主席会议在成都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学习贯彻省委有关会议精神，研究省政协贯彻落实意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田向立主持并讲话。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为推进教育强国建设、构建普惠均衡、暖心可及的民生服务体系提供了重要遵循。要坚持履职为民，围绕教育、就业、一老一小等民生关切，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会议指出，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7个坚持的重要要求，聚焦地质灾害、森林防火、防汛减灾等重点领域，提出务实建议，协力更好统筹发展与安全。要围绕推动全省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和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发展，增强意见建议的前瞻性、针对性，提升履职贡献率，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省政协提案工作条例修订案，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快推动我省航空航天领域科技成果转化、历史文化名城名镇有效保护和活态传承的协商报告，关于培育四川加优势打造产业新高地、加强现代远程教育促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的调研报告，关于系统推进紧密型县域一供体建设、夯实健康四川基层根基、创新型产业社区、商务社区建设情况的视察报告，研究了省政协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落实情况视察调研方案，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1: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于立军出席活动，宣读习近平总书记对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
2: 今年我省丰收节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主场活动设置群众联欢、现场展示、线上丰收节3个板块。联欢活动中，广大农户载歌载舞共同联欢，通过舞台剧、音乐舞剧、歌曲等多种形式，展现新时代四川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的生动图景。 现场展示设置农业、农村、农民三个板块。农业板块有丘陵适用农机装备、生物农药、智慧种养等技术与设施展示。农村板块重点呈现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成果。农民板块讲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电商带头人、本土新农人的奋斗故事。各个板块相互配合，生动呈现四川锚定农业强省目标，努力打造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有效实践。线上丰收节包含线上观丰收、线上品丰收、市周庆丰收三个板块。线上观丰收全程播出主场活动现场画面，线上品丰收邀请一村六园一主播代表直播带货川字号特色农产品。市周庆丰收方面，各市周也在本地开展线上直播带货。主场活动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农民朋友等共同参观了展示区、体验区。今年全省各市州还将立足农业特色、民俗文化与乡村振兴成果，开展约180场形式多样的庆丰收活动。
5: 金秋时节，稻浪飘香，在丰收节主会场，农事比赛、农机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而在全省各地，多样的庆丰收活动也同步进行。
2: 在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现场，水稻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智慧农业设备轮番演示，乡村工匠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特色农产品进行集中展销，现场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大家一起共庆五谷丰登，共享丰收喜悦。
6: 第一次来参加那个庆丰收活动，现场的活动非常丰富，人也很多，很闹热。
7: 今天的话，场观大概是在5万家的一个人次，曝光的话有破100万，我们的成交额的话大概有破10万家。
2: 本次丰收节同步开启长达150分钟的线上全景直播活动，四川观察 APP、四川乡村视频号全程实时推送主会场盛况及全省各地丰收图景，让广大网友足不出户也能云端沉浸式感受巴蜀大地的丰收氛围。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川内各地也纷纷以多样形式礼赞丰收。
1: 在遂宁市蓬溪县群力镇，川渝毗邻四镇的乡亲们欢聚一堂，以农趣赛事共庆丰收。在我身后，5支参赛队伍已经蓄势待发。
8: 通过展销、直播，打通产业链，扩大川渝特色农产品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将把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让丰收节从一年一度变为一季一推，全年见效。
2: 在眉山市洪雅县举办的眉山市庆丰收活动中，农耕体验、趣味比赛、田园集市等活动轮番上演。
9: 国际的菜肴、艾珠、天亮丝、包河。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天亮丝，我这颗心思永远都是想拿第一名，必须要拿第一名。
2: 在宜宾高县举行的载歌载舞庆丰收农耕渔趣天锦绣农民运动会，以农趣赛事为媒，共享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10: 今天我参加了是趣味插秧的活动，我感受了插秧的劳作辛苦。
2: 全省各地还展开丰富多样的农业科普活动，让大家走进农业，了解农业。四川省种质资源中心库通过举办科普讲座、趣味农事体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种子芯片如何为天府粮仓筑牢根基，
11: 让大家了解我们种子资源的重要性，让社会形成共识来关注种子资源，也给我们提供种子资源的线索。
2: 在马尔康天府下凡科研基地组织主题研学实践活动，邀请学生代表们走进种子博物馆，系统了解种子培育、种质保护、种业创新等专业知识。
12: 通过这次研学，我们深深体会到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每一颗种子都饱含汗水，也明白了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2: 本次四川农民丰收节活动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同庆，为新时代天府粮仓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
1: 当手机架在田埂上，流量涌向山野间，农村电商主播成为连接丰收与市场的新农具。他们是如何用一根网线串起田间地头的好日子？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农村电商主播。
13: 九月中旬，巴中平昌，稻谷已经归仓，农田里还残留着收割机走过的茬。

0: 还有味。
1: 姐妹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材料就是咱们手下这个稻谷哦。
0: 眼前站在 C 位直播的是农村电商主播王丽轩，凭着拍乡村段子，帮助乡亲们卖农副产品。2021年至今，他全网粉丝涨到了800万。
1: 今天拿5万块钱的现金，在农村里面来收点稀罕物，收菜籽。
0: 镜头前他搞笑逗乐，略显浮夸，镜头外他是乡亲们最信任的纳娃子。
2: 我们去摘青花椒的时候，那些老百姓他看到我去了，就自发的全部围着我问娜娜你什么时候来收青花椒，什么时候来收青花椒。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每一年他们采摘青花椒就一个月，他们平均每一个人都是8000到10000。
1: 天，你们把海南都开通的啊。
3: 海南这些油费应该比较贵是吧？
1: 比海南也打开的啊，先人。
0: 乡亲们认可他，本土企业老板也把他当宝贝，有企业把他的卡通形象印在包装袋上，也有企业等他定下开播时间才开始生产。
3: 线上怎么说那个利润要稍微好一点啊，再加上我们有这个品牌还容易打出去。
0: 除了帮助本土企业带货，王丽轩还会把在外面见到的新点子带回家乡。
3: 那以前比如说他们这些产品他们怎么卖呢？通过什么方式卖呢？
2: 他们以前都没有青花椒油，是我让他们做花椒油的，
3: 是吧？
2: 价值感更高一些。我们跟他们讲了，提了建议以后，他们做的新品就是现在。
3: 你刚提了什么建议呢？
2: 就是我就给他们讲，我说咱们豆制品的话，不能仅仅只做成这种牛皮豆干。
0: 2024年，四川省委组织部在全省推行一村六园一主播乡村人才培育工程，王丽轩成了官方的农村电商指导员和农村电商主播，享受资金补贴和系统培训等政策扶持。
2: 跟其他主播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普通的主播就会觉得咱们自己挣点钱就行了，但是我们的话有一种官方的身份在，所以说不仅自己在挣钱的同时，还要带着咱们老百姓一起致富增收，然后同时呢我们还要去培养一些新的主播，新的人才扎根咱们的一个乡村。对，来试一下。
4: 大家好，这是我们平常的青花椒，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青花椒很漂亮，是不是颗粒很大，对不对？
2: 你这个不行，你知道吗？你这个就是给人感觉很生硬，就没有情感去爆发的。
5: 从我们刚开始的什么都不懂，到拍摄，到剪辑，包括一些视频内容的一些构思，还有后头就是，我们设计到直播的时候，相当于是我的第一场直播是拉站台，他亲自站台帮我们播的，相当于是他用他的流量在帮我们养粉丝。
0: 截至目前，王丽轩已经带出20多名农村电商主播，其中粉丝量超10万的就有5名。他给徒弟们立下规矩，带货可以，但60%以上必须是农产品，而他自己也一直守着这条线。
2: 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农村出身的嘛，我觉得对于农产品我有一定的情怀。
0: 2025年，他全年销售额突破1.8亿，有 MCN 公司请他到杭州、广州发展，但他放不下的还是乡亲们家里的鸡鸭鹅，还有晒好的干豇豆、干笋子。
1: 我捏个几百块钱斤，
6: 几百二十五了，
1: 是不是土鸡啊？
6: 你要跟人家讲价，别个要好多就给好多，你来收起我就亏到王家托起。给我100块钱，你就给。啊，
7: 不是我们没不好卖，
3: 不好卖。哦，为啥不好卖呢？
8: 想抢？
7: 干，我们敢抢又远又没，我们又没得车，
6: 没有车，
7: 懒得走。
8: 走几十里山路。哦。
6: 我们卖菜那些公司没路啊，没粮去走啊。
9: 我们所有的产品我们都是出来都卖给他。
0: 去年丰收节，王丽轩还在家乡办起了群星演唱会，现场观众4万人，直播间超26万人，半小时销售农产品10万单。从拍段子到办演唱会，他在台前的戏越唱越像。而眼下除了直播带货，他又张罗着办春晚做公益。不过戏台搭得再大，他常挂在嘴边的还是那句话，
2: 就是我们台上就是做戏，台下我们要把人做好。
10: 唱好双城记，共赴新征程。在15五开局之年，川渝两地正在如何携手推动城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起来看两地协同发展新进展，家门口的新变化。
11: 在遂渝高速扩容工程 ZCB2 标段建设现场，项目建设正加速推进。项目部在72小时内完成8座钢箱梁架设与39片预制梁安装，为后续大面积路面连续施工奠定坚实基础。
12: 完成桥梁60%，路基工程完成75%。我们接下来的重点工作是路面的收尾与浇堰、桥梁的架设和上部施工。
11: 遂渝高速扩容工程 ZCB2 标段主线全长23.85公里，全线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川渝毗邻地区通行效率。今年以来，川渝间铁路公路通道加密成网，城与双河间的时空距离持续压缩。交通先行提速的同

0: 转入内部作业阶段。该项目分三期建设，其中一期建成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
1: 可提供上千就业岗位，还将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落地，联动川内显示产业资源与重庆电子信息产业配套协同，完善成渝半导体产业布局。
0: 截至8月底，350个贡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点项目完成投资3724.56亿元，投资完成率74.6%，超持续进度7.9个百分点。产业协同发力的同时，双圈建设带来的便利也正加速向民生领域延伸。日前，川渝阅读一卡通在达州已实现全域落地，实现与川渝两地249家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互联互通。
2: 以前在重庆成都借的书必须回到原图书馆归还，现在在家门口图书馆就能归还了，方便多了。
0: 今年川渝通办事项清单已将357项高频事项纳入跨省通办范围，川渝居住证互通互认范围持续扩大，达州、遂宁、南充三市新纳入互认范围。成渝两地还在全国率先实现灵活就业人员跨体系、跨区域缴存提取权益互认，异地贷款享受同城待遇。此外，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最快当日内即可办结，工伤保险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协议机构已达216家。从交通动脉的扩容提速，到产业项目的拔节生长，再到公共服务的普惠共享和营商环境的持续优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正以一体化理念和一盘棋思维，加速释放高质量发展的势能与动力，引领西部服务全国的显示度和贡献度不断提升。
3: 下面请看85快报。
4: 今天由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德阳正式交付，将应用于西藏大唐扎拉水电站。该转轮外径约6.2米，重约80吨，转轮水力最优效率刷新世界纪录，这也标志着我国高水头大容量冲击式水电核心装备实现新突破。
0: 2026四川省国际志愿服务展示交流活动昨晚在都江堰举行，活动分大爱、共生、志愿三个篇章，包括志愿者讲述、情景演绎、项目路演、志愿者宣誓等内容。此次活动以志愿同心、世界同行为主题，旨在展示四川志愿与国际志愿双向奔赴、价值共创的经验与成效，交流四川志愿更好走出去的路径和模式。
4: 今天阿坝州群众宣讲比赛暨展演活动在洪源县举行，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将说唱、快板、琵琶弹唱、情景表演搬上舞台，用鲜活的基层视角生动展现阿坝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生向好的崭新面貌。今天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主办的发言人在现场第三期活动上获悉，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全省将推出596项、4412场文旅活动，并发放超5000万元消费券。同时，多地将开放免费停车位，推行延时退房等暖心服务，让大家在四川玩得尽兴，游得放心。
3: 昼夜均分，寒暑相平。今天是24节气的秋分，也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一时节，稻谷归仓，蔬果盈，人们忙农事，庆丰收，送耕耘，共享收获的喜悦。节目最后，我们一起走进巴蜀沃野，看岁物丰成，乐享农趣时光。

0: 片的地方，他们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体制，
2: 传达四川态度，
1: 助力四川发展，
3: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5: 38万公里，1.3秒，这是光从月亮抵达地球的距离和时间。茫茫宇宙中，月亮是地球最近的亲人。人类还没学会写字的时候，它就开始接收我们的倾诉了。几千年来，中国人总在中秋这一夜把最深的念想交给明月。
6: 月亮它就总会给我带来一点微弱的光，就是它就是一种很皎洁很纯净的光，会照亮我前行的路。
7: 我有一个小小的心愿，能不能看一下我们自己做的产品，升空这个画面，看一次发射。
8: 来了就好了，能看就是缘分，不能看我们下次再来。
9: 可能月亮它会给我们人类本身找到我们在心理和精神上的一种平衡。
10: 我们来自台湾不同的地方，在台湾我们都没见到，居然在成都我们相聚在一起，
8: 好难得，
10: 好棒哦啊！
11: 每一张星空的背后都是无尽的等待，等待就是我们工作的常态。
12: 它不就是你的镜子吗？苦与乐，悲与喜事同时存在。
5: 我们在看月亮的时候，月亮也看见了我们。这一刻，人类的心挣脱了地心引力，归属于这一轮永恒的明月。
4: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您把重要时刻交给五粮液，我们把每一道工序都当作承诺。重、酿、选、陈、调，精工打磨每一滴佳酿，才不负杯中每一份信赖。心有所属，聚四向前。四川银行以精诚之心打磨服务品质，用卓越金融服务回应每一份信任，与您同行，助您更多。守优质原粮，酿时光精粹。剑南春坚守纯粮固态酿造，用点滴匠心凝成传世珍品，让盛唐风华穿越千年。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到位了吗？准备掩护。什么情况啊？这是啊！
1: 干嘛的？给我让开！
2: 实在不好意思啊，你说谁曾想车坏这儿了？
0: 哎，那谁，打电话叫人过来取俩车嘛。
2: 好嘞，你说我也不想了，对不对？上车绕路吧，
1: 走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啊！
3: 来，干杯！
4: 干杯！

0: 喂，
1: 齐天吗？我是老白，你爸以前的手下。
0: 我爸没跟我说过，我不认识你。
1: 你认不认识我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万延斌的贩毒证据，你想不想要？
0: 什么铁金换？
1: 现金100万。
0: 你疯了？我哪来那么多钱？
1: 这我不管，都知道你爸是被万延斌害死的，你要想报仇赶快去筹钱。
0: 给我多长时间？
1: 明天晚上我会再联系你。就这样。
0: 喂，有个自称老白的给我打电话，说是我爸以前的手下，现在有万延斌贩毒的证据，叫我拿100万去换，简直疯了。
2: 我觉得这生意可以做。
0: 他是骗子怎么办？再说了，我哪来那么多钱？
2: 谁说你没这么多钱？他既然愿意找你，证明他对你还是有点信心的。
0: 你什么意思？

0: 宋哥抓住了倪坤的老婆孩子，俘虏交代，倪坤的货是找万延斌拿的。
1: 果然是这样啊，把他老婆孩子做了，把脑袋割下来挂在他门上。
0: 是。
1: 倪坤想报仇的话来找我呀。
2: 来干杯。
3: 齐天，
2: 雅文，你怎么在这儿？
3: 吴惧，你好，我叫林雅文，你不记得了吗？
2: 我记得，很高兴又见到你，林小姐。
3: 我一直想好好谢谢你来着，可是又没机会，没想到你居然来两江了，还和齐天认识，真是缘分。
2: 怎么回事？你们之前就认识啊？坐吧，你坐吧。
3: 上次真是谢谢你。嗯，既然你是齐天的朋友，那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了。
2: 啊，之前林小姐去了一趟瑞丽，在夜市啊被几个当地的小混混骚扰，恰好我也在，于是就说说帮了她。
3: 吴惧可是英雄救美哦。
2: 那都谈不上，我只是看不惯男人欺负女人，
4: 对吧吴哥？我就说了咱们有缘分，你看你路见不平就救了我未来媳妇儿，所以上天注定你就该是我兄弟。
3: 谁是你未来媳妇儿？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4: 我这不是开玩笑吗？
3: 吴惧哥哥，你不是瑞里人吗？这次到两江来是出差还是常住啊？
2: 我在齐天的公司上班。
3: 他的公司？真的吗？那也太委屈你了吧！干脆你到我们林家来做事吧，保证亏待不了你，怎么样？
4: 喂，他是我合伙人，你不要挖我墙角好吧？
3: 就你那个小破公司，养活你都成问题，能不能不要耽误人家的前程？
2: 林小姐的心意我心领了，我目前还不想换地方。我在齐天公司干得挺愉快的，现在我们正在吃宵夜，林小姐要有兴趣，咱就一起吃。只是别再热心的给别人介绍工作了。
4: 哎，行了行了，你们俩别说了好吗？这事儿就此打住。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3: 我不是听说你被那几个家伙给打了吗？专门来看你的，结果发现你没在家，就想着你多半来这儿了。怎么，没事吧？
4: 行了，都来了，看看要不要再加点什么。雅文，小龙虾怎么样？
3: 别加菜了。
4: 为什么呀？
3: 你们就吃这个呀？这也太寒酸了。既然要请吴惧哥哥吃饭，那当然要去高档一点的地方了，比如缪塞斯或者是卡略，再不济我们就去吃火锅，怎么样？
4: 兄弟之间不用太客气吧，是吧吴哥？
3: 怎么舍不得出不起钱啊？所以我说你的公司养自己都成问题，就别耽误人家吴惧哥了。
2: 行了林小姐，我和齐天是兄弟，你再这么说的话我就不欢迎你了。我哪儿不去，我就吃这个。
3: 那好吧，我也吃这个就行，有什么大不了的？对了，我车上有好东西，我去拿，你们等我一下。
2: 哎，别看了，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4: 怎么样哥，雅文做我女朋友还不错吧？
2: 哎，你看看，你看我这鸡皮疙瘩，可以直接让老板用来烤了。
4: 去！
2: 我告诉你兄弟，这大小姐可不是好伺候的主。
4: 我不怕，雅文虐我千百遍，我待雅文 如初恋。
2: 随便。
3: 对不起，老板，是我没用，让白一凡跑了。
5: 当然是你没用。你必须把白一凡给我找出来，必须杀了他，不能让他跑了或落到警察手里。
3: 是。
5: 还有，我听说我们有一卡车的货被司机给黑了，这到英霍德福没落在警察手里，我这次损失惨重，这车货你得给我找回来。
3: 明白。
5: 去啊。

0: 好酒驾到！嗨，这酒我最爱呀，婉儿，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喝？难道你惯着我很久了？是我爸爱喝这种酒了。我觉得你是因为我才挨的打，空着手来看你不太好，所以临出门的时候就顺手拿了两瓶。巧了，我爸也喜欢喝这种酒。
1: 但是这夜宵配白酒有点奇怪吧？吴俊，你喝得惯吗？啊，没事，这酒我喝过，很不错。我一兄弟很喜欢喝这酒。我去！哎，哇，一五七三。
2: 至于吗？那么激动？至于啊！哎，这好东西哪来的？
1: 那你就甭管了。怎么样，哥们儿，我又问是吧？切，哎，我看你这两天有点魂不守舍的，咋的了？想家了？
2: 嗯，有点啊。因为去公安局实习嘛，暑假也没回家去看看，所以心里不舒服呗。
1: 那你看，被我看出来了吧？我来就是激发你的激情的。哎，我跟你说啊，这酒。
2: 可是我们家乡产的最好最好最好的酒，
1: 来，咱俩找个地方点几个菜，喝两杯。我告诉你啊，没有任何问题是一顿酒解决不了的。
3: 可以，
4: 谢谢哥，真是太有心了。我现场一口吧。
1: 谁让咱俩是兄弟呢？哇，啊，哇，好辣。谁呀？
2: 别说话。
1: 哦。哎，爸，啊？
2: 酒，我不知道啊，我真不知道，你再好好找找呗，看咱们家那个餐厅的柜子里边是不是放那儿了。
4: 叔叔，酒在我这儿呢。
2: 别吵。
1: 哎，爸，我这个现在接电话不方便，我先挂了啊。
4: 就这样吧，啊。
2: 哎，你从你爸那儿偷来的是吧？
4: 我说你行不行啊你？
2: 快去快去快去，赶快把它喝了，赶快把它喝了啊！快走。
4: 哥，不好意思，走神了。
5: 怎么，见酒思人了？吴旭哥哥，你和你那个朋友的感情一定很好吧？还不错，只是毕业之后没怎么联系了。行了，不说了，干了，
4: 来干。
6: 阿队，哎呦，你鬼啊！你吓死我了。
4: 我刚想走，看你屋灯亮着，我就过来看一眼。
6: 哦，都10点多了，该下班了，快回家吧。
4: 哎，阿队，
6: 怎么了？
4: 没什么，这几天啊，你压力太大了，多注意身体。
6: 你也是，明天见。

0: 喂，安队，你到家了吗？
1: 我现在还没到呢。
2: 啊，我有点饿了，
0: 要不咱俩一起吃点夜宵？
1: 不用了，这么晚了吃东西不舒服，我最近胃不太好。
0: 我觉得你可能是火气太旺了，要不给你送点水果吧。
1: 你跟我开玩笑呢吧，这么晚了送什么水果？
0: 啊对啊对，
3: 滑什么滑啊，滚开。
4: 太过分了，
3: 贱
4: 女人，不买就不买，欺负一个小孩子算什么本事啊。
3: 你这个贱女人就是个狐狸精，骗老子钱，骗老子啊，
5: 竟然欺负女人跟小孩儿！
3: 大哥，我错了，我喝多了，喝多了，
1: 没事，
3: 对不起，对不起，
5: 喝多就给我滚！
1: 没事吧？
6: 没摔坏吧？不哭了，来擦一擦，快回家吧，别卖花了。
7: 花儿都坏了，我回不了家了。
6: 为什么回不了家了？
7: 我花没卖的钱，爸爸不让我回家，回家会打死我呢。
6: 我去，什么人渣，现在让孩子出来卖花，真过分。来，哥哥把所有的花都买了啊，回家吧。
7: 你谢谢哥哥。
1: 你跟我过来一下。
6: 找我啊？嗯。我去，美女锦花来了，快去啊！ 哎，照顾好她，放心吧。别哭了。
4: 那女的谁啊？
6: 我不都说了美女警花吗？肯定是警察呀。
4: 警察？他找吴惧干什么？
6: 我哪知道，指不定是看上我哥了，想让他当男朋友，顺便兼个保镖。
4: 你瞎说，吴惧哥哥才不会看上他呢。
6: 哎，你都是我女朋友了，能不能别叫其他男人叫那么亲热？
4: 谁是你女朋友了？你有哪个地方有一丢丢像我男朋友啊？再说了，我要是找男朋友啊，肯定是找吴惧哥哥那样的呀。
6: 你走，小朋友买药去。喂，你还挺有分量，
4: 小心点啊。
6: 什么事儿啊？
1: 找你聊聊。
6: 聊什么啊？我们很熟吗？
1: 怎么，你一个大男人跟我聊天还把我吃了你啊？
6: 就哎，你们这儿的女警察都这么强势吗？动不动就问人家害不害怕。
1: 你什么意思啊？
6: 没什么意思，开个玩笑。
1: 开玩笑？我们很熟吗？
6: 行行行，说吧，什么事儿？
1: 刚才那孩子叫小叶，他的家庭被毒品摧残了，很可怜。
6: 你认识他？
1: 其实认识，他的事情整个禁毒队都知道，他的父母被多次送进强制戒毒中心，而且他们两个屡教不改，戒了又吸，一点悔改的心思都没有。他爸爸胡天宝还因为盗窃罪刚被我们抓起来了。
6: 盗窃罪现在也轮到你们管了，跟毒品有关系吗？
1: 差不多吧。
6: 不，你专门叫我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这事儿啊？
1: 你很聪明，身手也好。
6: 哎，我谢谢谢谢啊，如果你要是来专门夸我就免了，我担当不起。
1: 我想说什么你应该很清楚，你难道不知道齐天是谁？
6: 他什么人啊？
1: 他爸可是当年的大毒枭，你这样有能力的人不应该跟齐天混在一起。
6: 难道在你眼里，小偷的儿子永远就是小偷，毒枭的儿子永远都是毒枭吗？这道理谁教给你的啊？现在可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末了，还给我玩出生论和血统论呢？哎，你们警察素质怎么就这么低啊？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齐天虽然没有贩毒，但他毕竟是毒枭的儿子。你知不知道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一直在找他的事儿，你跟他在一起你不安全。
6: 我谢谢你的好意啊，我只想告诉你，首先齐天是我兄弟，好兄弟就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刚才不是说有很多人想要对付他，那刚好了，我就要帮他一个个摆平。 其次，我是个成年人，我想走什么样的路，做什么样的人是我自己决定的，用不着你告诉我。请你做好你自己的事儿，你的职业是个缉毒警察，不是人生导师。
1: 不是，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冥顽不灵呢？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
6: 打住，我这不叫冥顽不灵，这叫我的人生我做主啊。看你年纪轻轻板个脸教训我，想想就好笑。

0: 怎么在这儿？
1: 安队，我给你拿了点水果过来，都是你爱吃的水果。
0: 我不想吃。
1: 刚打电话不是说有点上火吗？
0: 现在更上。
1: 因为那小子，
0: 他可惜了，那么好的身手，偏要跟齐天混在一起。
1: 他是谁呀？敢这么惹我们安队长生气？我帮你教训教训他
0: 啊！哎，你别，你未必打得过他。再说了，人家没犯法，我们不能滥用公权。算了，人格有志，随便他吧。
1: 我们每天案子这么多，忙都忙不过来，你怎么有这个闲心？是不是对人家……
0: 哎，你瞎说什么呢？这可不是闲心啊！我们警察的职责不光是要打击犯罪，还要预防犯罪。拯救一个误入歧途的人，就是拯救一个甚至几个家庭呢。
1: 嚯！在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你整个人都在发光。
2: 行了，以后不喊你安队了，我喊你大好人。
0: 你别肉麻了，走吧，回家吧，明儿还有事儿呢。
1: 这边有个咖啡厅很不错，我们喝杯咖啡再回去。
0: 早打烊了。
1: 那我送你回家喝杯咖啡。
0: 行啊，但下次吧，我先养只猫。
1: 为什么？
0: 这样你下次来就可以直接上楼喝猫屎了呀，省我咖啡钱。
1: 行，以后啊，就给那些罪犯喝猫屎咖啡。
0: 可以先给你试验一下。刚才那女的谁啊？和你什么关系啊？
3: 跟你有关系吗？
0: 你
3: 看我干嘛？你看路啊！我脸上有字儿啊！
4: 你干嘛呀？想死啊？我们差点没命了！
0: 我
3: 轻点劲儿。
0: 对不起，对不起，我刚刚就是跑神了。
4: 开车专心啊！你看我干嘛？我导航啊！
3: 算了。哎，不行，歇会儿再开吧。啊，
0: 不用，我这次一定集中精神。其实我平时驾驶水平挺高的呀。
4: 你记住了，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你要看路啊。
0: 我怎么突然觉得你和我爸似的？哦，对了，你刚刚说女司机三绝招是什么呀？
4: 撒手、捂眼、尖叫。开车吧。

0: 好了，你也到家了，我们也要回去了，我已经叫代驾了。
1: 你要不要进去喝杯茶醒醒酒呀？
0: 算了，这太豪华了，高攀不起啊。

0: 房子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保证，只要你去我们公司上班，很快就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的。
1: 不用了，我这护花使者任务也完成了，赶快上去吧。
0: 那个，你电话多少呀？
1: 不是留了微信了吗？还有什么电话？
0: 那你可得记得第一时间回我微信啊。
1: 有事找齐天啊。

0: 帮我查一个人。
1: 你要玩？我没罪。

0: 今晚白一凡就约齐天见面，到时候我直接抓住他，逼他交出万延斌的贩毒证据。之后呢，就交给你们。
1: 需要我做什么？
0: 你们可以在外围布控，防止他逃跑，但距离要足够远。我的身份其他警察不知道，我不想以坏人的形象在他们那里挂了号，不利于我以后的行动。
1: 如果白一凡拒不交出证据呢？
0: 那我就直接放了他，之后就交给你们了。好，就这么办，多加小心。哎，起床了。醒了，我拍电话吵到你。 想把你挂了，
2: 不行了，我都快被吵死了。
0: 接吧，我买早餐了，一会儿出来吃啊。嗯。

0: 赶快过来喝点粥。困死我了。哥，你说今晚上老白会来吗？
1: 他既然得罪了万延斌，却直接找到你要钱，说明他走投无路了。你是他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觉得他肯定会来。那我们找到证据之后该怎么办？还交给警察？
0: 那看你的选择，我尊重你的意见。谢谢哥。对了，今天下午是亚文的决赛，咱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
1: 我就不去了。
0: 其实也没什么，反正老白也没有联系咱们。这大战在即，你首先做好的就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情绪，放松一下自己。
1: 这一套到从哪儿学的？
0: 我跟你说过，我爸在我小时候就送我去贵族学校上学，什么语数英、政史地，我样样在行，要不然怎么能和亚文成为同学呢？对不对？这就叫做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行了，给你多喝点粥吧，啊。
2: 什么？
3: 哦，贵人多忘事。上次齐家峰会，我们还见过呢。鄙人姓万。
2: 哦，我记得您是那个万什么集团的董事长。
3: 万盛集团。

0: 万总对选美也有兴趣吗？啊，
1: 正好有个朋友来参加比赛，过来捧捧场。
0: 是吗？是哪号？
1: 哎，八号，就是这个八号。林总多多支持啊。
0: 平时也就算了，今天我不可能支持你，因为我的女儿也要参加。啊，七号那个。
1: 哦，国色天香，气质非凡，看来冠军非他莫属啊。
0: 啊，不一定不一定，审美很主观的，各花入各眼。啊，我想你的朋友也很优秀啊。
2: 耀文，我爱你。
1: 我听说林总跟齐天关系不错。
0: 啊，他呢是我女儿的同学，一直都叫我一声林叔叔，我照顾他难道不是应该的吗？
1: 兴趣谈不上，不过呢，齐天是江湖中人，江湖的事江湖了，林总作为一个正经商人对他这么照顾不太好吧。
0: 你跟我说这种话威胁我？
1: 哼，没有没有，哈哈哈哈，作为朋友给个建议。八号，
3: 接下来有请评委老师为我们的选手打分。经过这么多天的比赛，我们终于到了最为关键的时刻，相信我们的评委会给出最公平公正的答案。现在我们的李小姐正拿着结果向我走过来。朋友们，最终结果现在已经在我的手上了，所以接下来呢，我将首先为大家宣布的是冠军的获得者。那么冠军的获得者
4: 什么鬼？这什么玩意儿？
5: 哎，坐，别冲动，别冲动。
3: 相信这个时候的菲菲心情一定很激动，不知道她会有什么想跟我们说的呢？来，让我们有请菲菲跟我们说两句。
6: 首先呢，我要感谢大赛评委，然后呢，我要感谢各位来宾、各位观众，我最重要的就是感谢我的各位粉丝，我爱你们。好的，
7: 哎呀，爱你，
6: 谢谢菲菲。
4: 不会不吧？
5: 没事没事。
3: 接下来我们将要有请的颁奖嘉宾是来自万盛集团总裁万延斌，万总，有请。
1: 不好意思啊，林总，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4: 又是他，
5: 谁啊？
4: 万延斌，这个我们的。姓万的，老子今天非让你把这个冠军吐出来。
3: 再一次恭喜我们的菲菲，恭喜。

0: 老板，要不要去帮祁连？
1: 你没事吧？
0: 我没事，你也站远点，小心碰到你。
1: 我没事。我七哥哥好厉害啊！
2: 老板，警察来了。

0: 放下！放下！慢点！警察同志，我们是受害者，我们俩是被打的。你看这伤还在这儿呢。
1: 警官，是他们先动的手。
2: 没什么好说的，全部带走。
0: 警官，
2: 快点！
3: 干什么干？还嫌跟挨揍挨得不够是不是啊？
1: 你揍你怎么了？打架啊！哎，你老实点，
2: 老实点，
1: 给我坐回去。
2: 告诉你，打你还没打够呢，现在手还痒呢。
1: 行，来打呀！
2: 光说不练瞎嚷嚷。
1: 坐好。

0: 爸，你说吴惧他们不会有事吧？
1: 放心，有爸爸在。
0: 切，您刚刚不是也在吗？也没看出您帮他们什么呀。
1: 都是爸爸不好，我不知道这个万彦斌使阴招，让你丢了这个冠军，对不起啊。
0: 算了，不就是一个冠军吗？丢了就丢了呗，我才不稀罕呢。对了吧，你觉得吴惧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啊？
0: 当然是身手啦，那几下子直接把那些人打倒在地了，这可不是一般的功夫啊。
1: 真没有能耐，为什么让警察给逮了？
0: 爸，
1: 好了，警察没有把你带到派出所已经很不错了。
0: 他们都没抓万延兵，凭什么要抓我呀？
1: 所以啊，他们只是一般普通的打架，不会有事。
0: 我不管，反正他们是为了我才被抓的。爸，你一定要帮帮我，我不要他们一直待在派出所的。
1: 放心，我自有分寸。
0: 你最好了。
2: 安队，东区派出所打来电话，说昨天晚上有人见过白一凡。
3: 走，我们现在就去。
2: 走。

0: 是他，对不起，阿哥，让你在美女面前丢人了。我跟他又没什么关系，丢什么人啊？行了行了，别嘀咕了，都进去再说。走走走。
1: 看这架势，应该是被我们派出所的同事抓来了，也不知道是犯了什么事儿，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2: 走吧，安队，我们还有重要的事要处理呢。你先去询问证人，我去看看什么情况。
3: 不是，哎，安队，
2: 李所长，有一件事我想麻烦你。
3: 什么事儿啊？
2: 是这样的，您刚刚带回来的几个人中有一个叫吴惧的，我认识，我有些话想跟他聊一下，您看可以吗？
3: 行，没问题，我带你去吧。
2: 好的，谢谢。
3: 啊。
2: 李所，李所，这位是净土大队的安长，他要和这个人单独谈谈，你们先出去吧。
4: 是是。
2: 谢谢李所。
4: 哎呀，
2: 甭客气，应该的。那你慢慢问我，去忙我的了。
4: 嗯，
2: 好。
4: 你挺厉害啊，
2: 这次是一个打几个呀？
4: 也没多少。
2: 五六七八个呗。我发现你好像除了打架就干不了其他事儿了，是吧？
4: 我也不想啊，谁知道社会上欠揍的人这么多啊？我叔你有胳膊有腿，人也长得人五人六的，
2: 怎么就不能正儿八经的找份工作，踏踏实实的活着呀？非得天天找事儿，你觉得有意思啊？
4: 你说的工作我做不了，我想过的日子你也理解不了。 所以以后桥归桥，路归路，谁也别管谁。
2: 吴惧，你是铁了心要走不归路，是吗？不到黄河心不死。

0: 吴俊，
1: 要玩。吴俊，你还好吗？可担心死我了。我没事儿，你放心吧。齐天，
2: 林叔叔，
1: 你就是那个吴俊吧？嗯。虽然打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你们对我女儿的关心，我心领了。
2: 有空吗？一起吃饭。这么客气吗，林叔叔？帮助雅文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没有关系。
3: 切，
2: 说这么多废话干嘛呀？你去不去啊？不去的话，我们就单独请吴俊吃。
1: 啊，不用。
3: 长辈请，不敢辞。
1: 那个林先生，我不太饿，要不你们三个人吃吧。
3: 什么叫你不太饿呀？本来就是专门请你吃的，你不去我们还吃什么呀？走吧，
1: 上我车。
3: 走吧。

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精品。

0: 你就是那个吴惧吧？
1: 嗯。
0: 虽然打架不能够解决什么问题，但是你们对我女儿的关心我心领了。有空吗？一起吃饭。
2: 这么客气吗，林叔叔？帮助雅文是我的责任和义务嘛，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没有关系。
3: 切，说这么多废话干嘛呀？你去不去啊？不去的话我们就单独请吴忌吃。
1: 啊，不用，
2: 长辈请不敢辞。
1: 那个林先生，我们不太饿，要不你们三个人吃吧。
3: 什么叫你不太饿呀？本来就是专门请你吃的，你不去我们还吃什么呀？走吧。
0: 走吧，上我车。
3: 走吧。
1: 哎。

0: 谢谢你们两个对我女儿的关心，这一杯我敬你们的。干杯！
1: 干杯！
0: 林叔叔，您要是说谢，不就把我们推远了？这有句话说得好，朋友是用来干什么的？不就是为了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吗？对吧？哼！
2: 你跟亚文是同学，我跟你很久以前就认识了。
0: 既然你叫我林叔叔，我想跟你说两句话，希望你不要生气。
2: 您跟我说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怎么可能生气呢？
0: 你虽然没有念过大学，但是你之前接受的教育都是顶尖的，你不应该继续这么瞎混。你爸的事其实跟你没关系，我想他在天之灵也希望你走正路。你开的那家讨债公司。 也不是长远之计。你呢，钱赚不了多少，反而也来一身的麻烦，不如把它关了。如果没有出路，到我公司来工作。嗯，还有吴俊，我保证可以给你们比较合适的岗位。就是，
3: 你最好少跟万延冰那种人掺和在一起。你当混混就算了，可别把吴俊给带坏了。
0: 林叔叔说的对，亚文说的也有道理，我会好好考虑的。不过林叔叔放心，我是绝对不会干作奸犯科的事的，那是对亚文的不负责任。个人有个人的选择，我不勉强你。那吴俊呢？
4: 他是我们公司副总，我们俩是合伙人。
0: 你之前是做什么的？
4: 搏击教练。嗯。
0: 怪不得，好身手，一看就知道是好材料。嗯，不过以后少打架，拳头不是力量，这里才是。嗯，
2: 谢谢林先生教诲。
0: 来吧。
2: 不好意思啊，林叔叔，我先出去接个电话。嗯。

喂，好，准备好了。嗯。

0: 今天晚上你们带人到十四号码头外围布控，这是秘密行动。我再强调一遍啊，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擅自行动，听明白了没有？
1: 邝总，具体什么行动内容可以透露一下吗？
0: 我得到了线报，白一帆今天晚上很有可能出现在十四号码头。
2: 他去那儿干嘛呀？
0: 目前还不清楚，但是我知道白一帆的反侦查能力非常强，所以我下了命令才能行动，不能打草惊蛇。
1: 是，
2: 去吧。

0: 哎，齐天是吧？
1: 你就是老白。
0: 他谁啊？
1: 我兄弟吴惧。我第一次见你，所以要带一个靠谱的人。
0: 钱带了吗？
1: 证据呢？
0: 证据在这儿，把钱给我看看。

0: 好，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 可以。等一下，你拿个破 U 盘。

0: 又说是证据，我们怎么知道真假？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车上有电脑，让我们先看一下。
1: 好，行。
2: 老白，你，
1: 你爸没教过你啊？做人别那么认真。钱拿过来。

0: 你混蛋！这是我爸留给我的保命钱。
1: 你今天要不把钱给我，你现在就保不了命。
0: 你
2: 几天，别冲动。
0: 行，我们认栽，钱给你。
2: 哎，你别动，箱子扣上，扔过来。

0: 我去，这开枪啊！算了吧。
1: 可是就让他这么跑了？
0: 跑了就跑了呗，我们又不是警察，他要是没证据，我们抓他干嘛？
1: 可是，
0: 行了，本来就碰运气嘛，别待着这儿，赶紧走。

0: 根据现场勘测，白一凡是被杀手用狙击步枪从远距离杀死。根据弹道，我们已经找到了狙击点，但是对方十分谨慎，连弹壳都捡走了，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1: 这肯定是万延兵的人。
0: 关键是对方似乎知道白一凡会出现在那儿，因此提前做了狙击准备。
1: 你的意思是有人提前通风报信？
0: 不好说，没有确凿证据之前我不敢妄下结论。当然，如果您可以告诉我们消息来源，我们也可以去推测。
1: 保密条例还用我教你吗？
0: 是。
1: 白一凡已经死了，对方也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条线就断了。好在我们还有其他的线索，刘涛的两个司机劫持了一车冰蓝，你的任务就是要找到这两个人，找到这批货。
0: 您放心，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1: 我给你三天时间，找到这批毒品不但是我们破案的关键，更重要的是要全力阻止它流入社会，危害无辜百姓。
0: 是。
2: 我去，
3: 怎么了？
2: 白一凡死了，网上说被人用狙击枪一枪爆了头。
3: 网上传得这么快？公安觉得保密工作做得也不行啊。
2: 谁知道啊，这天底下就没有不透风的墙，感情这白一凡早就被高手盯上了。还好有你哥，那天要不是你劝我及时撤退，估计我俩都给白一凡陪葬了。
3: 你知道我不会害你就好。
2: 但是哥，你说刘涛丢的那批货现在到底在哪儿啊？
3: 什么意思？你对他有兴趣啊？
2: 只要能给万迎宾带来麻烦的事儿，我就都有兴趣。再说了，这毒品要是落在咱俩手里，总比流入社会危害别人强多了，这是一件好事儿。
3: 你有线索？
2: 我倒是知道偷车那俩货，一个叫周鑫，一个叫王鹏。他们俩现在被万延斌和警察盯着，肯定不敢到处乱跑吧？我要是他们俩，肯定就就近躲藏，带着钱跑，总比带着毒品跑强多了。
3: 可以啊，小子。那这两江，谁敢吃万延斌的货啊？
2: 疯狗啊！
3: 疯狗？
2: 对啊，他疯嘛。
0: 进。那两个司机的资料，你看一眼。

0: 王鹏、周鑫，这两个人都是单身汉啊，而且都是外地人，哼，无牵无挂。
1: 用他们的话来说，这样的人最干净、最好用。
0: 那个白一凡已经被他们杀人灭口了，我们接下来去哪儿找他们呀？
1: 我觉得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思考一下，如果你是这两个司机，你会怎么做？
0: 如果我是司机的话，我不会跑太远，带着一批毒品上路，实在是太危险了，随时有可能被查，更别说现在万延斌肯定像发了疯一样在找我，我会找个地方躲起来，看看风头，最好能尽快把货卖掉，然后在时机合适的时候拿着这笔钱远走高飞。
1: 现在他们是黑白两道的焦点，肯定不敢继续留在两江，但就像你说的，他们也不可能跑太远。我们现在的关键是要找到那辆冷藏车，只要找到那辆冷藏车就能进一步锁定他们。
0: 冷藏车太显眼，他们应该早就转移了吧？
1: 至少我们能够找到他们是在哪里转移的，咱们一步步来总比什么都没有的强。
0: 好，我这就去办。
1: 嗯，
0: 资料我拿走了。
1: 嗯，拿走吧。
0: 嗯，
2: 老板，您的资料。那个吴惧我帮您调查过了，确实是个健身教练。
3: 那些资料来源可靠吗？
2: 绝对可靠。接到您的指令，我亲自去了一趟瑞丽市，也委托系统内的朋友去调查了一下，确实有这么个人，是因为跟客户打架被开除的，估计是没得混了才来我们这儿的。
3: 原来如此，很好。
2: 那老板需要我派人盯着他吗？
3: 不需要，查清楚就行了，盯着他没有什么意义。
2: 好的，老板没什么事，我先出去了。
3: 嗯，
1: 把视频倒回去一下。
4: 是冷藏车进入隧道那儿吗？
1: 是。
4: 好，
0: 停。就是这辆车，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开进了隧道，之后再也没有开出来过，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1: 不可能是消失，他们是在隧道里把毒品转移了。
0: 那这辆冷藏车极有可能还在隧道里面，隧道里有很多监控盲区，他们够狡猾。
1: 派人去现场了吗？
0: 陈亮已经过去了。
1: 喂，陈亮。
5: 安队，我们在隧道里发现了一辆被窃的冷藏车，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那辆。
1: 好，让技术队接手现场，你们先回来。
5: 明白。
1: 隧道里发现了被窃的冷藏车，看来我们怀疑的没错。
0: 现在就得看隧道里的监控有没有拍到他们换了哪辆车，不过我估计希望不大。
1: 嗯，
6: 这疯狗到底是谁啊？敢吞万延斌的货。
7: 表面上是修车厂的老板，实际上黄赌毒他都敢沾，而且他狂得很，一直说总有一天他会爬到万延斌头上当两江的老大，而且他跟周鑫的关系很好，我要是周鑫的话，在这种局面下只有找他出货，而且他还欠咱们客户的钱不还，趁这次机会我要连本带利全给他收回来。
6: 他就不怕万延斌对付他？
7: 他跟万延斌相比不过就是个蝼蚁而已，一个蝼蚁对你叫嚣说要打败你，或许你连听都听不见。
6: 蝼蚁？但这只蚂蚁准备要咬人了，不知死活。
7: 话说咱们现在跟万延斌比起来不也是蚂蚁吗？
6: 我们不是蚂蚁，我们是食人蚁，会咬人的。
7: 对，食人蚁要咬人的。
8: 手里的活都放下，听我说几句啊。

0: 这几天呢，兄弟们都辛苦了啊！今天开始呢，正式放假。哥儿几个出去之后，该吃吃，该喝喝啊，好好玩一玩，好好休息一下，明白没有？
1: 谢谢老板，
2: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

0: 好，我知道，放心吧啊。到时候准时到啊。
1: 嗯，怎么说？
0: 定了，就今儿晚上。
2: 哎，安德少队找到了。你们看，这辆车在冷藏车开进去半小时之前就进去了，到这儿才出来。
3: 我们已经调查清楚，由周星和王鹏驾驶的车辆已经出城开往新乡附近，目前当地的公安局和派出所已经开始秘密排查，我们现在立刻出发前往新乡，必须将两人捉拿归案，阻止毒品流向社会。我来开吧。
0: 哎，还是我来吧。
3: 放心，出不了事儿。

0: 这都等了一天了，还没出来，不会是我们弄错了吧？
1: 慌什么？哎，出来了，
0: 走，孙子，爷爷总算逮着你了。

0: 咱们能不能开快点啊？怎么，信不过我技术啊？
1: 不是，只是这车来车往，加塞儿的又多，万一……
0: 你看你这家伙走走停停的嘛，明显是在试探后面有没有尾巴。咱们要是跟得太近啊，肯定会被他看出来。
1: 那行吧，别跟丢就成。
0: 放心吧。
2: 什么？换地方了？怎么走啊？荒郊野外？那你说去哪儿？行，开慢点吧，后边跟不上了。
3: 不能慢，本来路就远，我可不想周兴、王鹏变成下一个刘涛和白一凡。再说了，有 GPS， 他们能跟上。你抓紧了。

0: 不能再跟了，我藏在车后面，看看他到底去哪儿，确定位置后告诉你。你继续往前开，别走太远了。
1: 行，你注意安全。

0: 没事吧？货备箱有晕车药。没事，
1: 我理解。我就是怕交警惦记上你了。
0: 交警早就对我免疫了。
1: 谢谢你啊，让我近距离感受了一把速度与激情。毒贩都是亡命徒，
0: 想要抓住他们，绝对比他们更玩命。快到了，问一下后面到哪儿了。好。
2: 喂，赵队，
3: 你们快到了吗？
2: 你们到了？啊，好，我们一会儿就到。
1: 哦，知道。他们也快到了。
0: 好。

0: 都给我看好了，这就是干惹我们的下场。
1: 是，
0: 货怎么样了？
1: 您放心，我们都搬好了。
0: 走了，去拿另一半货。

0: 包里是钱。
1: 废话，货呢？
0: 货肯定有，打开给我看。
1: 不行，先看货。
0: 峰哥，我冒那么大风险把你约这儿来，我没货逗你玩啊，打给我看看。
1: 好，给你看看。

0: 你小子耍我是不是？这说不对吗？
1: 这是一半的钱，那一半等你把货给我了，我再给你。
0: 疯狗，你小子疯了，拿一半的钱来换我的货？
1: 你废什么话？你那笔货，谁能够有那么多现金来吃得下？我要把你这笔货卖了，才有钱给你。
0: 不行，我急用钱。
1: 周鑫，我告诉你。
2: 现在能吃下你这批货的只有我一个人。我要是不接了，你的货就得烂在手里。安队，安队，
3: 陈亮和方菲呢？不知道。
2: 不会是跟丢了吧？喂，安队，
3: 我们车坏了，正在修，你们等我会儿啊。
2: 行。
3: 怎么回事？
2: 他们车坏了，算了，不等了。我们现在分头行动，目标呢是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4: 是。

0: 行，反正今天我只带了一半，咱们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剩下那一半你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交易。
1: 行啊，你小子留一手是吧？
0: 彼此彼此啊。说吧，坐不坐？
2: 开货。

0: 该死，被他们抢先一步。是三郎君子，和杀死白一凡的是同一人。多半又是金奇干的。应该是他。尸体还有温度，伤口的血液还没有干，死亡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
1: 就是金奇，守住这儿，追，
2: 是。
1: 走。
2: 哎呀，都怪你，这下好了吧？他现在过去，花菜都凉了。
1: 孤奶奶，我也不想这样啊！这破车关键时候抛锚，我能怎么办？
0: 喂，安队，
2: 陈亮，你车修好了没有？
1: 修好了，刚上路，马上就到。
2: 你们马上在路上拦截一辆深绿色越野车，车牌号是江 A79579。
1: 不用了，我看见了，方才给你定位。
2: 好。

0: 你怎么了？
1: 这怪我吗？压钉子爆胎了，能怎么办？
2: 喂，赵队，马路中间有钉子，你们当心点，
3: 小心点，二队，路中间有铁钉。
4: 好。

0: 哎，你们俩怎么还不回来呀？
1: 我们刚刚才到，
2: 刚刚才到。
1: 哎，
2: 星琪姐，您就是厉害，神机妙算啊！这下子够他们喝一壶的。少拍马屁，让公司换了新车了，在前面和我换车。
0: 是。
3: 赵队，
4: 师傅，
0: 哎，让一下。

0: 安顿，安顿，那辆车，你放心，我们已经发出公告了，全市都在通缉那辆车，跑不了，你放心。一定要找到那辆车，那个女人就是金姐，抓住她，她就在那辆车上。
1: 好，你放心吧，你一会儿休息啊。
2: 喂，我在这儿，你过来吧。
3: 金姐，
2: 把这个车处理掉，用不了了。
3: 好。

0: 齐天，吴惧，
1: 怎么都不在家，跑哪儿去了？都不和我说一声。
2: 听见吧。怎么样？
3: 不错。哪儿弄的？
2: 这你就不用管了。
4: 哎，谁？
5: 你这点活没经验啊！
4: 对不起，阿哥，走太久忘了。是我。
6: 你爷爷。
3: 是你啊。
2: 你们认识啊？
3: 当然认识了，前朝太子嘛。
2: 啥意思？
6: 意思是我是他债主，他欠了我一大笔钱。
2: 疯狗，你不是家大业大吗？你还欠人家钱？
6: 而且还不少呢。总之，够他一辈子逍遥法外了。
3: 少跟我废话！你们两个听见什么了？
6: 该听的，不该听的。

0: 全都让我给听见了，而且为了方便复习，我还专门给录下来了。
1: 我看你活腻歪了是不是？
2: 哎哎哎，两位兄弟，你们之间的那些恩怨与我无关，我也不想管。咱们都是道上的，是吧？道上的规矩咱都懂。疯狗要买我这批货，肯定能值大价钱。要不然这样吧，我先把货卖给疯狗，你们之间的债务问题，你们自己解决，这样不就行了吗？是吧？
0: 确实是个好主意。不过，就算我同意了，你们会相信吗？
2: 就没得谈了。
3: 找死！
0: 走！
4: 喂，
5: 小姐姐，我们到了，但是晚上好像还有其他人。
4: 控制住出口，等我过来，一个不留。
5: 是。
2: 拿着。
1: 怎么还有枪啊你？
2: 我以前藏的，不动点硬货，我敢出货吗我？
1: 你不怕开枪把警察给招来呀？
3: 你在这儿躲着，我去迎开他们。哎，别！
6: 先担心你们自己吧，我来之前已经报警了。
2: 还报警？我弄死你！你去那边。我看见你了啊！出来！
1: 别动！
6: 行啊，轮到你救我一次了。
0: 我是你兄弟，又不是你拖油瓶。哎，你等我一下，我去拿些东西。

0: 哥，我们把这些东西拿走，你疯了吧你？把他带走，你想贩毒还是想藏毒啊？直接把他到江里，反正让万彦斌拿不着货不就行了？
1: 哥，你能不能大胆一点？在道上混，人有多大胆，财有多大产，做大事的人要不拘小节。贩毒就是做大事儿，你别逗我了。我跟你说。
2: 要么就把这些货交给警察，要么马上到江里，别趟这浑水。不可能！
0: 江姐姐，
3: 情况怎么样？
1: 消停了，但咱们都做得快。刚才他们开了枪，可能会把警察招来。
2: 行动
0: 是。你知道这些东西值多少钱吗？
1: 就算它价值连城，这东西也是毒品，只要你沾上了，你这辈子都脱不了身了。

0: 我是万彦斌的，他要知道在你这儿，他能放过你吗？还有啊，风葛和周鑫怎么办？你想杀人灭口吗？可是，
1: 没什么可是。不问自取就是偷，这批货的主人是我，你们是给我货呢，还是我自己来呢？
0: 货留给你们，放我们走。今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
2: 你觉得可能吗？你们谁啊？走！追！姐，不好了，警察来了！
3: 这么快？走！
4: 哎，静姐，那咱们那批货怎么办？
3: 废话，警察带走，走！

0: 这些冰块里有部分含有高纯度的冰毒，
1: 合成半合成毒品，其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
2: 我们决定成立一个专案组，
1: 我们迫切需要在大陆这个团伙。
3: 警察和卧底警察
0: 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工作。
1: 作为一个卧底，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在黑暗中保持你内心的光明。
4: 你是那个警察。
5: 如果你不知道不了解一个人，最好不要跟他走得太近。
6: 趁几个臭钱的人给你们撑腰，你就能无法无天了。这家医院是我私人投资的，绝对安全隐蔽。
7: 我还没有弄到你爸的工程，
8: 把吉田手里的配方给我弄过来。
9: 你处处针对他，让他没有活路。
10: 动我们的蛋糕都得死。
11: 我是人民警察，为了人民，哪怕前面是刀山火海，也要义不容辞。

0: 我留给你们，放我们走，今晚的事儿就当没发生过，怎么样？
1: 幼稚，你觉得可能吗？
2: 你们谁啊？走！走！

0: 这么快？走！
1: 哎，静姐，那咱们那批货，废话，尽量带走。走。
2: 你不是一直吹自己车技好的吗？啊，怎么关键时刻就怂了？行了，国少，现在不是你发脾气的时候。哎，
0: 医生怎么样？啊，
1: 都是因为造成的短暂晕眩，问题不大，调养几天就好。
2: 谢谢医生，谢谢医生，
0: 太好了，
2: 我就怕撞车把赵月给撞傻了，不认识我怎么办？
0: 怎么可能？我早就说过他们福大命大。
3: 陈亮，这真是你说过最好听的话。哎，
4: 医生，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啊？
5: 放心吧，不会留下后遗症的。
3: 喂，邝总，事情我已经知道了。啊，我现在马上要开个会，暂时不能来医院。
5: 要有空才能来。安队和赵队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啊，医生说问题不大，过两天就好。
3: 嗯，那就好。我这边会让办公室啊派人到医院，
5: 专门照顾安队和赵队。
3: 你们手上还有很多任务，先自己回局里去。
5: 不，不是，邝总，我们想的是，
3: 我知道你们要说什么，我也理解你们的心情。
5: 非常时期，任务为重，抓住那些犯罪分子比守在医院更有意义。
3: 听明白了没有？
5: 谢医生。是。
3: 怎么了？
5: 邝总，咱们赶紧回去，他说会派别人过来照顾赵队安队。
3: 啊？

0: 对不起，阿哥，刚刚是我鬼迷心窍了。没事，我理解你。真的，但以后别做中午傻事了，听到没？我一看到那些东西，我就想起我爸，想起以前。对不起，阿哥，我就忍不住。
1: 别说了，快走吧，不然麻烦就大了。
2: 快，外卖到了，外卖到了！哎，打鸡血，等安队赵队出来，咱们还得跟案子呢。
3: 没胃口。

0: 人是铁，饭是钢，鱼鳞不是饿的慌，快！你这是怎么了？医生不是说他没事吗？
1: 话是这么说，但是不守着他们俩，我这心里老是不踏实。
2: 我问你啊，你是想看见他们俩，还是他？
1: 你什么意思？
2: 你心里清楚。
1: 我说陈亮，你存心跟我过不去。
2: 行行，我不是那意思。
0: 一会儿咱俩现在去医院看他们去。
1: 但是邝总，
0: 你管邝总干嘛？又没看着咱俩。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快走走走走快，走。
3: 你们这要去哪儿啊？
0: 关你什么事儿啊？
3: 怎么，就不怕我大小报告啊？
0: 你试试。
1: 哎呀，你俩别吵，郭少不是这种人。
3: 哎，我倒没想到你们是这种人。
1: 我们是哪种人啊？
3: 私自违背邝总的命令。对于你们这种无组织无纪律的同志，我只想说。
0: 说什么？
1: 说什么？
3: 算我一个。嗯。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去哪儿了？小文，我们先进去吧。我进来，喝点饮料。
1: 我有事，我先出去一趟，你们先聊着。
2: 不是，你进去哪儿啊？
0: 私事。吴惧就是这样，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的，你想去哪儿还有我，我陪你去啊。
2: 我才不要你陪呢！哎，你们昨晚上到底去哪儿了？老实告诉我，为什么放我鸽子？我打电话就给我挂了，再打就是关机。去公园散步了。切，鬼话连篇，我才不信呢。
0: 爱信不信？不告诉我就算了，反正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就这样吗？
3: 进来。
4: 邝总，邝总，哎，这么快就出院了？怎么样，身体没事吧？没事，已经好了。赶紧坐，赶紧坐，
5: 都是皮外伤。哎呀，那就好。你们受伤以后啊，那群人在船上就开枪了。我们的同志顺着枪声啊，找到了现场，在现场发现了一些冰蓝，而且还有周星和一个陌生男子的尸体。经过调查呢，那个陌生男子叫疯狗，也是个毒贩。看来啊。
4: 是在毒品交易的时候被杀的，应该是经济干的。好在我们的同志及时赶到，他们没有来得及带走全部毒品。
5: 对不起，邝总，是我工作没有做好。
4: 对不起，邝总，我身为副队长也有责任。安宁，你年轻敢打敢拼，这些年破了不少案子，我看好你。但年轻也是你的弱点。
5: 我为什么让叶磊做你的助手？他比你长几岁，成熟稳重，有经验，在案子上你多听听人家意见，知道没？我明白，您放心吧。
4: 邝总，您多虑了。虽然说安对年纪轻，但是他的工作表现大家都有目共睹。专案组的事情还是他来做决定，我做好我的辅助工作。
5: 那就好，我看你们的表现。
1: 行，赶紧回去工作，啊！安队，你回来了。安队，大家早啊！安队，
6: 放心吧，我跟赵队都生龙活虎，好着呢。接下来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大家加油。
7: 是。
1: 吕婷婷，
7: 到，
1: 监控拿到了吗？
7: 拿到了，但是没有发现那辆越野车，我怀疑他们是中途换车了。 我查看了江边附近路口的监控，发现几辆车先后出现在那儿。我现在正在核实车主的身份，
1: 给我拷贝一份，我帮你一起看。
7: 是。
1: 工作去吧。
8: 是。

0: 安队，这都中午了，还不去吃饭？快看完了，还真的有发现。吕婷婷发现的这几辆车里，一辆是齐天的，一辆是疯狗的，还有一辆车是套牌，无法核实身份。
1: 齐天，他跟这事有关系吗？
0: 说不准啊，毕竟他姓齐。我感觉他跟这事一定有关系，否则大晚上去江边干什么呀？还正好是毒品交易的现场。
1: 要不我把这小队伍回来问问？
0: 他肯定得来一趟。 但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那辆套牌车，
1: 那多半就是金奇的车。
0: 没错，我怀疑他就是金奇中途换的车。如果是这样的话，齐天可能看见了金奇，甚至还跟金奇起了冲突。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有好戏看了，说不定齐天会成为我们新的突破口。

0: 怎么样，跟万延兵的手下交上手了？
1: 领头是个女的，工部不错。当初在船上袭击我们的，应该就是她。看看，是不是这个女的？就是她。嗯。这个人叫精梅
0: ，S 国华人，绰号荆棘，身手非常厉害，身经百战。你要小心点儿。这种人怎么跟万延兵混啊？
2: 这个说来话长，万先生，这就是我给你推荐的人。是个女人？是女人，但你别小瞧了这个女人。我们的人死在她手上的不计其数，要不是她被人出卖，我们可抓不住她。即使是这样。 我们的士兵也死了不少，我太喜欢你的眼神了。就他了，我提醒你，他很贵的。
3: 千兵易得，一将难求，开价吧。

0: 我明朝解开。
1: 10万美金，当面点清，过后不认。哼，万老板是老朋友了，怎么可能信不过呢？
0: 。你叫金梅是吧？从今往后叫金梅的女人死了，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叫金吉的女人，只要万彦斌活着，就绝不会亏待你。我这种人你也敢用？应该说只有我这种人才敢用你这种人。
2: 好，给我半个小时，借我你的手枪和车。
3: 万总，这
0: 一边去。

0: 全都是女的，这钱我要定了，你的命我也要定了。老板，那女的肯定跑了，
1: 都一个小时了，怎么还不回来？咱们现在没车，走过去的话，那也得走大半天呢。
2: 要不咱们还是先走吧。留着那两个乱嚼舌头的废物没用，有我一个就够了。说得好，车呢？就在上面。走。要不是有一次万彦兵派他去
3: S 国，被 S 国军方人员认了出来。 几乎没有人知道金吉的出身。这个人身手高强，心狠手辣，帮着万元兵做过很多事，从来没有失手过。你要小心点呢。既然
4: S 国军方认出了他，为什么不把他打掉？怎么打？S 国军方在卖他的时候，已经用一个
3: T 四鬼替他脱罪了。从法理上讲，他已经是个死人了。况且。 我们的目的是要打掉万延兵的贩毒集团，单独针对他一个人根本毫无意义，还会打草惊蛇。万延兵手上也不止他一个，除了玩刀的金吉，还有一个就是玩脑子的王月。
5: 王月，
3: 好像在哪儿听过。你看啊，就是这个女人。她以前呢，跟着齐泰贩毒，后来做了万延兵的情妇。
5: 现在是集团的二把手，他的脑子非常缜密。替万延兵管理着庞大的贩毒集团，他和荆棘并称万延兵手下的两朵金花。万延兵有了他们，可以说是文武双全，几乎不用自己出手，就可以顺利完成毒品交易。而且这两个人对万延兵也是非常忠心。到了关键时刻，他们多半宁愿牺牲自己，也不愿出卖万延兵。所以想要把万延兵绳之以法，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啊。上次齐天说，万延兵背后还有人的事儿，有没有什么消息？
4: 没有，他挺警惕的。从上次说漏嘴之后，就没有再说。不过你放心，早晚会把他查出来。嗯，
3: 自从你去齐天身边卧底以后啊，我们这边收获非常大，但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小心啊。
4: 我明白。
3: 哎，你们十一队那个安宁盯我盯的挺紧啊，他不知道万延斌的事儿吗？知道，两江的禁毒警察没有人不知道万延斌的，只是他不知道邹飞宇的事情。他
4: 倒挺厉害的，有没有考虑以后重用他一下？
3: 我知道怎么做。对了，那个叫林雅文，最近是不是一直在纠缠你？
4: 别提了，愁死我了，小女孩不懂事儿。
3: 他父亲林佳玉的身份比较特殊，你要处理好你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一直觉得齐天啊，并不是那种表面单纯的大男孩，你要多加小心。
4: 嗯，我心里有数。
3: 嗯，
4: 哎，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3: 好，去吧。

0: 我想派你去一趟中国内地，是去找万延斌吗？是，也不是。
1: 老板，什么意思？齐泰当年有一个合伙人，绰号博士，冰兰的生产源头就掌握在这个人的手里。既然万延斌背着我们向倪坤供货，我们何不绕开他，直接同博士交易？我要让那个万延斌付出代价。
2: 以前没听您说过，我们早就该直接找他交易。 还被万延斌这个王八蛋从中间赚了一笔，还不守承诺，我真想弄死他。我以前知道博士这个人，但并不知道他到底是谁，自然联系不上。但现在不一样了，有个叫康哥的人联系我，他是齐泰当年的元老，他知道博士真实身份。 找到他就能找到博士，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了，不要让我失望。

0: 邝总，您找我。
1: 嗯，来，你看看这个。
0: 刘涛、老白、周鑫、王鹏，他们手机里都有追踪装置，也就是说，万岩壁是通过科技手段锁定他们的位置的。
1: 目前来看是这样的，而且这个装置非常的巧妙，跟手机零件差不多，我们也是刚查到的。
0: 从刘涛开始，万岩壁每次都比我们快一步，我之前还怀疑是不是我们内部有问题。
1: 我知道你有这个怀疑，所以才让你看看这个报告。
0: 那您的意思是我们内部是干净的？
1: 我当然愿意相信我们的同志，但凡事呢都有个万一。安宁，你既要提高警惕，防止我们内部腐化，也不能随便去怀疑一个同志。
0: 我明白。
1: 嗯，去吧。
0: 嗯。
2: 咱们这次接连两次失手，损失惨重，但是业务不能停。月，这事儿由你来负责啊。之前呢，我们卖货给倪坤，得罪了戴文，那这次在价格上给他一点优惠，虽然咱们不怕他，但也不至于撕破脸。
0: 放心吧，老板，这次抢货遇到吴惧和齐天的阻拦，现在他们债务公司是越做越大，长期以往我担心他们真的成为我们的威胁。
2: 那你的意思是这个是一定的，但是在此之前必须拿到他手里的冰蓝配方，没有配方我们这辈子都是送货的快递员。吴惧跟齐天不是好兄弟吗？那行，我就让他尝尝被好兄弟背叛的滋味。
0: 您的意思是
2: 这两天我要找吴惧单独聊一下，你安排一下。
0: 好。
3: 早啊，爸。
4: 早啊。
5: 今天是你的生日，想要点什么？
3: 嗯，只要是您送的我都喜欢啊。
5: 今天我们的大小姐画风大变了。
3: 干什么？你取笑我啊？
5: 一大清早就拍你爸爸的马屁，你的要求肯定是不小。说吧，你想要什么？
3: 没有了，就是我今年想在外面过。
5: 想在外面过？
3: 每年都是在家里过，我也想换个地方嘛。再说了，您和公司的那些人在，我的朋友也放不开啊。
5: 原来你想把我排除掉？
3: 没有了，老爸，要不这样吧，我先在外面过，然后再回来和您一起过，怎么样？
5: 哎，女大不中留，爸好伤心呐。
3: 你就别开玩笑了，行不行嘛？
5: 看来不行也要行啊。早点回来。还有，千万注意安全。
3: 放心，我一定会早点回来。谢谢老爸。
6: 好。行了，我知道了。我会带他去的。行行行。你还有心情在这儿打球呢？
7: 干嘛呀？愁眉苦脸的。
6: 李亚文给我打电话了。
7: 知道，他生日嘛，他叫你去参加他的生日 party 了。
6: 你怎么知道的？
7: 一大早就给我发微信，让我一定去。我说我有事儿，拒绝他了。

0: 一大早，这么热情，刚给我打电话就让我把你喊上，
1: 我去干嘛？刚才又不熟。再说了，我也不喜欢凑热闹，没时间，我还能在家多睡会儿。
0: 不行啊，哥，本来吧，我女朋友过生日你不去也没有什么。 但是现在也不知道雅文唱的是哪一出，非要咱俩一块儿去。他说你要是不去，我也不用。

0: 我仔细又想了一下，或许情况没有之前说的那么糟糕。
1: 什么糟糕不糟糕的？你说什么呢？
0: 我是说，之前我不是害怕万延斌会对我们下手，所以总有些担心嘛。但我反过来一想，他应该不会这么快采取行动，毕竟警察现在正盯着我们。
1: 我说哥，你这思维跳跃也太快了吧，刚刚明明说的是生日趴，怎么又提到那老东西？
0: 那我能不多想点吗？你又不肯把公司给关了。
1: 依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是遭到黑白两道的集体追杀？
0: 安宁肯定预测到我们跟万延斌的人交过手，现在咱俩可是他们重点保护对象，万延斌又不傻，这个时候对咱们下手肯定被抓个正着啊。所以我刚刚也想通了，该干嘛干嘛呗，反正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呗。
1: 那不就好了吗？还瞎想什么呀，反正啊还不一定有机会活到明天。走，换衣服去。
0: 生日 party 不是晚上吗？
1: 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有个机会，一定要打扮得帅气一点。
2: 鲍总，
3: 哎，根据 S 国警方通报 ，S 国头号毒贩戴文手下的心腹干将宋，企图秘密潜入我国，边境正在严加排查。
2: 他为什么要来我国呀？
3: 他来我国的唯一目的，应该就是两江。来两江的目的就是为了冰兰，
4: 所以他是来找万延斌的。
3: 目前还不能肯定，但肯定不是来旅游的。
4: 来的正好，我这正愁案子没有突破点呢，自己送上门来了。
3: 千万不要大意啊！根据资料显示啊，这个宋啊，以前是 S 国特种部队的精英，身手强悍，行事歹毒，是个非常棘手的人物。如果发现他的话，千万不要擅自行动。一定要申请特警支援，以免造成我们不必要的伤亡。
4: 是
2: 是。
4: 邝总，我在想，既然此人如此厉害，我们如果大张旗鼓的找人，肯定会引起他的警觉。我建议我们采取外松内紧的策略，请君入瓮，关门打狗。
3: 嗯，这个任务就交给你们十一支队啊。
4: 嗯，
3: 有任何困难直接找我，我只有一个条件，要活的。
4: 是
2: 是。
0: 老板，来碗小面。
5: 哎，好。
4: 哟，这么巧，自己一个人啊？要不要跟我们俩一起啊？人多热闹。
0: 不用。
4: 这两天怎么样？
0: 跟你有关系吗？怎么又想抓我？
4: 我跟你虽然算不上朋友，你也不用一见面就怼我吧。
0: 平白无故的被你抓到公安局去喝茶，能有什么好脸色？

0: 哎，话说你们警察都这么闲吗？闲？你见过哪个闲人是这个点吃晚饭的？吴俊，我为什么请你去喝茶，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你说你身手这么好，偏跟着齐天瞎混，你完全可以离开他找一份正经工作呀，趁现在还来得及。
1: 不需要。

0: 叔叔抱你进来，没撞到吧？
1: 小叶，愣着干嘛？去医院啊！嗯，好，走，叔叔抱你。
0: 小心头，坚强点啊！一会儿包扎好就不疼了。
2: 我不疼，还说不疼。
0: 真坚强，忍忍啊！吴俊，其实你真的可以做一个好人。谢谢啊。谁说我是坏人了？我本来就是好人嘛。慧儿怎么还没来呢？
3: 去哪里了？都12点了，怎么还没回来？电话又不接。
4: 先生，你放心吧，小姐都那么大的人了，她又那么聪明，不会有事的。
3: 她回来了，你告诉我。
4: 哎，好的。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九峰民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2: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1: 时刻见证了历史，
2: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1: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0: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没办法，

0: 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 目标人物出现。
2: 你不来我就放下。
3: 林语堂在他的《苏东坡传》中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可是这些也许还是不足以勾绘出苏东坡的全貌。

0: 欲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这是苏东坡第一次来到杭州的诗作，西湖的秀丽景色大大舒缓了他的机遇之情。无论风和日丽还是细雨朦胧，西湖在诗人的心中自是一番秀美景色。18年后的公元1089年，苏东坡再次来到杭州，就任太守一职。当时作为这一区域农田灌溉命脉的水源之地，西湖的水已近于干涸，究其原因是长期得不到疏浚。万分焦虑的苏东坡在写给哲宗皇帝的信中说，杭州只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概不可废也。就在20万杭州民众拉开疏浚西湖水利工程的大幕之前，苏东坡已然规划出为千年西湖增添秀色的绝妙一笔。他利用清淤废弃的凤草和淤泥顺势而为，在湖上堆筑起一条长堤，此举既省去转运淤泥之累，又使南北两山得以沟通，利民往来。东坡为此曾有诗云，我来钱塘踏湖绿，大堤侍女争昌风，六桥横绝天汉上，北山石雨南平通。
1: 他的西湖苏堤到现在还是中国的地标和中国人精神的标志，是吧？他到一个地方，甚至到海南岛，他能够把贬谪官员的那种谪官文化演绎到新高度，给世人一种新的警醒。
2: 到了绍兴元年的时候啊，就1094年呢，那新党呢再次上台，那他就要对旧党进行报复了。
3: 一开始他被贬到广东的鄞州，然而当权者认为处罚得太轻了，于是又把他贬到了更为蛮荒的惠州。
0: 一纸贬令让已经年近60的苏东坡

0: 在崇山峻岭中向南跋涉。登上大余岭的苏东坡此刻没有哀怨，面对苦难人生，他想到的是浩然天地间，唯我独也正。他甚至把眼前的荒蛮之地臆想成为自己修身悟道的清净之所，此时此地好像神仙都在一边抚摸他的头顶，一边向他传授得道长生的生道合一之法。
1: 作为官员，他蒙受冤屈却忠于国家，作为这个文人流落江湖又不失体统，这是苏东坡最有魅力的地方。按林语堂的解释叫历尽劫难，一生载歌载舞。
0: 古惠州城被西之江分隔为两半，这里也有一个湖，名叫西湖。今天的人们把苏东坡的塑像立在西湖侧畔的高地上，当年由他设计并主持修建的大型水利工程苏堤依然还在他的视线之内。

0: 杭州西湖的苏堤名扬天下，殊不知东坡处处住苏堤。就在他任地方官吏期间，先后有三条水利筑坝长堤在他的任内诞生。巧的是，这三处古代水利工程虽远隔千里，却都叫西湖苏堤。它们分别是杭州西湖、安徽颍州西湖和广东惠州西湖。父老喜云集，丹湖无空斜，三日饮不散，沙尽西村鸡。苏东坡的诗歌记录下当年攻城竣工时惠州百姓的喜悦之情。
1: 苏东坡贬到惠州的时候，他经济上没有来源，非常的这个拮据，还是他诗词里面经常提到的啊，经提到的，比如民生匮行米啊，救亡渠无烟，那说明他在惠州的时候呢，他确实很艰难。
2: 他抗争，他挣扎，但是他不以抗争和挣扎的姿态出现。
3: 从政治上来说，他也是不得不然，因为这个他看不到自己还有离开这个地方重新返回开封的政治舞台的希望。

百科，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好的荔枝，如果不是发配惠州，又怎么能有这样的口福呢？如果天天都能吃甜美的荔枝，就是在这里过一辈子

0: 那个杭州的西湖也不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惠州的西湖也没人知道的。
1: 一字坡宫遮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三年后，被贬惠州的苏东坡再遭厄运，又一道贬书传来，这次他被发配到极刑之地，远在天涯海角的海南儋州。临行前，在写给友人的信中，年逾花甲的苏东坡说：“此去一别，不负生还之望。今到海南，首当作官，次便作墓。既然生还都不抱希望，那么我到儋州，首先就该是为自己做棺材和选墓地了。”来到儋州的苏东坡，此时已经陷入到坎坷命运的最低谷，他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而即使生活悲惨到这般地步，苏东坡还是那个用淫笑且徐行来蔑视迫害与欺辱他的人。困厄之中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聊为一笑而已。

0: 在《试笔自书》一文中，苏东坡把自己被困儋州的思想过程升华为哲理表达，其旷达胸襟跃然纸上。
1: 天地在积水当中，九州在大瀛海当中，天地之间又有谁不是生活在孤岛上呢？
2: 他的这个比喻让我想起来他《前赤壁赋》里面说，渺沧海之一粟。
3: 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岛，当然当你把眼光放大的时候，你认为你不再局限于这个岛的时候，那么就是海阔天空。
4: 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应该是庄子这一种超脱的心情对他的影响。
0: 苏东坡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说，我少及多难，还回一生中，老亦复何言，荣辱今两空。胡为士南海，副驾垂天雄。下士九万里，浩浩皆讥讽。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进入其生死、其荣辱、物我两忘、俯视万物的思想境界。面对现

0: 淡然超脱。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他甚至把在孤岛上遭受苦难视为难得的人生经历而感到自豪。九死难荒，无不悔，自由其绝，冠平生。
1: 苏东坡来了之后，倡导改良民俗，讲学授业，兴读书之风，所以培养出了海南第一位举人姜堂佐，第一位进士福榷。
2: 苏东坡的影子始终在我身上，他教会我怎么生活，教会我怎么对待生活中的困难，教会我对待生活中的荣誉，对吧？这些都是非常真切的，啊，非常真切的。所以给那个同学讲课，我有个题目叫做“说不全的苏东坡”。
3: 很多人都很想知道，就这样的一个天才是怎么形成的？哎，他怎么就会有这么优秀的文化基因呢？那么这个问题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人关注和研究的课题了。
0: 四川眉山是苏东坡的老家，南宋大诗人陆游来过这里，并发出感慨：运其续秀当此地，欲然千载诗书成。宋代著述描绘其民以诗书为业，以故家知县为重，夜燃灯，宋声朗朗相闻。
4: 两宋三年间，眉山一个县就出了909个进士，高居全国的州县第一啊！

苏东坡和父亲苏洵、弟弟苏辙三人同为北宋最具影响力的文坛巨匠。在唐宋八大家中，苏轼一门位列三席，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文明史上的奇观。苏老泉27，始发愤读书籍。三字经中的苏老泉，讲的就是父亲苏洵。嘉佑初年，苏洵携苏轼、苏辙二子进京应试，并上《衡论》《全书》等策论22篇，文章轰动京师，学士竞相仿效。他的《六国论》被后世奉为名篇经典。苏洵撰有《苏轼宗谱》1卷6篇，详细编撰记述了先祖的良言善行，传达出苏轼后人对于仁孝家风的接纳与尊崇。苏东坡曾这样追溯：

0: 见君子，仁孝行于家。
1: 苏轼的思想里面，我们可以说是儒释道啊，在不同的时期互相的彼此的消长，但是他的底色还是儒家。
2: 这个仁政的理念啊，确实进入了他的骨髓，进入了他的血液。而当年他写的文章，他考进士拿了事实上的第一名的那个篇文章《行赏忠厚之治论》，他的核心就是仁政。所以21岁写的文章，直到60几岁在海南一以贯之啊，这个就是孔子讲的无道一以贯之啊。
0: 身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为东坡祖父撰写墓志铭时说：“君轻财好施。”每当年景不好，祖父都会把自家的田地卖掉一些，以振其邻里乡党。当渡过难关后，被振者要偿还他的时候，君辞不受。北宋文豪司马光在为东坡母亲程夫人撰写的墓志铭中这样记述：夫人入门，执父职，孝恭勤俭。乡亲们生活遇到难处，他都会以财物相助。比其末，家无一年之储。当他离世后，人们才发现家中财物已经不够维持一年之需了。先贤荀子有言：“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一代又一代的苏氏族人，以善入心，忠诚气质，展现出卓而不群的品行。
3: 传统儒家啊，有三不朽之说，所谓立德、立功、立言。
4: 为什么苏东坡每到一地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欢迎、热爱？甚至直到今天，人们还在纪念他。那么看看他做的一些事情，啊，答案自然就有了。
2: 你看他调离密州的时候，他还讲：“永愧此邦人啊，芒刺在腹间啊，永远愧对这个地方的。”当时我很吃惊啊，你做的这么好了，为什么还惭愧？为什么？他调走的时候，他看见的是密州还有很多人穷人，所以他又有一句话：“平生5000卷，一字不救饥啊。”他平生读了5000卷书，但是没有一个字能够救这些人的饥寒，他感到惭愧，所以他是每政啊，每政冲动无穷，何处不是密州，不是徐州，不是杭州，他就是这样一个。
0: 东坡与弟弟苏辙是同科进士，同年入朝为官。哥哥旷达洒脱，个性鲜明，却又总是不合时宜；弟弟则性格沉稳，含蓄内敛，常常会在待人处事方面忠告兄长。二人感情至深，存世来往书信和寄托思念之情的诗文多达数百首。
5: 他们不仅是兄弟，更是知

0: 是挚友，他们患难与共，彼此依靠。
1: 我们讲到这个灵魂的交流啊，是跟他弟弟的，洋文叫 soul mate， 是吧？灵魂伴侣啊，是兄弟俩。
2: 就在遭受冤狱、生死未卜的那一刻，苏东坡在绝命诗中还牵挂着弟弟苏辙。世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与君世世为兄弟，更结人间未了因。宋史苏辙传中这样评价这对兄友弟恭的苏氏兄弟：患难之中，友爱弥笃。

0: 公元1076年中秋，身在山东密州的东坡饮酒大醉。此刻东坡愈发思念弟弟苏辙，强烈的离情别去使词人望月自语，他有话想对自己说，更想对分别已久的弟弟苏辙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就这样，这首被后世称为中秋词绝唱的望月怀人之作，伴随着词人的思想情感，在天上人间自由翱翔起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1: 南宋评论家胡子曾这样说，中秋词自东坡水调歌头一出，于此尽废。
2: 以后写中秋词的作者无一例外都要有一个潜在的对话的人，潜在的对话的对象就是苏轼这一首词，所以他已经成了一个标杆，一座高峰。
0: 公元1100年，也就是苏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第三个年头，大宋朝赵佶登上皇位，史称徽宗。改朝换代的宫廷变化使苏东坡得到赦免，听到这一消息，终于可以离开孤岛儋州的苏东坡并没有露出些许喜悦之情。在别海南黎民表中，他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世远游。我就是一个寄生在四川的海南人而已，如今要跨海北去，心里的感觉就像离家远游一样。
3: 东坡海南岛北归以后，

0: 得到朝廷允许，可以自己选择居住地。他当时就想到了两个地方，一个就是他弟弟当时所在的河南的许昌，还有一个就是常州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朋友就告诉他，现在朝廷的政局又变了，许昌靠近首都开封，苏东坡是政治上的惊弓之鸟啊。在这种情况下，东坡讲我不能再去了，当即就决定还是回到常州。
1: 他是忍痛放弃的，他知道这次兄弟相见很有可能是最后一面了，即便这样他也不愿看到弟弟受到连累。非常让人难过的是，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原因，兄弟啊一直到死都没见上一面。
2: 北返路途遥远，历时一年多时间，疾病缠身，身体已经非常虚弱的苏东坡来到常州。公元1101年7月28日，苏东坡在常州病逝，享年66岁。临终前的东坡为不能再见弟弟一面悲伤至极，唯吾子由子再贬即归，不复一见而绝，此痛难堪。东坡去世后，弟弟尊其即死，葬我嵩山下，与我为名的遗愿，葬兄于夹县，并为他撰写了墓志铭。11年后，苏辙病逝，兄弟二人葬于一处。当时此地被称作二苏坟。过了200多年后，元代夹县县令杨允叹曰：“两公之学，始出其父老泉先生教也。虽没汝之墓，相望数千里，而其精灵之往来，必智将左右。”在杨允的主持下，这里增修了苏洵衣冠冢。就这样，苏氏父子三人终于在距老家千里之外的河南夹县相聚。二苏坟自此改称三苏坟。东坡先生一生都在用他的诗文词赋、笔墨画卷抒发着情怀，纯真地赞美着人世间一切美好事物。即使岁月无情让他老去，可他依然不改那颗高贵且同志之心，还在用那个不合时宜的腔调与命运开着悲怆的玩笑。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模糊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听我！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为贵。
5: 古老的荒野，纯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五月，可可西里的荒原上刚开始显露出绿色，4000多只母藏羚羊从青海、西藏、新疆各地长途跋涉，聚集到了卓乃湖畔。这是全球最为壮观的有蹄类动物大迁徙之一，和非洲角马、北极驯鹿不同的是，藏羚羊不是举家迁徙寻找新鲜的草场，它们都是怀有身孕的母亲，跨越千里汇聚到这里，只为迎接新生命的诞生。

突然，远方的羊群骚动起来。一只狼突破了安全距离。

刚开始分娩的母羚羊紧张地站了起来，狼还在挑选目标，分娩却无法停止。幸运的是，小羚羊顺利降生，尽快凭自己的力量站起来，才有活下去的希望。

高原下起了冷雨，羊群和狼都匍匐在地面，维持着仅存的一点热量。

小羊终于站了起来，随着妈妈跑向安全区域。在荒凉的高原，小藏羚羊面临的生存挑战才刚刚开始。藏羚羊的家位于三江源国家公园，2015年以来，陆续有10座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在中国诞生，尝试用新的方式保护中国具有代表性的多样生态系统。经过多年的探索，5座国家公园在2021年正式设立，总面积超过23万平方公里。中国国家公园要在极为广阔的区域内维护完整的自然生态，从延绵的山脉到每一束绽开的花朵，崭新的国家公园体系将最大限度地保护原真的荒野和它承载的所有生命。三江源国家公园位于青海省南部青藏高原腹地，面积超过19万平方公里，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此，600亿立方米淡水从这里注入下游，为超过5亿人口提供了淡水资源。青藏高原是这个星球上发育最晚的一片高原陆地，年轻的生态系统敏感而脆弱，一旦微妙的平衡被打破，高原之上的生命就会首先直面生存或是消亡的终极考验。在海拔3000至5000米的高山之上，有一种动物，它的种群数量至今也无法得到确认，连身影都难得一见。

称为雪山幽灵，是生活在这个星球地表最高处的猫科动物。在遍布峭壁和流石滩的寒冷区域，树木难见踪影。生活在岩石缝隙中的它们，因此获得了一身特有的灰白色彩。峭壁下是少见的母子之家，三个月大的小家伙刚刚断奶，雪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独来独往。母豹打算让小家伙尽早见识世界，开始带着他巡视自己的高原王国。

小雪豹需要在这段时间向妈妈学习各种独立生存的本领。可没一会儿，小雪豹就跟丢了。几乎垂直的裸露崖壁，对山地猎手来说再寻常不过，此刻却成为小雪豹的一项重大考验。连岩羊都不把峭壁放在眼里，小雪豹一时有些茫然。

终于，小雪豹顺利回到妈妈身边。虽然看起来有点委屈，要成长为雪域高原的王者，这只是他迈出的第一步。小藏羚羊也在一天天长大，他还交到了一个新朋友。小伙伴之间总是互相闹个不停。突然间，整个羊群跑动了起来。藏棕熊无意隐藏自己，他漫不经心地朝羊群靠近。小藏羚羊紧张地跟着妈妈奔逃避险，他的小伙伴却没能找到自己的妈妈。危险逼近，本能让小羊蜷伏起来，不具备长途奔逃的能力，原地躲藏也是一种求生的办法。好在藏棕熊只是路过，威胁看似解除，羊群却依然保持着警惕。真正的危险正在逼近。

弱强食是残酷的自然法则。高原上的生命处在相对单一的食物链中，环环相扣，紧密相连。秃鹫以另一种方式处在链条顶端，它们不去主动猎食，也不会放过任何一具动物的尸体。秃鹫的宴席结束之后，乌鸦还会接着完成进一步的清理。在资源稀缺的高原，任何能量都不会被浪费。高原的夏季稍纵即逝，所有生命都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藏狐妈妈显然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两只春天出生的小狐狸已经大胆地跑出了洞穴。温暖的阳光让它们兴奋不已。四个月大的小狐狸胃口也在急剧增长，妈妈根本没有心思陪它们玩耍。对它而言，夏天意味着在觅食和喂食的路上反复奔波。幸好目标并不难找，喜马拉雅旱獭，松鼠科里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总是一大家子生活在一起。为了熬过苦寒的冬季，夫妻俩已在两米深的地下睡了八个月。春天新生的小旱獭第一次爬出洞穴，它们对这个世界还一无所知，无所顾忌地在草地上开心玩闹。

和他妈妈时刻守在一旁，和他爸爸却安逸地晒着太阳。不知不觉中，危险悄悄靠近。

警觉的汉塔妈妈及时发出警报，汉塔爸爸迅速出击。成年汉塔的体型和重量都不容小觑，偷袭失败了，桑胡妈妈只好把目光转向别处。高原鼠兔有个略显无奈的称号，高原大米饭。由于小型哺乳动物稀缺，鼠兔是高原肉食动物最日常的食物来源。对藏狐来说，捕捉鼠兔他们也有自己的绝招。藏狐妈妈不会贸然出手，她匍匐在地耐心观察，鼠兔会不断开挖。

将鼠兔逼入洞穴，并用长嘴堵住了洞口。鼠兔在浅洞里无路可逃，这样的猎食习惯让藏狐拥有了比一般狐狸更长的嘴，为了有更强的咬合力，才有了与众不同的大方脸。

毫无悬念，藏狐妈妈把猎物衔进了嘴中。妈妈每次回家都带着好吃的，小狐狸高兴坏了。藏狐妈妈稍作喘息，还得为孩子继续奔忙。

面对荒原上的残酷环境，小动物们也有着独特的生存智慧。鼠兔和鸟在高原上结成了同盟，雪雀因为没有树林栖居，会借用鼠兔的洞穴生活。鼠兔对此并不介意，雪雀的视野比鼠兔开阔，能更早地发现危险。鼠兔经常借助雪雀雷达来防范各种捕食者的偷袭。兔狲，毛发最浓密的猫科动物，拥有着看似矮胖的身材和低威尔，这些具有欺骗性的外表都有助于它偷袭猎物。

猎手选定了目标，轻轻迈了一步，雪雀惊走，鼠兔立刻识别警报，躲藏起来。兔雀联盟确实不好对付。几百万年来，捕食者和猎物在高寒的草原上共同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互相依赖又相互制约。处于食物链底层的鼠兔进化出了超强的繁殖能力，如果鹰和狐狸等捕食者缺失，鼠兔会迅速泛滥，加速草地退化。而正常数量的鼠兔在草原上打洞，有助于土壤翻新和水分渗透，因此鼠兔是维系草原生态健康的关键物种。高原上的人们深谙生命相互依存的自然法则，知道自己也是生态链条中的紧密一环，他们的生活高度依赖另一种食草动物牦牛。长久以来，在植被单一的高寒草原，这种食草动物帮助人类间接调动起了各种自然能量。

牧民的衣食住行等资源几乎全都来自牦牛，但飞速增长的牦牛数量一度超出了草地所能承受的极限。21世纪初，三江源地区超过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因为过度放牧而出现退化。高原的土层浅薄，还处于年轻的发育阶段，遭到破坏后很难自行修复。现在三江源核心区域内已经禁牧，在更广阔的非核心区域，畜牧业依然是高原居民的经济支柱。研究人员计算得出，这里的草场最多能够蓄养139万只羊。通过科学的指导，牧民们可以在相应区域内有限度地放牧，

草原生态迅速恢复，雪豹的身影出现在了越来越多曾经荒芜的山巅。

雪山幽灵不再那么神秘，但一座山坡同时出现两只成年雪豹仍然十分罕见。雄性雪豹的领地范围大约有200到1200平方公里，遇上同类异性的机会也并不多。

稍加试探，考验就结束了，比想象的要快很多。接下来的几天，他们会生活在一起，享受短快乐时光。高原猛兽变得像小猫一样温柔，但是亲密生活并不是雪豹的常态。离别的时刻很快到来，最后一眼相望于荒野。

从三江源一路向北，青藏高原东北部边缘是巍峨耸立的祁连山脉。2017年开始，这里进行了为期5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祁连山脉绵延起伏将近1000公里，是中国西北部的重要生态屏障，具有比草原更加丰富的地貌和更为复合的生态系统。壮阔的山脉之下，蕴藏着丰富的矿产资源。曾经的非法开采给自然环境带来

巨大创伤。2017年以来，这里陆续有140多座矿山被永久关闭，治理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优良草种被播撒在关闭的矿山上，经过5年时间的修养，卫星图片上的这片山岭又重新绿意盎然。祁连山是干旱高原上的一座湿岛，山脉顶端3000多座冰川林立，成为山下绿洲的生命源头，滋养着河西走廊以及下游500多万人口。这里是中国冰川学研究的起点，60多年的监测表明，冰川正在不断消融，人们看到了冰川坚硬外表下的敏感与脆弱。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这里是全球气候变化的敏感区。青藏高原的气温上升速度超过全球同期升温速率的2倍。过去的几十年间，祁连山地区已经消失了168平方公里的冰川。有研究推测，全球的小型冰川可能在未来30年内逐渐消失。现在，祁连山区域内多条冰川旅游线路已经关停，尽可能地减少局部地区的人类活动对冰川造成的直接影响。

在一系列保护行动实施后，祁连山脚下的盐池湾高山湿地再度丰润了起来。每年春夏，会有数万只候鸟回到这片高原上的家。这对黑颈鹤夫妇历经上千公里的飞行，从低海拔的南方来到重现生机的祁连山脚下。这里有充沛的水草，迎接新生命的诞生。两只雏鸟才出生没几天，就要在父母的带领下完成生命中的第一堂觅食。

父母向他们现场演示什么才是好吃的东西。嗯，味道不错。小黑警鹤跃跃欲试，有模有样地探索起来。远处徘徊的狼引起了父母的警觉。黑警鹤夫妇向来谨慎负责，遛娃到此结束。还是回到水上的窝里最为稳妥。夜色临近，小黑警鹤钻进母亲丰厚的羽毛里，这里才是最安全、最温暖的家。高大的祁连山脉阻挡了来自太平洋的湿润季风。

在水汽难以翻越的祁连山西北部，呈现出一派特有的高原荒漠景观。这是中国干旱地区面积最大的丹霞地貌。不同成分的岩层被强烈的地质运动挤压错位，在风雨的侵蚀后显露出来。来自砂岩中的氧化铁呈现出深红的颜色，赤如云霞。尽管景色壮美，生活于此的动物却面临着极限挑战。青海沙溪每天都用固定时间的日光浴来提高自己的体温，但这会让它毫无庇护地暴露在捕食者的视野中。在冬天到来之前，它需要找到一个温暖的藏身之处。

朝南的阳光房几乎都已经有同类入住，只能强占喽。他看上了一处上好的住所，开始快速地甩着尾巴示威。房主并不打算妥协，双方剑拔弩张，势均力敌。一场肉搏在所难免。

强占者如愿以偿入住新居。在黄金地段坐拥优质洞穴，可以享受安逸的生活了。当然，前提是不被下一个入侵者取代。在极端的环境中生存，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藏狐妈妈觉得是时候让小家伙们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了。

就在窝边，他锁定了一个目标。前行，贴近，小藏狐也在屏息等待。要接近至一米之内，攻击才能奏效。每一步都小心翼翼。

一次经典的示范。这激起了小藏狐挑战的欲望。他们学着妈妈的样子，准备对鼠兔下手。偷袭失败了，但跟头翻得还不错。别急，机会还有很多。

高原的夏天很快过去，远在可可西里卓乃湖畔的小藏羚羊也已经三个月大了。他们在荒野中历尽艰险存活下来，还将面临一项更严峻的挑战，那就是和妈妈一起离开卓乃湖畔，回到散落在青藏高原各处的家。

这支迁徙的队伍启程了，他们的旅程接近1000公里。天敌也尾随着队伍，伺机而动。每年有将近1/3的小藏羚羊无法跟随母亲回到原先的栖息地。长途穿越，羊群走出无人区，

小藏羚羊进入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在每年藏羚羊回家的季节，保护站都有专人为他们拦停车流。羊群还是非常谨慎。有经验的母羊率先通过。

小羊也大胆地跟了上去。他甚至停在马路中央，好奇地感知着这个新鲜又陌生的环境。在国家公园成立之前，当地人就有护送藏羚羊穿行公路的传统。如今，国家公园成立了专门的护航队，全程守护藏羚羊的回归。燃沙就是护航队的一员。每年七月，他会告别牧场上的家人，和队友一起远远地跟随藏羚羊的队伍。

他们会阻拦鲁莽闯入的游客，可能出现的盗猎者，以及其他的人为干扰。除此之外，不对藏羚羊的行进做任何干涉。

小杨第一次遇到巨大高耸的建筑。青藏铁路在建设时就为野生动物的通行着想，特意设计了30多处野生动物通道，甚至为保护区改变了线路方案。有经验的牧羊早已习惯了疾驰的火车，妈妈也在给小羊鼓劲儿，

归途接近尾声，临近牧区，一对藏羚羊脱离了羊群，误入了牧民的草场。划分草场界限的围栏挡住了他们的去路。羊群无法跨越，也不知道回头绕行。

面对被剪开的围栏，羊群迟迟不敢挪动脚步。一只公羚羊发现了他们，来到缺口边探望。它的出现意味着家园就在前方。一只母羊鼓起勇气走出围栏，羊群振作了起来。小羊紧紧跟在妈妈身后，

穿过了围栏，空气里弥漫着家的味道，新鲜而又亲切。小羊无法停下兴奋的脚步，用上浑身的力量畅快地奔跑。

青海各地约有2300多只小藏羚羊成功完成回家的迁徙之旅。现在中国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已经由1995年的75000只增长至超过30万只，保护等级由濒危降为近危。高原之上，生命动态交织，改变悄然发生。在中国国家公园，所有生命正一起再造一条平衡与和谐之路。融会原真完整的自然魅力，探索万物共生的东方智慧。我们正以前所未有的信心和力量守护生命的尊严与希望。

0: 老头儿，最有钱也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生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100次。但是我没有想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给你。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
2: 绿藤不是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尝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1: 那个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7: 你过来把枪放下。
8: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

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青藏高原的东南边缘，遍布高山深谷，平均海拔虽然高达4000米，来自印度洋的湿润季风却让这里雨量充沛，草木葱茏。云南香格里拉的普达措就处在中国地势第一阶梯和第二阶梯的分界线上，青藏高原边缘的褶皱形成了中国最大的南北走向山脉横断山脉。由于地理空间的挤压，澜沧江、怒江与金沙江三条大江并行流淌，最窄处不到80公里，造就了独一无二的地质奇观，孕育着极其丰富的自然物种。在普达措以北的山林中，生活着除人类以外栖息地海拔最高的灵长类动物，滇金丝猴。这个小家伙才刚满1岁，大部分滇金丝猴妈妈会在孩子出生后的1年里暂停生育，专心哺育小宝宝。现在他可以独享母爱。几十年前，滇金丝猴一度被认为已经绝迹，现在全球仅存的3000多只滇金丝猴大部分生活在横断山脉中的这一片狭小区域。它们几乎和脸颊平行的鼻孔，可能是为了应对高原寒冷和稀薄的空气演化而成。滇金丝猴的繁殖率很低，雌猴大约2到3年才会生育一次。而在这个幸福的群落里，几乎每只雌猴都抱着自己的小宝贝。大一些的小猴子已经可以离开妈妈和伙伴一起在树上玩闹，

妈妈也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多吃两口松露。松萝是一种寄生在树上的地衣，是滇金丝猴冬季唯一的主食。小小的猴子进化出了和牛一样强大的胃，通过发酵功能来消化高纤维素的植物。小猴子好奇心旺盛，想要尝试各种新味，逐渐越走越远。气候严酷的高原上，天气瞬息万变。

雪迅速覆盖了山林，妈妈焦急地呼唤，

见小猴踪影。气温骤降至零下，猴群需要抱团取暖才能渡过难关。小猴子身处险境，如果在天黑前找不到家人，他将很难独自撑过这个夜晚。妈妈的呼喊被淹没在风啸中，雪势渐弱，小猴子视线渐渐清晰，他发现了远处熟悉的身影。

妈妈的怀抱，紧紧抓牢，再也不想分开。家人的温暖可以融化成长路上的风雪。

对于高原上的一些动物而言，迁徙越冬是最佳的选择。在海拔较低的温暖山谷之中，每年冬天都会有传说中的仙鸟从天而降。

祁连山脚下出生的小黑景鹤已经长大。他们跟随父母飞越1600多公里，来到横断山脉，躲避难以忍受的高原寒冬。湖泊湿地是他们能够找到食物的落脚点。天气日渐寒冷，湿地水面开始结冰，食物变得更难寻觅。

0: 一直以来，黑颈鹤都被当地村民奉为上宾，人们很乐意在困境中伸出援手。陈光慧和家人一直投喂黑颈鹤，30多年，从未中断。
1: 对我来说，就是跟家人一样的，跟朋友一样的，都很亲近的。

人们帮助黑颈鹤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每年冬天，都能够看到越来越多的黑颈鹤回到这里过冬。普达措周边地区

大量的黑颈鹤栖息，但由于湿地面积的减少，黑颈鹤的数量曾在20世纪锐减。如今，当地统计的黑颈鹤数量已经从30多年前的200多只，逐渐恢复到现在的1900多只。作为一名保护野生动物的志愿者，陈光慧不会每次都把黑颈鹤喂饱。他知道，不能让野生动物完全依赖于人类，这样才能帮助它们在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中存活下来。

横断山脉的北端，衔接着岷山、邛崃山和大小象岭山系。一种全球闻名的稀有物种，在这幽密的山谷之中存活至今。它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动物，受到全世界人们的宠爱。大熊猫。面对突如其来的坏天气，国宝也得靠自己的本事应对，那就是睡觉。

与很多熊科动物不同，大熊猫不会冬眠。虽然浑身裹着浓密的皮毛，有助于保暖和抵御雨雪，但因为长期吃素，食物转化的热量极低，为节约体能，它们甚至每天有12小时都可以选择在睡眠中度过。

熊猫国家公园，占地超过20000平方公里，跨越四川、陕西、甘肃三省，超过1300只野生大熊猫生活在这片山野。这里是全球地貌最为复杂，气候垂直分布带最为明显，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中国在这里进行的动物保护工作堪称世界典范。多种世界级濒危物种健康繁衍，享受着人类超乎寻常的关爱。国家公园的建立，更在于维护它们生存所需的完整生态系统。不止大熊猫，山林里的所有生命都将共同受益。许多物种的生存都依赖于山谷间的这种植物，竹子。竹子是地球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可以在24小时之内长高1米。竹子不是树，是一种禾本科的草，破土后竹子生长不需要分裂细胞，只需要增加细胞长度。

世界上有1000多种竹子，中国的竹林在数量和种类上都是世界之最。竹子也构成了大熊猫99%的食物来源。

山林中还有另一种吃竹子的动物。小熊猫又被叫做红熊猫。从基因分析上来看，它和大熊猫并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和美洲浣熊也不是一家。小熊猫是小熊猫科下的唯一物种。它的一生中有80%的时间都在高大的树冠上度过，一次躲过许多天敌。新鲜的竹叶是它们最喜爱的食物。在原始的针阔叶混交林里，小熊猫必须借助大树枝冠攀爬而上，才能够去高处鲜嫩的竹叶。

树阶梯和美味的竹林缺一不可，共同构成了小熊猫生存的必要条件。大熊猫国家公园对这种原真生态做出整体保护，也维护了小熊猫的生存环境。

对于熊猫宝宝来说，吃竹子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这是两岁之前妈妈要教会他的最重要一课。先要挑出一根富含植物蛋白的好食材，还要找出最鲜嫩的位置下嘴，

熊猫一天的食量高达40公斤。为了咀嚼竹子，大熊猫进化出了强壮的颌骨，脸型因此变得浑圆可爱。熊猫宝宝已经迫不及待地对着一截树枝下了嘴。

但即使选对了竹枝，熊猫宝宝还缺少一样重要本领。它的体内还是典型的肉食动物消化系统，天生缺失一种至关重要的植物消化酶。这要从妈妈的亲吻中获得。通过唾液输送的特殊肠道菌群，能够促进植物纤维素的消化。熊猫宝宝一般会在18个月左右断奶。当它学会了自己吃竹子，熊猫妈妈才会渐渐和它分开，让熊猫宝宝开始独立生活。在四川的东北方向，陕西境内的秦岭山系中，同样分布着熊猫的栖息地。2021年，

去寻找新长出的鲜嫩草叶。羚牛不是牛，而是一种羊，它与绵羊的演化关系甚至比山羊还要亲近。在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羚牛脸上，还是能看到更接近羊的轮廓。夏天，他们在海拔2000多米的山巅寻找新生的嫩草，因此常年远离人类的视野，身影难得一见。

秦岭脚下，另一种曾濒临灭绝的珍稀物种，如今与人朝夕共处。他们喜欢聚集在院落周围十多米高的树上，天还没亮，就会把许多人从梦中叫醒。朱鹮，因为面部鲜艳的红色，被称作东方红宝石，在东亚各国文化中都是神圣吉祥的象征。30多年前，野生朱鹮已陆续在日本、韩国绝迹。1981年，世上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在秦岭脚下的洋县被发现。从那时起，当地的居民就参与到了保护朱鹮的行动之中。初春时节，农民沿长路家的后山坡上住下了一窝朱鹮，他每天都要查看巢里的小鸟。2个月过去，小朱鹮脸上虽然还是稚嫩的浅黄色，身形却已接近大鸟的模样。他们开始学着扇动翅膀，做起离巢飞翔的准备。这时正是雏鸟成长的关键期，在外觅食的父母需要轮流回来喂食。2只小鸟都争着想吃到第一口，互不相让。

弱小的朱桓妹妹只得默默忍受。父亲以沉默的态度鼓励孩子们的竞争。

哥哥掏空了父亲嘴里的食物，妹妹连一口也没能吃上，显然两只小鸟都还没有吃饱。父亲只能继续外出觅食。妹妹对哥哥表达出强烈

春天就要过去了，和朱鬟同样忙碌的还有在稻田里赶着插秧的农民。秦岭脚下湿润的气候帮助人们培育出了优质的水稻。

0: 人和鸟都在田里忙碌着，互不打扰。但是朱鹮经常会踩到新插下的秧苗，幼苗倒在泥里便难以成活，这让人有些无奈。严老伯已经习以为常，况且现在朱鹮窝里还有嗷嗷待哺的小鸟，他更不会去计较这点得失。
1: 几斤粮食小事情，这个伤害不太大了就算了。
0: 不仅如此，多年来不往田里喷洒农药已成为阳羡农民的一项共识。

赖以生存的栖息地得到保护，受益的不仅仅是广受关注的明星动物。护林员们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寻找另一种在树上生活的稀有物种。这种动物一直隐匿在树洞之中，鲜为人知。红白鼯鼠，它们可以在腕部和踝部之间张开特殊的皮膜，错综复杂的丛林间轻松滑翔。一次滑翔的距离可长达数百米，大大扩展了它的觅食空间。

0: 红白无鼠深居简出，寻找他们的巢穴需要一些技巧。暴露他们行踪的正是护林员所寻找的东西，无鼠的粪便。
1: 他们总是在洞口旁的同一处地方排便，也许是为了宣示领地主权。
0: 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有人收集红白无鼠的粪便，认为它有止痛的药用价值。

现在科学家通过分析这些粪便来了解红白无鼠的食物构成，评估森林的健康状况。人们古怪的食粪行为或许会让红白无鼠感到困惑，但正是这些深入的研究才让他们的家园得到更科学的活。对许多野生动物来说，深藏宅中也许是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但野生大熊猫需要在某些时刻离开自己的家，来一场爱的旅行。可是山间公路一度分割了大熊猫的原始栖息地，阻断了野生大熊猫族群间的相互往来。

这让年轻的大熊猫就像生活在孤岛，遇见心仪对象的几率大大降低。为了让大熊猫们恢复正常社交，顺利找到对象，国家已经关停了与大熊猫栖息地高度重合的路段，并将特定路段改造为地下通道。不再被使用的路面上，绿草再度生长。人们还在路边补种竹苗，帮助引导熊猫通行。同时，原有3000多公里的铁丝围栏已被彻底拆除。人们希望这些改造后的路段能够转换成野生大熊猫的爱情高速路。在陕西秦岭的山林中，就有这么幸运的一对儿。雌性熊猫已经用气味留下了求偶信号，现在它爬到树上，观察前来的求爱者。小伙子已经在树下诉尽衷肠。

间的守候让小伙子有些累了，他忍不住离开了树下，来到附近的小溪流里。打了个滚儿，冷静冷静头脑，还得

就出现了，他直奔熊猫姑娘的树下，想要趁虚而入。气氛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小伙子突然惊醒，似乎感到情况不妙。

自己的领地。

么也没有发现。躲进林中的竞争者经过权衡，打算放手一搏。正面较量，

熊猫小伙胜利归来，免不了要对树上的姑娘炫耀一番。姑娘终于放下了矜持，两只熊猫亲密地抱在了一起。如果一切顺利，在不久后的秋天，珍贵的熊猫小宝宝将会在山林的深处诞生。

秦陵脚下，距离朱桓哥哥离开已经将近一周的时间了。小朱桓妹妹独自留在朝里，显得孤单冷清。

树林中，一条网锦蛇在四处搜寻猎物。他盯上了落单的小朱鹮，这引起了严老伯的担忧。他没法一直在树下守护，于是想了个办法，用带刺的荆棘为小鸟缠了一圈防护网。

王锦蛇知难而退。这个季节，健康的朱鹮幼鸟都已经离巢生活，父母也不敢确认小朱鹮是否还有飞起来的希望。他们回来喂食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雨连着下了好几天，更让这只小朱鹮进退无措。如果再不能飞离巢穴，它就会彻底遭到父母的抛弃。

朱鹮逐渐振作起来，不停地挥动翅膀。这时的小朱鹮已经拥有了足够有力的翅膀，是否能够飞出巢穴，拥抱广阔天地，需要的可能只是信心和勇气。此时能够依靠的只有自己了。大胆一跃，舒展飞羽，小朱鹮尽情享受着生命中第一次自由的翱翔。

看到朱桓离开后空空的巢穴，严老伯放下心来，又有些怅然若失。

在田里，小朱鹮找到了父母和哥哥，两只小鸟又开始在父母的眼皮底下嬉闹起来。历经40多年的保护，仅存于中国的野生朱鹮从7只繁衍至9000多只，人们心中的吉祥象征将会在这里长久绵延。

在妈妈的呵护下，熊猫宝宝已经长到18个月大。他继续学习独立生活所需的各种技能，比如爬树。但他爬的是不是有点太高了？妈妈看

斯并不担心，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宝宝把自己挂在了树上，妈也很无奈。淘气的小家伙还是凭自己的本事爬下了树。安全回到妈妈的身边。能这样撒娇的时光不多了。2岁之后，熊猫宝宝离开了妈妈，开启独立生活。

尽管成年熊猫大多数时间过着独居生活，但在国家公园里，它并不孤单。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熊猫的数量几乎增加了一倍。不仅仅是熊猫，人们对这里的每一种动物都倾注了无比的关爱。

物保护的意义不仅仅在于维系我们脆弱的生态系统，更为珍贵的是重建人与动物之间的和谐与信任。相伴同行，我们才不是这个星球上最孤独的生物。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傲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故青山绿水。

0: 你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喽。
2: 及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喜马拉雅山脉的隆起改变了东亚的气候，相对于世界同纬度地区荒漠草原等地貌，中国的北纬三十度沿线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自然景观。湖北神农架，水气充沛，丛林繁茂，被誉为北纬三十度的绿色奇迹。

这里是川金丝猴湖北亚种的唯一栖息地。这只年轻的雄猴在一年前的激烈争斗中获胜，告别单身，建立了自己的新家庭。小猴子的出生让这个家庭热闹了不少，

年轻的猴王要负责保护母猴和小猴的安全，还要哄全家开心。这靠的不再是武力，而需要温柔和耐心。闲暇时候，殷勤地为母猴清理毛发，以此增进感情，巩固地位。

强壮的雄性金丝猴直接通过争斗来抢占地盘，甚至争夺母后。来自另一个家族的公猴已经大大突破了安全距离，这是再明显不过的冒犯。新猴王毫无畏惧，直面挑战。

对手显然更加强壮和富有经验。失败的年轻猴王只能选择放弃原有的领地。幸好家庭还在。残酷的生存竞争在这片森林里上演了数千万年。神农架区域2016年起进行了6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这里是一座天然物种基因库，位置恰好处于中国版图东西过渡与南北交汇的地带，气候温凉湿润。复杂的造山运动带来近3000米的海拔高差，为古老、珍稀、特有物种提供了生息之所。极高的物种密度加剧了森林中的生存竞争，由此演化出了多样的生命形态和奇妙的生存智慧。

中华蜜蜂，看似不起眼的外表下，承载着重要的使命。中国约三分之一的本土开花植物，都依靠它传授花粉。从东南沿海到青藏高原海拔近3000米的高寒山区，都能见到中华蜜蜂的勤劳身影。近百年来，由于产蜜量高的外来蜂种被不断引进，中华蜜蜂的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减少了超过75%。可是外来蜂种采蜜倾向比较单一，中华蜜蜂则是采百花蜜，传百花粉。

外来蜂种无法替代中华蜜蜂的授粉功能。为了维续本土植物的正常生态，神农架林区设立了中华蜜蜂保育基地，是湖北省唯一不饲养外来蜂种的区域。然而，仍有一种危险需要中华蜜蜂独自应对。胡蜂将中华蜜蜂视作美味，并狡猾地与之毗邻而居。

饥饿的胡蜂徘徊在中华蜜蜂家门口，小蜜蜂用相似的频率挥舞针刺，摆出集体防御的姿态。面对这个阵势，胡蜂改变了策略，隐藏在草丛中等待时机。外出的小蜜蜂飞回巢穴，满载的花粉降低了它们的飞行速度。

胡峰锁定目标，发出攻击。小蜜蜂被逼到无路可逃，只能回头直面强敌。胡蜂的体型是中华蜜蜂的3到4倍，胜负毫无悬念。胡蜂会把猎物带回巢穴，喂食自己的幼蜂。外出采蜜的中华蜜蜂陆续归来，胡蜂如法炮制，大开杀戒。情况严重时，中华蜜蜂的蜂群会损失近1/3的工蜂，甚至被迫弃巢逃亡。小蜜蜂看似无力抵抗，但战事还没有就此定局。一支突击队涌出蜂箱，小蜜蜂的叮咬不能穿透胡蜂坚硬的外壳，他们将采取另一种致命的战术。

越来越多的中华蜜蜂将胡蜂包裹起来，团成球形。它们以相同的频率震动翅膀，使蜂团中心的温度迅速升高到46摄氏度，刚好超过胡蜂的高温耐受极限。中华蜜蜂自身能够承受住约51摄氏度的高温考验，他们利用这个优势把胡蜂活活烤死在包围之中。

偶尔也会有免费的大餐。在险峻的山林之中，许多物种都凭借群体协作的力量与同类或天敌竞争抗衡。在山谷里的溪流中，一种体型硕大的生物选择了另一种生存之道。它们逆踪前行，独自生活。中国大鲵安稳地躲过了冰川期，从恐龙时代幸存到了今天。这种体型庞大的鱼是现存最大的两栖动物，即使演化出了能够呼吸的肺，它们大多数时间还是沉寂在冰凉的水底。放慢节奏，把代谢消耗降到最低。这只大鲵已经超过一个月没有进食了，它在水中游荡着，寻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等待猎物上门。静止的大鲵就像一块岩石，它依靠嗅觉和听觉定位猎物。没有十足的把握，绝不会浪费体力贸然出击。成败就在一瞬间，

气温开始转凉，对于这只大鲵来说，还有一件大事不能再拖延了，那就是在冬眠之前找到配偶。雄性大鲵沿着岩石缝隙追踪雌鲵留下的气味，遇到异性并不容易，任何机会都不容错失。雄鲵主动示好，他试图滚到雌鲵的肚子下，赢得对方好感。雌性大鲵并不愿轻易配合，频繁的骚扰超出了他的忍耐限度。

熊尼仍旧不打算放弃。冷酷猎手彻底放下身段，不断用自己的温柔来感染对方。终于收获了一个满意的结局。岩石底下，刺妮产下了500多颗卵，和鱼类相比并不算多，每一颗都弥足珍贵。熊尼寸步不离守护在洞口，直到50多天后，这些卵全部孵化。

在生命的最初阶段，幼泥的头部两侧还能看到鳃的形态，这是演化之路留下的奇妙印记。千万年间，数次气候突变，大泥都安然渡险。因环境变化和人类的影响，野生大泥的物种数量急剧下降，一度濒临灭绝。自2020年起，神农架林区内所有水域实施了为期10年的全捕，古老的物种重新享有了宁静的生活。每个自然保护地都致力于留住这样一块原真的自然之境。距离神农架900公里的湖南南山，遍布着南方最典型的丘陵山地，是中国南北山系交汇的枢纽，成为了东亚澳大利西亚国际候鸟迁徙通道上的重要驿站。每年有超过90万只候鸟从这里经过，它们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沿途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扰。

南山也进行了为期六年的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对600多平方公里的高山森林实行封禁管理，让途经此处的每一位空中旅客都能享受一段安心的旅程。每年夏季，白鹭都会聚集在山脚下的森林中。白鹭妈妈耐心地等待最后一只宝宝自己啄破蛋壳，

刚出生的小家伙连自己的脑袋都还支撑不起。白鹿爸爸回到了巢边，父母亲展开繁殖育雏时期特有的羽毛，庆祝这一幸福的时刻。但是生活的压力随之而来，三只宝宝嗷嗷待哺，父母只能双双离巢，去寻觅尽可能多的食物，

山坡上，大片梯田随山势起伏。千百年来，传统的耕作方式与自然和谐相融。

白鹿每年有一半的时间在这里停留。稻田里有他们喜欢的新鲜美味。一旁的水塘中，白鹿有了更惊喜的发现。

白鹭其实并不擅长在深水区捕食，但这次的尝试却让他收获满满。三个小家伙得以饱餐一顿，不过他们饿得也很快。小白鹿需要不断进食，在一个月内使体重增长10倍，才能拥有足够的力量随父母长途旅行。三个小家伙饭量越来越大，夫妻俩外出觅食的时间越来越长。一只陌生的白鹭正在寻找材料扩建自己的家。

小家伙们感受到了危险。个头最大的哥哥勇敢出击，这似乎激怒了投机者。

哥哥受伤了，但他丝毫没有退缩，遭到的却是更猛烈的攻击。 哥哥渐渐招架不住，几乎被逼出巢外。

这是致命的一击。哥哥付出了生命，赢得了时间，白鹿爸爸终于飞了回来。两只小家伙惊魂未定，依偎在爸爸身边。自然界的生死离别，有时就是这样猝不及防。

秋意渐凉，神农架的金丝猴家族也开始向低海拔地区迁移。他们要尽可能地储存能量，来抵御寒冬。好在，猴王知道能在哪里找到好吃的。松果是林间少有的高热量美食。年轻猴王一家轻松地享受起秋天的馈赠。神农架的1400多只金丝猴形成了几十个独立的群体。不是每个猴群都能顺利找到食物丰富的树林，并保证不被同类侵占。金丝猴不是高寒山区的原生物种，它们根据生存环境的改变，不断适应、演化，才得以延续至今。而另一些物种，却能够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生命形态。神农架森林边缘是世界上中纬度地区罕见的亚高山泥炭沼泽湿地。泥炭藓仍在通过古老的无丝分裂方式进行繁殖，利用自身强大的吸水和净水能力，将干燥的土壤变成沼泽。一些特有的沼泽生命得以在这片微观的丛林中生存下来。圆叶毛膏菜在泥炭藓上扎根，并从中吸取水分。它们脱离了土壤，需要用一种特殊的手段来获取生存必需的无机盐，那就是猎食昆虫。毛膏菜的每根线毛末端都挂着一颗晶莹的叶滴，看起来很像蜜露

0: 这是个甜蜜的陷阱。
1: 昆虫一旦落入，不仅会被牢牢粘住，连它们身上的小孔也会被一起堵塞，无法进行呼吸。
0: 对不停挣扎的昆虫，毛膏菜使出杀手锏。它慢慢卷曲，将猎物全部包裹，逐渐分解、消化。这是冬天来临前丰盛的一餐。风雪骤降，气温跌至零下20摄氏度，严寒考验着每一个生命。金丝猴已经演化出了浓厚的毛发，来帮助它们对抗寒冷。

当然，最有效的办法还是整个家族抱团取暖。雪停了，猴王带着家人继续寻找食物。为了尽量减少与雪面的接触，他们甚至学会了直立行走。很有可能，这就是神农架野人传说的原因。

冬天，他们能找到的食物不多了。饥饿的小猴甚至啃起了树皮。神农架的冰冻期长达6个月，在这严酷的时刻，还有更糟糕的事情需要年轻的猴王面对。

一只单身公猴嚣张地进入了猴王的领地，打算挑战他的地位，试图取而代之。猴王被激怒了，年轻猴王拼尽全力，这是一场不能输掉的战斗。一旦落败，他会失去现有的一切。挑战者落荒而逃，年轻猴王捍卫了自己的尊严。争斗中，一只小猴受到惊吓，躲到了远处，久久不敢回家。

细心的猴王四处寻找。把小猴带回了温暖的大家庭。全家抱在一起，冬天就没有那么难熬了。

绚烂的季节，万物萌发，每一个生命都在张扬着自己的活力，竭尽所能把独特的生命基因传递下去。这其中最招摇的一抹色彩，非红腹锦鸡莫属。红腹锦鸡是中国特有的雉类，因为一身华彩的羽毛，被很多人认为是神话中凤凰的原型。这只雄性红腹锦鸡正在寻找中意的对象。雌性红腹锦鸡优雅而高傲，激发了小伙求爱的斗志。

要获取芳心可没有那么简单。小伙决定展现出自己最耀眼的一面，他挺起胸脯，展开脖颈处华丽的繁殖羽，这是强壮活力的象征。心急的他恨不得把这炫目的色彩直接贴在姑娘眼前，没想到半路又杀出一个竞争者。

姑娘不为所动。两位小伙儿不必太过心急，春天才刚刚开始。森林中的另一些生命，为了自身基因的延续，要付出更大的代价。一只雄性中华大刀螳正在寻找心中的女王。高处的雌性螳螂正在清洁它锋利的武器。雄螳螂悄悄地爬上树，远远观望。

祠堂郎满身杀气。这显然不是搭讪的最佳时机。祠堂郎越是饥饿时，越会分泌出更多的费洛蒙，这是吸引异性的强烈信号。熊螳螂忍耐不住，小心翼翼地向雌螳螂靠近。终于来到了他的身边。静静等待。

享用完最后一口食物。这才敢小心地试探，提出自己的请求。

刺探狼显然还没有吃饱。这是一个死亡之吻。刺探狼毫不犹豫地想用主动献上来的身体。胸膛狼抓住这难得的拥抱机会，让雌螳螂受孕。雄螳螂的胸膛已被咬断，但它的腹部有独立控制生殖行为的神经细胞，不需要头脑指挥，依靠强大的本能反应就能完成交尾过程。有研究显示，被吃掉的雄螳螂转化而成的营养约95%都流向了雌螳螂腹中的胚胎。残酷而奇特的繁衍智慧将会在他们的后代中不断延续。

生几周的小猴，就已经忍不住开始探索世界。妈妈不放心让小家伙走得太远，一把揽进了怀里。新生儿惹来无数疼爱的目光，但过度关注不是好事。年轻的雌猴都想凑上来亲亲抱抱，体验做母亲的感受。

小猴的阿姨们甚至排起了长队。爱的拉扯渐渐变成一场哄抢，场面一度失控。爸爸不得不及时站出来维持秩序。曾经青涩的年轻猴王已经在家族里树立了足够的威望，这个逐渐壮大的家庭也将为金丝猴族群的繁荣再添生机。

公园体系，为多样性的物种保留下原真而完整的生存空间。这是我们对最纯粹的生命力量报以的一份诚敬之心。

0: 继续西
1: 威风。

0: 响。
1: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2: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3: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2: 怎么看我？你觉得呢？
4: 可以警吗？
5: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6: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2: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 我们队伍可能出了问题。
2: 没办法，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7: 目标人物出现。
8: 你过来吧，小凤香。
9: 古老的荒野，原真的自然，万千生命的蓬勃乐土，生生不息的东方家园。

中国大地上一项前所未有的自然保护工程已经开启，守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生态的多样与完整，实现人与自然的永续和谐。万物共生，欣欣向荣，中国国家公园。

寒冷的中国东北部原始林区，人迹罕至。广袤的红松林里密布着近30,000台红外相机，犹如秘境之眼，日夜守候着这座森林的王者。

境内唯一的家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位于长白山脉北端，面积近15000平方公里。这里是欧亚大陆同纬度地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温带原始天然林系统之一。湿润的气候，肥沃的土壤，孕育了丰富的物种，形成了包括大型兽类在内的完整生物链。多样的针阔叶混交林也成为鸟类繁衍生息的家园。五月，北方的森林刚刚转暖，一种中国特有的鸟类从遥远的南方回到了他们世代繁衍的森林。中华秋沙鸭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1000万年，如今全球种群数量仅有约3000只左右，被称作鸟中大熊猫。橙红色的嘴尖而细长，脑后的羽冠飘逸潇洒，羽毛上的鳞纹仿若祥云，灵秀优雅。

中华秋沙鸭喜欢住在十多米高的树洞里，这是特意为它们打造的人工巢箱。十只小生命刚刚破壳，

在出生后的24小时内，他们需要在妈妈的带领下尽快跳出巢穴，到水里觅食。可雨下得太大了，实在不是离巢的最佳时机。鸭妈妈焦急地等待天气好转，一直空着肚子的小鸭子们不知道还剩下多少力气。

雨后的阳光照进了树林，小鸭子也探头眺望。时机到了，它们要从10多米高的树上跳落地面。

兄弟姐妹们都受到了鼓舞。也有稀里糊涂迈出的一步。感谢温柔的草地。

不远处，一只水貂听到了动静。秋沙鸭妈妈紧张起来。小鸭子们连忙向妈妈的方向靠。

在波涛翻滚的河流中，小鸭子们扑腾前行。终于安全地游到了妈妈身边，赶紧离开这片潜藏危机的水域。

两只雌性秋沙鸭尾随而来，其中一只不怀好意，要来抢夺小鸭子。在自然界中，某些没能成功生育的雌性动物，有时会抢夺同类的后代。

鸭妈妈再次出现时，围绕在身边的小鸭子竟然多出了一倍。路途中，它接纳了失去母亲的一窝新生儿，组成了一个超级大家庭。

丰富的食物在这里随处可见。一天没有进食的小秋沙鸭立刻学着妈妈的样子在水里寻觅。生命中的第一餐，这是对顽强的小家伙们最好的嘉奖。吃饱了肚子，小秋沙鸭们活力满满。妈妈却有些累了，被阳光烤热的石头是一处不错的休憩场所。哪个小宝宝会不贪恋妈妈怀里的温暖呢？

他们将在这里度过生命中第一个无忧无虑的夏天。当寒气来袭，他们就要跟着妈妈继续出发，飞越黄河与长江，去往温暖的南方。从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南下1500公里，我们来到中国东部的超级大都市上海。这里是地球上人口最密集的城市之一，距离上海仅仅几个小时车程，就有一片原始森林。钱江源是钱塘江的发源地，处在中国东部人口最为稠密的低海拔地区，保留着这里最完整最原真的一片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这片森林是同类型环境生态修复的标准样本。阔叶林的叶片能比针叶林截留下更多的水分，厚实的落叶堆积持续贮存并净化降水，使这座森林化身一座超级池。洁净的溪水源源不断地从林间流出，最终汇聚成浙江第一大河钱塘江。丰厚的淡水资源滋养着沿岸繁华的都市。过去的半个世纪，全球淡水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下降了84%。钱江源繁茂的山林成为了一座庇护所，是许多中国原生淡水鱼类最后的家园。

黑吻虾虎鱼只生活在钱江源上游的湍急溪水中。吻虾虎鱼腹部底下的鳍演化成了吸盘状，帮助它在急速的水流中安稳地吸附在石面上，懒洋洋地等

水中飘来的食物。在这个季节，光解决温饱还远远不够，拥有自己的居所才能得到雌鱼的青睐。小伙子发现了一处风水宝地，开始努力地腾挪搬运，为雌鱼在石壁上产卵创造足够的空间。幸福生活是要通过辛勤劳动换来的，既然被叫做稳虾虎鱼，的确得有一张厉害的嘴。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儿？一双眼睛一直在盯着自己，是另一条找房子的雄鱼。开门见山，表明了敌意。他们尽可能地把嘴张到最大，以显示实力和决心。

小伙子成功捍卫了自己的领地。麻烦却没有就此消失，反而还越来越多。只能报以无声的怒吼。

身心俱疲。突然出现了一条大个头的对手，力量对比有点悬殊。这次小伙子连嘴都没张，明智地选择了放弃，保留体力和尊严。在悠长的溪流里，应该还能找到一个安全的家。在下游更深的水域里，另一种鱼也在为了幸福生活而奔波。中华庞皮鱼，一种中国特有的原生鱼。雄鱼身上的斑斓珠光和彩色纹路是进入繁殖季的信号。这对恩爱的庞皮鱼夫妇正在看房路上。雌鱼的输卵管已经伸出，为生产做好了准备。这种状态只会维持一周左右，必须在此期间找到合适的产房，把卵产下。他们的目标不是石缝，而是活

雄鱼做出了选择，高兴地抖动起鲜艳的背鳍，呼唤伴侣。夫妻俩一起对这只河蚌做出评估。庞皮鱼要把卵产进河蚌的吸水口，让新生的小鱼在有能力独立外出之前，都能在河蚌坚硬外壳的庇护下，躲过外界潜在的凶险和意外。

第一次产卵的小雌鱼似乎患上了选择困难症，在几只河蚌之间难以抉择。

最终他还是回到了第一只面前，静待排卵的时机。吸水口张开了，就是现在。下一步需要雄鱼把精子喷进河蚌，完成受精。意外出现，庞皮鱼夫妇惊慌躲藏，一条食肉的长鱼突然现身，小鱼小虾都只够它塞在牙缝儿。还好，只是路过。可惜，选好的河蚌在刚才的混乱中钻进了泥沙。他们赶紧重新锁定了另一只河蚌。不能再犹豫了。雌鱼再度冲刺，

雄鱼紧接着喷出精子。当精子随着水流进入河坝，他们的使命便完成了。庞皮鱼夫妇一时还不愿离去，这之后他们可能再也见不到这只河蚌，也见不到小鱼的出生，但他们已经为自己的孩子在生命最初的时光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家。独辟蹊径的繁殖策略是庞皮鱼特有的生存优势，但水流污染或水泥河道的修建会使各种河蚌、水螺丧失栖息地，它们一旦消失，那些以捕食它们为生处在这条食物链顶端的生物也将随之消亡。

水生萤火虫，就是水流中的猛兽。水生萤火虫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以这个形象存在于自然界当中。虽然只有5厘米长，它们可是溪流中的顶层肉食者。这只猎手的运气不错，他发现了一顿大餐，进攻立刻展开。他要在水螺收缩回硬壳之前咬住它的软体，向里面注射消化液。血腥的气味引来了更多的捕食者，水螺来不及关上坚硬的大门，在这一丝缝隙中，水生萤火虫疯狂争抢，瓜分餐食。这是萤火虫鲜为

盛夏的傍晚，成熟的萤火虫开始爬向岸上，寻找能进行羽化的松软土壤。来到岸上的世界，它不再是霸王，周围的一切都暗藏危机。一只蜗牛迎面而来，双方的视力都不是很好。萤火虫遭到了无情的碾压，它恐慌地蜷成一团，形成防卫姿态。两侧的白色腺体迅速膨胀，分泌出特殊的气味，

一只以捕食昆虫为生的猫猪一直在不远处暗中观察。真正的危险这才到来。

在自然界中，奇怪的气味和亮起的荧光，都是一种我并不好吃的贴心提示。警报解除，萤火虫终于找到了一处落脚的缝隙。在持续两周的羽化时间里，萤火虫会经历多次蜕变。荧光素酶逐渐充满身体，这时候它们无法抵御任何侵扰。多雨的南方夏日，

它长成了我们熟悉的样子。这是一只雌性萤火虫，它的尾部亮起一道漂亮的光带。萤火虫成虫只能存活10天左右，在此期间它们并不进食，唯一的使命就是通过荧光信号吸引另一半的到来。将近3个月的夏日时光里，森林的夜晚都会浪漫至极。

在山林边缘，另一种许久不曾出现的动物也再次显露了踪迹。一位农民将夜里跌落自家鱼塘的小家伙送到了保护站。一只刚刚成年的中华穿山甲紧张地蜷缩成一团，

穿山甲是唯一长有鳞片的哺乳动物，全身披满鳞甲，性格却胆小害羞。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检查它是否受伤，

近年来，中华穿山甲的真实生存境况接连引起争议。关注之下，它们在野外被发现的记录逐渐多了起来。

救助穿山甲依旧面临很多困难。如果转为人工饲养，它的呼吸和消化系统都会发生异常，更难以进行繁殖。这只小穿山甲需要尽快放归野外。鼻子也需要时刻保持湿润。在过去几十年间，中华穿山甲的数量下降了近95%，更严格的保护迫在眉睫。2020年，中华穿山甲被宣布由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升为一级，并从中药药典中除名。这有可能成为它们生存境遇的重要转折点。

和毛发相比，甲片的温度调节能力较弱，所以穿山甲需要尽快找到一个温度相对恒定的居所，度过一天当中最热和最冷的时刻。穿山甲一般在夜间行动，它依赖嗅觉和听觉与周围的一切重新建立连结，发现食物与同伴。

一处被废弃的洞穴，理想的藏身之处。小穿山甲立刻开始了对新家的修整改造。

家公园体系在逐渐恢复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人们也乐于见到那些许久不见的邻居再次回到属于他们的家园。

来防范野猪毁田伤人。但有一种动物，人们却舍不得驱赶。它们是野生梅花鹿。梅花鹿是东亚特有的鹿种，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野生梅花鹿已经濒临灭绝。中国东北的森林里，许多新出生的小鹿正紧紧跟随在妈妈身边。夏天，鹿群来到森林边缘觅食。他们发现了一片宝地。一只好奇的母鹿率先踏进黄豆地，像走进了自家小院，兴致盎然，大快朵颐。一边品尝，一边召唤同伴。鹿群毫无顾忌地走进田里。

森林里没有的滋味。小鹿一口接着一口，忘我的享用。人们忙着劳作，默许了梅花鹿的捣乱。他们对待野猪时可没有如此宽容。国家公园特意为这种情况制定了相关的条款，来补偿农民们的损失。饱餐之后，梅花鹿安心地在田埂上小憩玩闹。多么悠然的夏日午后，不知不觉中，秋天很快到来。对红松林里的花栗鼠来说，这是个幸福的季节，随时可能会被从天而降的美食砸到脑袋。花栗鼠们趁这个时候积攒能量，囤积粮食，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松獭是小家伙的挚爱，它会用长长的门牙和锋利的爪子轻松拔出坚硬松壳下的松子。充满弹性的腮帮逐渐被食物填满，能扩张到三个脑袋的宽度，幸福溢于言表。大脸购物车满载宝贵的食物，通通藏进家中。要想熬过寒冷的冬天，花栗鼠至少要储存4公斤的食物，这意味着它要在林子里往返80多趟。身上的花纹能蒙蔽老鹰和狐狸的眼睛，但瞒不住抢松子的兄弟们。

几个回合之后，小花栗鼠占据了上风，对手选择了放弃。顾不上喘口气，小花栗鼠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奔波。没想到他的秘密粮仓被另一只花栗鼠发现，惊喜冲昏了头脑。面对免费的大餐，他就地纵情享用。没想到被撞个正着，主人护食心切，速战速决撵走了盗贼。他意识到不能把宝贝都放在一处，花栗鼠会在十多个地点埋下松子，但它们的记性并没那么好，被遗忘的松子会在来年破土发芽。红松林正是依靠花栗鼠的搬运，将种子传播到了更远的地方。世界一半以上的红松林都分布在中国东北，松子也是当地人的重要经济来源。每年当人们在采摘松塔的时候，总会特意留一些口粮给野生动物，这对小吃货花栗鼠来说真是求之不得。

气温骤降，达到零下四十摄氏度。鹿和野猪不仅度日艰难，还要警惕着重新回到这片红松林里的顶级捕食者。

地球上最大的猫科动物。一只东北虎，体重能高达300公斤，一年捕食约50只鹿或野猪，占据数百甚至上千平方公里的领地，是名副其实的森林之王，雄居食物链的最顶端。由于人类活动和森林退化，东北虎在中国境内一度濒临绝迹。

中国的动物学专家正在通过追寻东北虎的行踪，分析它们的行为模式，确认野生东北虎的数量。基于大数据的采集分析，研究人员已经能够从足印上读取十分丰富的信息，甚至从中确定老虎的年龄与性别。就算如此接近，他们也从来没亲眼见过东北虎，只能通过国家公园里的红外相机

才能一窥他们的踪影。在现代科技的助力下，每一种独特的花纹都能被识别，每只老虎的行踪也得以被记录。监测结果显示，截至2022年底，至少有约50只东北虎频繁活跃在这片森林中。除此之外，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越来越热闹的森林。东北虎的回归，意味着完整的生态系统正在复苏。从20世纪90年代起，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已经全面禁猎。每冬天，国家公园都要进行一项细致的排查工作，搜寻并拆除很久以前的猎人为鹿和野猪设下的猎套。一次巡山需要3到4天的时间。狩猎曾经是这里的人们几百年来的生存方式，如今人们不再以此为生，很多当年的猎人已经成为了森林的守护者。目前生活在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西伯利亚地区的东北虎，种群数量不足600只。在过去的100多年里，全球野生虎豹赖以栖息的森林已经消失了超过90%。中国国家公园的东北虎保护模式，为世界濒危野生动物保护树立了典范。如今，中国是全球森林资源增长最多、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过去10年，中国为全球贡献了1/4的新增森林面积。中国国家公园体系呵护着多样的森林生态系统。

正在重新回到他们的家园，下一个春天将更加绚丽多彩。

0: 喂，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他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浮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段

0: 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诈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4: 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5: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4: 怎么看？你觉得呢？
6: 黑警吗？
7: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8: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9: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内马三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0: 目标人物出现，
11: 你过来吧，小凤山。

在水火土的淬炼中诞生的这件陶罐，有相对而立的两个罐体，丰盈的针充满了生命的张力，颈肩部位各粘贴有一对带孔气钮，反映了高原鲜明高超的器物制作能力，刻画在两个罐体非对称的三角折线纹和菱形纹，显示出别具一格的美学趣味。根据对陶器表面的观察，考古学家推测，这件陶器当时很有可能是有朱墨彩绘。1979年，这件双体陶罐在西藏昌都卡若遗址出土，将一段4-5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带到我们面前。

澜沧江畔，滔滔江水奔流不息，横断山脉，红色峡谷见证沧桑。昌都意为水汇河口处，自古是青藏高原与西南山地的连接地带，也是茶马古道的必经之处。卡若遗址，这处新石器时代聚落遗址就坐落于此。当年的考古报告中记录，在遗址中面积最小的九号房址发掘中，考古人员用手铲小心翼翼地捧出了这件奇特的双体陶罐。当它破土而出，被坠河成形，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高原神文化精湛的制陶技艺。考古学家发现，存放这件双

体陶罐的小屋，面积仅有4平方米。深达1米的地穴和地面四壁都有坚固的木骨或木板泥墙，内部不见火灶与门道，却存放着包括双体陶罐在内的12件完整陶器，占整个遗址完整陶器的1/4还多。由此推测，9号房址可能是当时先民们存放重要器件和珍稀之物的仓储之所。它究竟有何用途？是盛满日常所需的泉水与粮食，还是注满祭祀中的美酒？那是否寄托着先民对生命繁衍、阴阳和谐的朴素信仰？今天的我们已无法全然知晓它的具体功用，但若将它置于中国史前陶器的谱系中，却能发现它与西部史前文化的种种联系。在横断山区大渡河畔的四川汉源大窑石棺墓地，曾采集到一件与之极为相似的双体陶罐，而在青海民和的马家窑文化遗址中，也有造型相似的连体陶罐出土。这些线索共同表明，4000-5000年前的藏东卡若一带与周陵新石器时代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卡若文化在高寒之地开创出颇具特色的文明形态，又在素薯种植、制陶工艺、建筑技术等方面受到黄河流域的文化影响。考古发现充分证明，西藏地区并非隔绝于世的文化孤岛，而是一个开放的文化高地。这件双体陶罐不仅是雪域高原的远古珍宝，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见证。它告诉我们，西藏高原的文明火花自古便融入中华文明的灿烂星河，共同谱写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历史篇章。

她是清嘉庆年间的辞海遗珍，透过她可以想见一双略显粗糙的手捧起来自千里之外的景德镇白瓷胎，几支液晶笔细细勾勒，将中国历史人物故事铺满表面，蘸取缤纷彩灿灿金，填涂满目繁华，漂洋过海成为欧洲贵族的珍藏。景德镇的月光，珠江口的潮水，海风涛声里，文明就这样沿着无形却有质的海上丝绸之路默默传递。这件广彩人物纹大碗是欧洲贵族定制的瓷器，也是清嘉庆年间中国外销瓷的精品代表之一。精美的彩绘图案之间，202位各类历史人物在咫尺之间演绎着浮世清欢。它的内壁是清朝官员雅集，或执卷论道，或抚琴对弈，碗心则跃动着杨门女将的故事。而外延绘就的市井喧哗中，连衙役的皂靴都藏着趣事。这件应欧洲买家要求和喜好定制的瓷器，用织金彩瓷的艺术

向欧洲社会传达了浓郁的中国风情。这件传奇之作的问世，源于岭南匠师开放的胸怀和探索精神。他们以景德镇白瓷胎为底，巧用折色长形技法和堆金织玉的独创工艺。折色技法与景德镇的粉彩相近，先用墨彩描绘出人物形象的轮廓线，再行填色，从而使人物形象线条流畅。而长形技法吸收了西洋画的手法，用部分勾线描绘出人物定位后，再用色块图画出整个人物的形体。西洋画法讲究透视，中国工笔以形写神，中西合璧兼收并蓄的技法使人物形象更为立体生动。堆金织玉工艺是广彩的特色，在折色长形绘就的图案之间，以乳金勾勒纹饰或填充背景，形成金色锦地，反复描绘，多层叠加，万缕金丝织白玉，艺术风格华丽而富贵。对玉的欣赏与推崇早已写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基因，黄金灿烂的色彩则拥有世界范围的审美通行证。釉上彩绘完成后，经过先后二次烧造，出窑后，这件融合中西文化的瓷器精品便成为两百余年来感受中国匠人善于学习、精于创造、中华文明兼包并蓄、创新发展的一个窗口。如今，这件瓷海珍品成为解码海上丝绸之路的活化石。它不仅仅是看样定制的国际贸易产品，更是陶瓷烧制技术创新发展和中西绘画艺术互鉴交融的文化标尺。在开放与交融中淬炼出的广彩艺术，散发出历久弥新的魅力，生生不息，影响至今。

自唐宋赵时，在中国西南的贵州喀斯特山区，留存着这种独特而神秘的岩洞葬。在贵州省安顺市平坝棺材洞内，415号棺椁于1987年被考古工作者扣起。一套保存完好的明代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惊现于世。

这套现存于贵州省博物馆的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是贵州现存最早的彩色蜡染刺绣实物，由上衣和下裙构成，即拼布、蜡染、刺绣技艺于一体。凝眸图案细节，衣裙并非简单的纹饰堆砌，而是蕴含着苗族先民对自然崇拜的密码。百褶下裙由长达5米的蜡染布料做成，彩蜡世代祥禄翩跹，刺绣带草木走兽若隐若现，万字纹挑花巧妙暗合天地经纬之理，尽显乾坤万象之奥秘。上衣前胸的彩色蜡染区域，丹露傲立，

双鹿携行，皆有振翅冲霄之势。鹿鸟文源自苗族农耕稻作，稻鱼共生、鸟鱼共生的自然场景的摹写，寓意苗族关于人与自然共生共荣的生态理念。这身盛装是装裹，也许也是嫁衣。苗家妇女生命中两个重要时刻在此融于一身。此套衣裙巧妙融汇棉、麻、丝三种材质，上衣领口与袖口三色棉布精心拼接，丝线贴袖锁边，绣娘所用棉纱或购自云贵高原黔中市集。明代卫所屯田稳固边疆，屯铺散落滇黔通衢沿线，成为连接云贵高原与长江中下游平原的纽带。中原商队携棉种而来，为指尖技艺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原料支撑。衣裙大胆突破传统蜡染的靛蓝单色定式，蓝、白、黄多彩交辉。蜡染这一古老染鞋工艺，在苗家绣娘手中借由神奇的化学魔力，将草木色素永远留存在衣裙的纤维肌理深处。

沉睡数世纪后，鹭鸟纹彩色蜡染衣裙重现于世，其自身之美早已超越服饰本身的范畴。这种美无关时代，不分地域，是人类热爱自然、热爱生活的生动写照，印证了美是相通、美美与共、各美其美的生动追求，成为民族文化交融的活化石。

0: 里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尖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将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

0: 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1: 九龄能温席，
2: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3: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4: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0: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5: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6: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7: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吗？
6: 怎么看？你觉得呢？
8: 黑警吗？
9: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10: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6: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11: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6: 那个案子，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12: 目标人物出现。
13: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是你，
1: 长官，我是特务营2连的许孝安。
0: 许连长，手枪营1营副营长江海洋。
1: 江副营长，
0: 能否行个方便，让我们过去？
1: 对不住了，我们接到命令，不允许任何人通过这条防线。

兄弟们，现在国难当头，上面却一再退缩，一心内战。我堂堂中华，要受倭寇之屈辱，这是每一个有血性的汉子都不能忍受的。我希望大家能以民族大义为先，共御外辱。

把枪放下！

0: 我不想伤害你们的长官，只要放我们过去，我就让他走。
1: 看什么看？还不赶紧放他们过去，想害死我？
0: 大哥，老三，走。

0: 的人里有上头的人，过了我们这条防线，后面还有一些散兵，你们应该能够冲出去，替我多杀几个小日本人，祝你们幸运。
1: 谢了。
2: 1934年1月21日，泉州、漳州相继失守，福建事件宣告失败，第19路军番号被取消，军队被蒋介石改编。
3: 到上海了！
4: 啊！
3: 我们19路军，我们手枪队又杀回来了。
5: 兄弟们，先休息休息，咱也赢。
6: 全体都有，原地休息。
7: 是。哎
8: 呀！好美的阳光啊！哎呀
9: 哎呀！大哥，我们下一步干啥？
10: 下一步啊，咱们哥仨里边。就叔老二的脑子最好用。
0: 海洋，你说怎么办？
8: 大哥，还有我呢。
0: 也就算了，指望你，咱们早就被小日本包饺子了。
11: 咱刚回来，什么情况还不清楚。我看先打听打听再说吧。这样，先把这身衣服换了。大哥，咱俩分头进城打听情况。老三，啊，你留守。
8: 留守就留守，来，都准备一下。
12: 好，好，好。
13: 哎，碰到老朋友了，
14: 谢谢，
15: 龙先生。
14: 哎呀，海洋兄弟，
13: 龙先生，
14: 在这儿碰着你了。
13: 是啊，我刚好路过这儿。
14: 里边说吧。
16: 哎，龙先生，里面请。

0: 么突然回上海了呢？
1: 别的地方待不惯的，只能回上海了。
0: 这位是？
1: 这位是我兄弟马春荣。
0: 哦，你好。
2: 茶来了，您的茶。

0: 江老弟啊，最近回来有什么打算吗？
1: 唉，十九路军也没了，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2: 是啊，十九路军个个都是好样的，尤其是杜凌云和张大器带走那些守湘营的弟兄，是十九路军最后的火种啊，很是珍贵啊。你回来没有见到他们吗？
1: 我们也是一直在打探他们的下落，可是一点消息都没有。
2: 这奇怪啊，这几十个如狼似虎彪勇悍将，说没影就没有啊啊！
1: 守湘营事先考虑无周，起事后遭到重创，人马损失过半，必定需要一段时间来休整和恢复，所以我想他们现在一定是藏在某个地方。
2: 是啊，希望他们能够平安无事。
1: 是啊，龙先生，以后我们在上海还是有很多需要麻烦您的。
2: 客气了，张老弟，有什么问题你尽管说。
1: 那行，那我们龙先生，那我们还有事先告辞了。
2: 好，请。
3: 哎，客官您慢走。哎，客官您楼上请。
4: 刘先生坐。
5: 赵正啊，刚才那个人就是我以前结识的十九路军手枪旅的江海洋。
4: 十九路军，这个江海洋不知道人品怎么样，如果把他争取过来，说不定又是一员猛将啊。
2: 这个江海洋值得争取。
6: 二哥，那个龙桥业到底是什么人
1: 啊？就是龙阳。哎，咱刚回上海还立足未稳，咱们的身份处处得小心呐。就算是熟人，说话做事也得注意，懂我意思？
7: 不管家，我们这些扛活的就指望着薪水买米呢，工钱本来就不高，现在又要扣，他让不让我们活了？
6: 好像是工人闹事啊。
1: 是啊。
7: 哎，吵什么吵，这个工钱呢就是这个价啊，谁愿意干就在这儿干，谁不想干立马走人滚蛋。
8: 我儿子也不
9: 住手！
7: 住手！别打了！

0: 是英雄好汉，算你狠，算你狠，你等着，走，等着，等着，等着，等着，你等着。
1: 感谢二位出手相救，
2: 谢谢二位，谢谢二位，
1: 不过我还是要劝二位赶快离开，这帮人不好惹。
3: 他们什么人啊？
4: 一言难尽啊！实在不好意思，家里没什么好吃的，你们凑合着吧啊！
3: 向先生，我干活的这家工厂老板叫沈宏志，在上海也算是有一号的人物。听说他上边有人，还投靠了日本人，他的手下养着一大帮看家护院的打手。 是要风得风，要雨有雨啊！我们这儿的工人全都是给他打工的。
5: 这帮人可真够黑心的，正愁找不着目标呢。这个沈宏志自己送上门的，
3: 这个
5: 过两天你就知道了。

0: 孙先生，下次再来玩。
1: 一定啊！
2: 回去吧，回去吧啊！
1: 哎，撤！
3: 先生，你要车？
1: 哎，咸飞路58号，知道吧？
3: 迟到。
1: 走吧。
4: 来，您上。哎，慢点，慢点。好嘞，走，走了。

0: 孙志武
1: 啊？
2: 谁啊？

0: 队营长，孙营长，咱们又见面了。你这个张治中手下的悍将，现在怎么也变成个酒鬼了？
1: 队长，杜大哥，是我的错，是我不对，大人不计小人过。
2: 老子可以放过你，但老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
0: 你死去的兄弟更不会放过你。孙志摩，你也算是个人，为了保命，你连自己的兄弟都出卖。你说吧，想怎么个滋味？杜大哥，到底我当时也是一时糊涂，算出卖了。

0: 兄弟，你老人家大人又大量，就收了我们这一回吧，啊！兄弟，我这兄弟，我实在是当时下不胆了，是我的错，是我的错。张大哥，杜大哥，又饶了我这一回。
1: 哎，对了，你们不是要杀日本人吗？啊，可以找我做卧底啊！说，你们要杀哪个日本人？我可以给你们做做条件，究竟都当个是好妹妹。
2: 杀是肯定得杀的，但是用不着你。送孙营长上路。
0: 杜大哥，杜大哥，
3: 瞧你那怂事，你也配当张将军手底下的兵？真他娘的给中国人丢脸！
4: 兄弟们，大哥给你们报仇了，我一定会杀光所有的小日本，拿着他们的头。祭奠你们，
5: 找到个资本家叫沈恒志，可以作为下一个行动目标。

0: 人の手先の末路だ。少将队，少将队，すぐに警察に通知しろ。犯人を逮捕しろ。
1: はい。
2: 小日本就这么说的，他还给我们一个布条。你看。
3: 手枪队。
2: 嚣张。这也太嚣张了。
4: 喂，我玉之清。
5: 刚才日本人给我打了电话，说是有一个什么反日组织杀了他们一个人。
6: 是的，我也是刚刚得到消息。
7: 这个组织十分嚣张，不仅杀了人，而且还留资挑衅。
5: 好了好了，既然这日本人打了电话了，那我们巡捕房就得意思一下，
8: 做个样子，不能让他们日本人抓住我们的把柄。
6: 是是，处长说得很对。
5: 至于这个什么反日组织，你们就暗中多调查调查。
6: 请处长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再见。

0: 慌什么慌，走来走去的。
1: 老沈，这都火烧眉毛了，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呀？你看看他们说的，如果我们再继续鱼肉百姓、克扣工钱，还不赔礼认错的话，那以后就要对咱们不客气了。

0: 咱们就照他们说的办吧，就当是破财免灾了。
1: 荒谬！所谓有一就有二，这帮女腿子，哼！

0: 进来。大哥，
1: 什么事儿？
0: 根据我们的人报告说，孙志武的案子有眉目了，有人看到他被抓了。
1: 哦，这么说第一现场找到了？
0: 找到了。
1: 走，
2: 去看看。
0: 是。
3: 探长，您看，前面就到了。
4: 这是
5: 孙主被抓的。
4: 九十二，
5: 对对对。
1: 你详细说一下当时的情况吧。
3: 其实吧，我这人没什么爱好，就是呢，爱喝点小酒。
1: 少废话，说重点。
3: 哎，是。昨天晚上我跟几个朋友喝醉酒回家的时候。绑的人是孙志武。
1: 这么说你看到另外几个人了？都长什么样？
3: 那晚上那么黑，谁看得见呀？真是的。
1: 混蛋，你竟然看不清，怎么知道被绑的是孙志武？
3: 这还得从我那爱好说起。
0: 闭嘴，来，别绑了。
3: 别
0: 碰我的嘴。
3: 站，别生气。我说嘛，其实吧，我认识孙志武，我跟他算是酒友，就他那体格，我一看就是他。
1: 确定没看错？
3: 一定没错，准准的，绝对没错。那个探长，您看，我该说的也说了，您看这赏钱是不是？
1: 滚蛋！
0: 滚！滚！
1: 四处看看有没有什么线索。
4: 是，带回来。
6: 老三，你说咱们给沈宏志的那封信管用不？
7: 大哥，这不明显着吗？能管用吗？要我说啊，直接拿下，等抓了沈宏志，齐活。
8: 我说你天天能不能不想那些打打杀杀的事儿？你多动动脑子啊！你这脑袋长俩肩膀上，显个了。
7: 不是大哥，我怎么没动脑子？你想想，咱们把信给了沈宏志，人家不就有防备了吗？再抓就难了。
6: 我不同意老三的说法。
7: 我又哪儿说的不对了？
8: 老二，你说说看。
9: 老三，你得这么想。沈宏志拿到那封信之后会有两个考虑，
6: 一，有人恶作剧，二，真的有人想招惹他，这就涉及到沈宏志所处的社会地位，在上海滩能动他的想动他的不是没有人，但是这个沈宏志平时极少得罪人，而且他又有后台，动了他惹了一身骚，所以在很多人看来不值得，沈宏志肯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恶作剧，是有人想敲他一笔。
10: 说得有道理。
6: 那么这么看来，沈宏志对那封信肯定是不在意了，当然就不会有防备了。但是咱们得师出有名啊，因为咱毕竟不是土匪，干的也不是土匪的买卖。
8: 海洋说的太对了，
11: 老三，你得向你二哥多学习学习。
7: 反正我说啥你们俩也不听，都听你们俩的。
8: 你小子，海洋，你打探的消息怎么样了？
6: 跟我想的一样。沈宏志没有在意，而且他的行动规律已经摸清楚了，随时可以行动。
8: 那咱们就商量一下下一步怎么动手吧。

老板。

0: 你三哥随后用脑子了啊！哪儿？你带你的。
1: 等一下，
2: 谢谢老板。
1: 二厂，经理。
3: 二厂，
1: 哪儿还经理？慢点，
3: 慢点。
4: 哎，
5: 老板小心。

0: 慢点儿。
1: 老婆，
2: 怎么办？
1: 哎呀，刚才临盆汗毛尿耽误时间
3: 了。去。
1: 这小子还睡呢。沈先生，到家了。
4: 到家了，老李。
1: 老李。老李在后备箱呢。
3: 你们是谁？
0: 我们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现在在我们的手里。
3: 高英雄，说吧，保安沈某待在这儿，有什么要求？
1: 这沈先生贵人多忘事儿啊，信收到了吗？
3: 信。
4: 那信是你们写的？
1: 对呀，我们给您机会了，您没珍惜呀，你非得让爷几个过来求你，你才……
3: 来，我打钱，钱我给，
1: 钱是一定要给的，可是不是当时那个数。再说了，你也见着我们哥几个了，你得陪我们多待一会儿，等我们拿着钱，我才能放你走。
3: 葛英雄，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好吧？你看我家里上有老，下有小的。
1: 别废话，我告诉你，沈宏志，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但我们也不傻，我们不是土匪，更不是图财害命。但是财，我们要是拿不着，这命我们是害定了。所以我奉劝沈先生，别耍花样。
3: 我明白。
5: 还不快给沈先生拿支笔，让他给家里写封信，顺带奉劝沈先生一句，汉奸和资本家没那么好当，小心。
3: 不敢，我写。
6: 一晚上都没回来呢。
7: 夫人，不好了。
6: 怎么了？这是
7: 我们家老爷

0: 绑架了。
1: 什么？老爷被绑架？
0: 是这样的，我去开门的时候看见老爷的司机晕倒在大门口了，他身上有一封信，您瞧，这不是老爷亲自写的吗？老爷在信上说他被绑架了，要赎金。夫人，我觉着吧，现在不是哭的时候，咱们得赶紧筹钱把老爷救出来，这是最要紧的呀。
1: 对对，筹钱筹钱，赶紧的，救老爷救老爷。
2: 进来。案子进展得怎么样了？
3: 报告处长，属下无能，仅有的一点线索，也断了。

0: 事儿也算难为你了。
1: 没进展就没进展吧。
2: 为了个死人，做做样子就可以了。手枪队调查的怎么样？
3: 暂时也没有，不过他们最近没做什么案子，所以。
4: 报告。
2: 进来。
4: 处长。
2: 什么事儿？
4: 我找下徐探长。
3: 啊，说吧。
4: 属下打听到一个消息，沈宏志被人抓了，好像是手枪队干的。
2: 这个人我知道，在上海还比较有名气。
3: 我也听说过他，你怎么知道的？啊，
4: 属下跟他司机有交情，就是他跟沈宏志出去的时候被抓的。但是他怕沈家对他报复，所以约属下出去喝闷酒，三杯两杯下去以后，他就透底了。他猜是手枪队干的。
2: 猜？嗯。如何猜的？
4: 他被送回沈家的时候，无意间听他们聊起孙志武的事，就猜是他们干的。他大部分的时间是晕晕沉沉的，隐隐约约听到这些，其他听不清。
2: 刚刚还说手枪队没事儿，这不，事儿来了。
3: 是啊，处长，那我先去忙了。走，
5: 快，快再找找看，还有什么首饰、地契，能卖的都给我卖了。你们干嘛？谁让你们来的？
4: 这位是我们巡抚房的于志新探长。
3: 听说沈先生被强人抓了，我过来看一下。
5: 那个杀千刀的把巡抚房给招来的，你们巡抚房除了拿银子还会干什么？
4: 哎，好好说话。
3: 沈太太，说句不好听的，你们家沈老爷是死是活，跟我们巡捕房没有关系。
5: 说什么呢你？
3: 你先别急，听我把话说完。我怀疑跟我家沈先生的是共党分子，所以如果你们把赎金交到他们手上，那就不是在赎人，而是在自敌。
5: 你这是污蔑！
3: 污蔑。如果赎金真到了他们手上，那就是事实。所以，我奉劝沈太太，还是跟我们合作。哦，对了，沈太太可能还不知道自己的后果，我来告诉你，资敌可是要杀头的，而且杀的可不是一个人的头。
5: 你，
6: 夫人，夫人，别！于探长，于探长，不好意思，您呢，千万别往心里去。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是我们的上级，于探长，还请你给我们做主啊！
1: 好说好说。
0: 好，麻烦你把司机叫来，我要问问他。
1: 好，稍等啊。
2: 事情都办妥了，
3: 都办妥了。地点我们已经知道，也埋伏的人马，我亲自带队，他们插翅难逃。嗯，
2: 那就好。那个手枪队呢？看来现在也是个麻烦活死，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捅个窟窿。这事儿尽早解决为妙。
3: 属下明白。

0: 老三，
1: 。
2: 老三，你们几个去，把这个沈宏志留下。
1: 哟呵，二哥，怎么你比我还坏呢？光拿钱不办事儿。
3: 哎呀，各位兄，你们说话可得算话呀，拿了钱就得放了我呀。
1: 闭嘴。
2: 老三，这个拿好了。去吧。
1: 用这么麻烦吗？走。
4: 走了。
5: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2: 狡兔三窟之计。唉，希望我猜错了。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化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大约有着2000种野花蜜源，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

0: 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你看这颜色啊，金。

0: 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闻起来啊还有浓浓的花香味道呢。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啊都适合。
1: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着一想，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这机会太难得了。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
3: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4: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2: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2: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丰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
6: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7: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8: 先生又会赚钱多快。
6: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9: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0: 放到鲜花上，这儿
11: 抓，加油！19，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6: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2: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9: 你能走到多远？

0: 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

0: 的呢？
1: 黑警吗？
2: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3: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4: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
5: 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6: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4: 没办法，
7: 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8: 目标人物出现。
9: 谁过来把枪放下！

0: 阿三，
1: 这个拿好了，去吧。
2: 用这么麻烦吗？
3: 走，走了。
4: 你跟老三都说什么了？
0: 狡兔三窟之计。希望我猜错了，那也省得不少麻烦。
4: 你是怕沈家报告巡捕房，
0: 不得不防。

0: 说过去只有诸葛亮弄什么锦囊妙计，这二哥整得跟诸葛亮似的，还弄个锦囊给我。
1: 三哥，你就听我二哥的准没错。
0: 对了，你小子老接我短，我还没收拾你呢。
1: 你不是我三哥吗？

0: 王妃怎么还不来呀？
1: 别慌，别慌，会来的，会来的。我们再等等吧。

0: 夫人，来来过来，这牌子福开森路第五根电线杆，
1: 这是什么意思？
0: 哦，可能劫匪的第二个点吧。
1: 我就说嘛，事情没那么简单，都是那帮巡捕房的走漏了风声，平白的让老爷折腾来折腾去的。
2: 走，去看看。
0: 夫人，
2: 怎么回事？连个人影都没有，劫匪呢？
1: 还不是你们闹的。
2: 妈的！赶往福开森路，快！
0: 夫人，福开森路，走。

0: 这是我们的机会，
1: 还真让二哥给说中了。
2: ，要不今天咱哥俩全栽里边了。
1: 对了，二哥的。 待巡捕离开后，到福开森岔路。

0: 夫人应该就是这里了。仁义，阿福，
1: 夫人，这怎么？老爷不会有事的。
2: 夫人，你看，把箱子举起来。什么情况？没看懂，他们不会又换地方了吧？
3: 看看再说。
1: 长官，长官，
2: 左院追。
3: 准备行动！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你说二哥让咱们在这儿等，也不知道等谁，你这不是急死谁吗？
2: 三哥，你说你这着急的习惯能不能改一改？反正二哥又不会害咱。废话，我也知道你二哥不会害咱们，这不着急吗？好，急，等会儿啊。
1: 急死我了！
3: 你们先回去，我已经看巡捕房那帮人，
1: 还是我来吧。哼，
3: 想得美，走，
1: 好，走走走。

陈老板，我们的钱收到了，按道理应该放你回去，但是鉴于你的家人把这事告诉了巡捕房，那就麻烦你在车里委屈一下吧。你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百姓，摸着自己的良心问一问，心安理得吗？好在你不是无可救药，如果还有下一次，自求多福吧。

0: 晃晃什么晃？给老子解开点吧。
1: 沈先生，没事吧？
2: 谁让你跑去蹦蹦的？你不知道里面全是酒囊饭袋吗？
3: 老爷，
2: 是不是想让这些劫匪把老子给害死呀？
3: 不是啊，你听我说，我不
2: 装什么装？
4: 别！
1: 沈先生，我们巡捕房也是为了您的安全着想，还请沈先生和我们去趟巡捕房，有些情况想要了解一下。
2: 去巡捕房啊？做梦！
3: 老爷，你还是去一趟吧，巡捕房的权力也挺大的。
2: 老子不去！我就不相信他们
5: 敢给我捏造一项通匪的罪名。
2: 我告诉你，我沈宏志不是被吓大的。老伯，回家。

0: 我不是下来的，小人得志。好，动还是不动啊？我们暂时动不了他，我就不信了，他上空市就没有落难的那一天。
1: 走，向后转。

0: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
1: 大哥，我长这么大都没见过这么多钱，你让我数数怎么了？
2: 行了，现在钱也到手了，咱们得记回去，下一步怎么办？裴阳，你说说想法。
3: 想好了，接着干日本人跟汉奸，让手枪队彻底名声大振。
1: 哎，这才是手枪队该干的事儿。
4: 你让老二把话说完。
3: 别让我把话说完啊。下一个目标物色好了。这个人叫北村，是个日本人，平时欺男霸女，无恶不作，长期贩卖烟土，害了不少人呐。
2: 狗日的！
3: 但是他跟沈宏志不一样，他十分小心，手下养了一群保镖。另外，老三，他家很有可能藏有巨款。
1: 切，要我说，再难对付的小日本也是一颗子弹的事儿，不用多说，我直接带人冲进去，直接抢了就跑。我就不相信他们的保镖能拦住我。
2: 张飞啊，张飞，
3: 还想李逵？
1: 你们俩净打我开心。
3: 老三，咱就这几个弟兄都像你一样，弟兄们早就打光了。得用脑子，别老蛮干，对弟兄们负责。
2: 海洋说得对，咱们这不是过家家，说不来就不来，干的都是掉脑袋的事儿，就得从长计议。不过啊，咱也不着急动他，北村的这条狗命，咱们早晚都得取。

0: 江先生，快请进。
1: 不用麻烦，是这样的，这里呢有些钱，你拿去，分给那些穷苦的百姓和工人。江先生，听我说，我知道大家伙都快揭不开锅了。江先生，您这是雪中送炭，我代表工友们。

0: 您别这样，千万别这样！
1: 我们都是同胞，说这话就见外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另外，我相信沈宏志欠你们的工钱，很快就会还给你们了。就这样，我们没有抓住首长队。
2: 看来这个手枪队确实不一般呐。是啊，属下轻敌了。这一点你明白就好。
3: 你不能进去！
4: 哎哎哎，
5: 让开！
3: 你不能进去。
5: 让他进来。
6: 处长，
5: 吴处长，北川先生。 来我们巡捕房，有何贵干？因为吴处长始终没有给在下一个交代，所以不得已亲自来问。哦，这种事儿，北川先生打个电话过问一下就行了，何必亲自跑一趟呢？
7: 吴处长，我希望你给我一个详细的回答，而不是说这些没有养分的话。
1: 你们巡捕房到底能不能抓住手枪队？如果不能的话，请直说。我相信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力量要比你们强得多。你说什么？我们巡捕房的事儿还轮不到你们日本人来说三道四吧？
7: 这位是于探长吧？
1: 正是在下。
7: 巡捕房出动了大批人马，可他最后连个人影都抓不到。
1: 我要是于探长，早就剖腹自杀了。
7: 北川先生不会是来我们巡捕房耍威风的吧？吴处长，这是大日本皇军给你们的最后通牒，希望你尽快破案。告辞。
5: 手枪队这个案子，你给我继续查，不要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旦有线索，别轻举妄动，以免打草惊蛇。
1: 是。

0: 咱们研究一下吧，这个北村怎么杀？
1: 要我说，还是老办法，怎么抓的沈宏志，怎么抓他。等这小子外出，直接抓他，然后要赎金。
0: 不行，这个日本人跟沈宏志可不一样，绑了他会惹出很大的风波的。除了巡捕房，日本的军队也会出动，弄不好鸡飞蛋打。黑羊，说说你的意思。
2: 老三说的有道理，
1: 你看我二哥跟我一个观点。
0: 哎呀，你甭搭理他，你说说。

0: 谢谢。哎，谢谢。
1: 怎么了？
2: 你快去看看吧，你妹妹进来。

啊，出事儿了，你快去看看吧。

0: 过去看看去。
1: 好。你知道怎么回事？
2: 这个女的呀、啊，叫金凤，她妹妹金兰叫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不被糟蹋，自尽了。
1: 哥，打听清楚了，这个女的呢叫金凤，她的妹妹叫金兰，被一个叫北村的日本人给抓去了，听说为了不被糟蹋，自尽了。
3: 北村，那不是咱们要干掉的日本人吗？
1: 应该是吧。
3: 哎，国家积弱，要不然何至于此？
1: 哥，要不咱们找到北村，砸了这个王八羔子。
3: 不着急，过去看看。哎，让一下，
4: 给我一下，给我一下。哎，
3: 姑娘，你把这块牌子收了吧。这钱你拿着。
5: 这位大哥贵姓？
3: 姑娘，我帮你不是为了让你报答我的，你只要记得我是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就行了。
5: 这位大哥，我金凤虽然出身贫苦，但是还知道知恩图报，你现在给了我钱让我安葬我妹妹，那我以后就是你的人了。你等我安葬完了妹妹，我就跟你走。
3: 跟我走比你现在还苦。
1: 大哥，站长。大哥，二哥找你。嗯。
3: 姑娘，赶紧料理后事吧。
1: 走。
6: 俊凤啊，这会儿你可遇上好人了。
7: 这北村一定得杀，而且得当旗鼓的杀，我得让小日本知道咱们的厉害。
8: 大哥，你受啥刺激了？
7: 这小日本欠咱们的太多了。我今天在街上碰到一个卖身葬妹的姑娘，她的妹妹就是被北村给害死的，还差点被北村给糟蹋了。
8: 我干小日本他祖宗！大哥，现在我就集结兄弟，非扒了北村一身皮！啊，
9: 你先冷静，该杀还是得杀，但是咱们要按计划行事，新账老账一起算。我都摸清楚了，大哥，这小子平时爱跳舞，几乎每天晚上去同一家舞厅，但是那人多，不方便动手。
7: 那就在路上下手啊！
9: 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来。
10: 这条路上平时车少，人也不多，咱们就跟着动手。另外，老三。北村的车牌号你看看，
8: 1-255。
11: 怎么样，长官，能抓人吗？
12: 小日本干的。

0: 的？
1: 对，就是小日本干的。
0: 这个案子我们接不了。
1: 为什么呀？这就是在你们管辖区发生的事儿，这满大街的人都看着呢，为什么抓不了啊？
0: 我说你哪来那么多为什么？不是我们不想接这个案子，你这个案子牵扯的日本人，你到哪告都不会有人接的。
1: 你们这不是巡捕房吗？你们就是抓坏人的呀！现在有坏人了，你们这样，这你们都算什么巡捕啊？
0: 哟，你怎么说？我们不算巡捕，我告诉你，这是巡捕房。
1: 是我要见你们长官，我要告你们包庇日本人。
0: 你找谁都没用，你就出去滚，少在这给我撒野。哥几个，把他给我拉出去。
2: 我的姑娘，你就别为难我们了。这日本人的案子，我们也惹不起啊！你让你们去。
0: 下来，出去，别闹啊！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拉出去！
1: 别碰我，我要见你们长官。
0: 好什么呢？
2: 看不了吗？怎么回事？
0: 好，有人闹事。
2: 这位姑娘，我是本巡捕帮探长于志清，不知姑娘有何指教？怎么回事，
0: 涛儿？你来，
2: 小日本干的。

0: 这位姑娘，放心吧，你的案子我接了。
1: 真的？
0: 我于某人说一是一，没必要骗了一个小姑娘。
2: 于志兴啊，于志兴，你明明知道小日本他就是个麻蜂窝，你去捅他干什么呀？啊！
3: 可这事儿毕竟发生在我们的辖区，如果不接，我怕影响不好。
2: 现在不是我们要面子的时候。他北村是谁呀？他不仅是日本侨民，更是工部局的董事。你现在抓了他，你认为他小日本能善罢甘休吗？现在他小日本还在问孙正武那事跟我较劲呢，啊！你现在何苦招惹他们呢？
3: 处长，这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是动不了北村，可我恶心恶心他们总可以吧？这小日本平时太嚣张了。

0: 这事儿你自己看着办。记住一条，别给我惹太大麻烦。
1: 是，您放心，我会把握分寸的。
2: 報告。北村さん、予算がお見えです。
3: 通せ。
2: どうぞ。
1: 北村先生。
4: 李探长，请坐。
1: 谢谢。
4: 于探长深夜到访，有何贵干呢？
1: 好，是这样，我们徐母方接到一份状子，是状告北村先生杀人的。
4: 状告我这个人是不是不想活了？
1: 北村先生，话可不能这么说，狗急了还能跳墙呢，何况是人呢。
4: 哎呀，您这话我就听不明白了。
1: 我们巡捕房可以帮北村先生脱离干系，但是
4: 您有话直说。
1: 我跟北村先生也算是一见如故了。不瞒您说，现如今不管做点什么事情，

0: 走关系，尤其是像北村先生牵扯的这种杀人案件。难呐。
1: 我明白了。

0: 大我，北村先生，还请慎言。 我叫你一声余探长，是给你面子。其实啊，你就是一条狗。既然这样，北村先生，告辞。当我去无听。
1: 北车。
2: 哥，那边就是北村的家。

0: 刚才那个人就是虹口巡捕房的尉迟敬。上一次我们去沈宏志那拿赎金的时候，就是他带着人来徒劳我们。
1: 希望他别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0: 死にたいのか。
1: よしよし、そろそろいいだろう。気にするな。
2: 你去舞厅的时间了，
3: 二哥，这个
2: 按计划行事。

0: 你是有什么心事儿，还是心情不好啊？没事，喝口水。要不，咱俩出去喝两杯。
1: 金凤姑娘，你好，你好，我来问问我那案子的进展怎么样了。哎呀，很难办呐。我也找过那个日本人，但是一，我们有直接的证据；二，我也不是什么大人物，人家根本不买账。现在这案子卡在这儿了，难办呐。
2: 于探长，您再帮我想想办法。

已经顺利，那就要现身。

你这什么得干活？送信的。这儿封信请交给北川先生。给我。走吧。啊。我居然还把希望寄托在巡捕房的身上，真是可笑。 早就应该知道他们什么也办不成。锦兰，我不能让你白死。既然巡捕房靠不住，那我就自己来。我一定要给你报仇，一定。

0: 人の指輪じゃないか。
1: 北川阁下，深夜打扰，万分冒昧，还请见谅。不过贵兄长命在旦夕，也顾不得时辰，还请北川阁下务必立即出发，前往闸北苏州河畔。贵兄长之命，全握于北川阁下之手，切记切记。手枪队进帐。
0: 手枪队。阿哥，来哥，
2: 前台集合。
0: 走开、okay。

0: 你们什么人？
1: 瞧你那熊样，灌几杯黄汤就成这样，老子乐意。
2: 两个罪魁，赶紧滚开！
1: 不是怎么着？你们日本人还管得着我们喝不喝酒了？
3: 就不走了！
1: 来来，抽他妈老子来！
4: 赶紧给我滚开，信不信我不客气了？

0: 虎子，
1: 哎，
0: 咱们干。
2: 大哥，二哥，是个保险柜，
0: 好东西都在里边呢。
1: 没密码，打不开呀。
3: 康总，
0: 好，
1: 这，哎，好。
4: 哎，走，
0: 一
4: 二，走，
0: 走。
3: 老二，这回可够小日本哭的了。老三那边也应该完事儿了，咱们走吧。

0: 是你。
1: 你。

0: 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

0: 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2: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1: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2: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0: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亦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1: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0: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2: 好，哦，你把水直接
1: 上去啊！
2: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0: 好，大家看着啊。
2: 嗯。
0: 这上面水浇过的。
2: 嗯。
0: 只需要抖抖。
2: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0: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5: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

0: 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
1: 好看吗？
2: 漂亮。
1: 特别呢？
2: 哎，真好。哎，
1: 好看吗？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7: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真讲信誉。
6: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8: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9: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
9: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4: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
9: 4999元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4: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

0: 白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1: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正品皮草的标配。
2: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0: 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2: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0: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2: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1: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2: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
1: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好，哦，你把水直接
2: 上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圆了我穿貂绒大衣了梦。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

0: 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1: 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貂绒大衣到了，
2: 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漂亮，
1: 特别呢，
2: 哎，真好，哎，
1: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3: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貂绒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4: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5: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貂绒大衣。
3: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800呢，这可是正经的貂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6: 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0: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7: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你觉得会有完美的犯罪？
1: 2004年雨夜，一个男人失踪了。你说这意味着什么？
2: 绿藤不是一个说白就白、说黑就黑的地方。你知道大家怎么看你？
1: 怎么看？你觉得呢？
3: 黑警吗？
4: 我觉得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有人在故意作曲，不让我查到线索。
5: 现在这个案子升级了。
1: 这个案子背后绝不仅仅是一两个人那么简单。你能上到这个位置，是有人搭上过性命。
0: 我们队伍的内部可能出了问题。
1: 没关系，对手已经走在我们前面了。
6: 目标人物出现。
7: 你过来把枪放下。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9月24号早上的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宋晨，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一张票根，吃住行购都能享优惠，超6亿元多重消费券轮番上线。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究竟藏着哪些惠民大招？跟随长征5号 B 运载火箭上太空，王家贡米完成了航天育种，从地面到天空。长征水稻的孕育背后，是三代人长征精神的不懈传承与深耕农业的接力奋斗。中午的太阳是个宝，入秋之后雾贪凉，秋燥来袭不事多，专家支招来润燥，秋分养生一起学起来。
0: 9月22号晚，以购在天府蜀里惠民为主题的第五届中国四川国际熊猫消费节在成都启动。本届熊猫消费节重点聚焦精品购物、精致美食、精彩旅游以及精美展演，并首次推出了票根惠民特色活动，发放超6亿元的消费券，让消费者更好地感受四川魅力。
2: 作为四川扩内区促消费的标志性活动，本届熊猫消费节更加突出服务消费，将多领域投放超6亿元蜀里安逸消费券，举办近2000场形式多样的消费促进活动，开展各级各类赛事活动超4000场次。启动仪式现场，四川省商务厅发布了新一批40个蜀里安逸消费新场景，涵盖潮品乐购、不夜天府、味美四川、乐游蜀地、悦动健康5大类别。
3: 在馆内，我们长期设置了这个沉浸式的古风演绎、VR 剧本游、寻宝计划。在本次熊猫消费节期间，我们实行了3大优惠政策，会免费发放1000张门票，对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长期实行免费参观，从中秋节到明年的3月31日前实行门票8折优惠。
2: 此外，活动聚焦一老一小消费需求，推出专属优惠，针对性开展重阳敬老、家政惠民等系列活动。
4: 整体收纳作为一个新兴的服务体系，为了给成都人民更好的这种消费体验，我们基本上给到了平台上的用户8-5折的优惠。
2: 本届熊猫消费节还首次推出票根惠民特色活动，消费者凭交通票据、景区门票、赛事票根，可在全川3000余家商家享受消费优惠。
0: 9月23号，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在资阳市。

0: 乐至县劳动镇庙山村举行，现场的农事比赛、农机展示等活动精彩纷呈，而在全省各地，多样的庆丰收活动也在同步进行。
1: 在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现场，水稻大型收割机穿梭作业，智慧农业设备轮番演示，乡村工匠现场展示传统技艺，来自全省21个市州的特色农产品进行集中展销。现场各类活动丰富多彩，大家一起共庆五谷丰登，共享丰收喜悦。
2: 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庆丰收活动，现场的活动非常丰富，人也很多，很闹热。今天的话，参观大概是在5万家的一个人次，曝光的话有破100万，我们的成交额的话大概有破10万家。
1: 本次丰收节同步开启长达150分钟的线上全景直播活动，四川观察 APP、 四川乡村视频号全程实时推送主会场盛况及全省各地丰收图景，让广大网友足不出户也能云端沉浸式感受巴蜀大地的丰收氛围。主会场活动精彩纷呈，川内各地也纷纷以多样形式礼赞丰收。
3: 在遂宁市彭溪县群力镇川渝毗邻四镇的乡亲们欢聚一堂，以农具赛事共庆丰收。在我身后，五支参赛队伍已经蓄势待发。通过展销、直播，打通产业链，扩大川渝特色农产品影响力。接下来，我们将把资源优势转变为产业优势，让丰收节从一年一度变为一季一推，全年见效。
4: 在眉山市洪雅县举办的眉山市庆丰收活动中，农耕体验、趣味比赛、田园集市等活动轮番上演。
5: 我今天参加了案组，天亮丝包河，机遇最深刻的就是天亮丝。我这颗心是永远都是想拿第一名，必须要拿第一名。
1: 在宜宾高县举行的载歌载舞庆丰收农耕渔趣天锦绣农民运动会，以农趣赛事为媒，共享乡村振兴的丰硕成果。
6: 全省各地还展开丰富多样的农业科普活动，让大家走进农业、了解农业。四川省种子资源中心库通过举办科普讲座、趣味农事体验，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种子芯片如何为天府粮仓筑牢根基，
7: 让大家了解我们种子资源的重要性，让社会形成共识来关注种子资源，也给我们提供种子资源的线索。
1: 在马尔康天府下凡科研基地组织主题研学实践活动，邀请学生代表们走进种子博物馆，系统了解种子培育、种质保护、种业创新等专业知识。
8: 通过这次研学，我们深深体会到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每一颗种子都饱含汗水，也明白了科学就在我们身边。
9: 本次四川农民丰收节活动多点开花、亮点纷呈，线上线下联动，城乡全域同庆，为新时代天府粮仓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跟随长征5号B运载火箭上太空，王家共敏完成了航天育种，从地面到天空。长征水稻的孕育背后，是三代人长征精神的不懈传承与深耕农业的接力奋斗。 中午的太阳是个宝，入秋之后雾贪凉，秋燥来袭不是多，专家支招来润燥，秋分养生，一起学起来。
0: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 中秋假期将至，成都各大文博场馆又上新了。其中呢，成都博物馆以“乐金秋、乐山河”为主题，推出了系列中秋文化活动。9月25日至27号，馆内6层观景长廊会开展中秋月好时光中秋民俗手工体验活动。现场呢，还会有花灯制作、香囊制作和团扇涂色，全龄可玩。而9月25号。 杜甫草堂的中秋雅集也会如约而至，其中呢，空灵古琴开篇，戏曲选段、民乐合奏和古风吟唱会次第登场。在这里呢，可以让观众朋友们感受到望岳思乡的浪漫情怀。此外，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第54届盆景展也会同步启幕，集中展示川派盆景的独特魅力。展期呢，会持续至10月7号。 而中秋节当晚，武侯祠中秋主题活动呢也会重磅上线，像济南月灯、三国花灯巡游、三国风雅会，以及武侯

0: 弦歌、古琴、雅乐演出也会逐一登场。我们再来关注天气。9月8号以来呢，四川东部、重庆北部等地阴雨盛行，最近两周的平均每天日照时数不足一小时。从9月23号开始，华西地区的雨势还会有所增强，特别是四川东部、陕西南部、重庆北部等地，到月底之前呢，上述地区的日雨量可达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累计降雨日数呢可达6至9天，而九月底前华西地区将持续阴雨天气，总体呢以稳定性降水为主，但持续时间较长，部分地区累计雨量较大，所以呢大家需要警惕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要远离山区等灾害易发区。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什么样的一株水稻可以被叫做长征水稻？2020年，王家贡米呢跟着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上了太空，完成了航天育种，所以呢被叫做长征水稻。但在广元市昭化区的王家贡米航天育种试验基地的现场，我们找到了更多答案。
1: 我们选育品是一个新的长征。主要是三代了，一代人接一代人，按照我们的长征路线往下走，再苦再累必须咬住牙关。
2: 你们最好的拍那个烟球啊，磨皮，看磨哪个喷水，一哈儿就出就干干了就没用了的嘛。
3: 这位忙着给水稻授粉、头发花白的老人叫陈定全，今年76岁。
1: 我从2014年退休以后，主要从事。王家贡米地方品种选育工作已经12年了，我们这个也算长征水稻。2020年，通过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下来的航天育种材料，全国送到300个品种去，只评了5个，一个是王家贡米1号、2号，原农评的2个海水稻，还有一个宁夏。有一个地方劲稻品种，这个是育种材料，这个都是航天选出来的，有变矮了的，有变高的，都是足高，115厘米。
4: 多高是比较标准的呢？
1: 90到120这个范围内，过矮了有个机器收割把吧，高很大就是不抗倒。
4: 上了天到底有啥子好处呢？
1: 送来就使它的基因变化，它航天育种啊，第一年没得啥变化，第3年、第4年最突出了。我们就选我们理想的株型。我们选了1000多份，再和其他材料2个杂交，为了提高品质和产量，增加抗性。合乎标准的种子，最多选择几个、10个就不得了了。
4: 几千个选10个啊？
1: 选育品种这个是一个漫长的周期，至少要10年以上到12年才能完成。
5: 过程像不像一种长征呢？
1: 像。主要是那种艰苦啊，凡是再苦再累必须咬住牙关。
3: 12年，25000里，数字不一样，但陈定全说道理是一样的，认准一条路就走到底。
1: 我们60多亩田，我基本上每一天要观察2次。我一般的早晨都是5点钟起床，5点半出门，把我的所有田我要看一遍，每天就走2万步。
3: 12年来，他在田埂上走的这些路，加起来可能也不止25000里了。
1: 我从小受过吃不饱的饥饿，所以我对粮食比较珍惜。退了休以后，我回到家乡，为当地出谋划策，提高粮食产量。我主要学的是玉米，玉米呢要简单一些，水稻就比较复杂。92年，我在广西。农业局，我出去调种啊、采购啊，我看到人家就容易把种子生产出来，我们为啥不可以自己生产？我才下决心去钻研水稻育种。我2014年退休以后，实际出去跑了2年半，跑遍我们国家南方稻区，收集了近100个资源。我这至少投资是20万元以上，就主要是把我的所有的积蓄全部都贡献到这个高头去了。那基本上没得怨，只要选出好品种，保证有饭。

0: 样子基本上没得哪个反对。好嘛，看到没有？看到了。我们这个分就要往这个里面收，这个里头是母本儿。我一个人没办法搞不赢的情况下，我就喊我们女主过来。
1: 长征是一个人的出发，更是一群人的接力。
2: 爸爸，你要凳子吧？
3: 不要，你们这个口口还要分好啊。
2: 以前在一个杂志社上班，最后就成家了嘛，在绵阳厂里面上班。但是你他只比这个要矮点，差不多。要矮点就行了。他最后一次。2011年回来的时候，边搞样子界边学，他的科研，硕士是吧？以前学的那几年，跟上他学渔阳田间的管理，并村海的房子啊，这些，那个是授分那些，我一般的不参与。
0: 因为我们那个授分必须就是太阳很大的时候才开始进行，当时有点受不了，说光是也不想去赚这个事情，因为啥子？没得钱的事情，因为要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我必须要去挣钱。
3: 陆建老，陆启建老，他还要学校，还没完全掌握，
2: 没有跟我拿任何保持的，我都是全靠我自己家的养子眼来支撑我们这个事业。
4: 当时是支持了多少钱呢？
2: 这个都是没法计较的，我们平常都是在不断的那个。
0: 这个钱你心痛不来？
2: 不心痛，也有很多心酸。但是他在王家给我们得到各种奖项的时候，我心情很高兴。我觉得我们成功了，我都越做越想做。
0: 要不拿着那个方案打出来一两张，那是吧？明天说做啥子？
2: 你说我跟上我父亲，我吃苦也好，那些我都还是能承受。 但是有时候不能承受，就是啥子，干我们这一行，对我的小孩有种亏欠，真的。他问我一句话，他说：“妈妈，我们家是不是很穷？”他说：“因为我们同学一上体育课，穿的都是名牌啊，那些衣服短袖哈。”他说：“你始终都是给我买在20-30块钱之内的。”所以我当时就有点那个亏欠他。
0: 24年，
2: 我父亲身体的确有点问题了嘛，做了心脏支架手术和起搏机过后，因为那个时候就不能下田去工作了。但我都去支持他，晓得不？现在去医院选猪血材料、授粉，几乎都在参与。
0: 没有。 如果是我说久了啊，走久了以后，大脑的血液供应不足，都发晕。
2: 现在做啥都是靠右手，左手根本不敢用力呀、啊。
0: 他太执着了，
2: 有一天他就像那种长征的那种战士一样的哈，就有可能就在田间，就是那样子。
0: 你磨过多大？
2: 就割一溜儿。
5: 他吃苦来了，比我们这些精神还大哟。
2: 田间下有点外头的呀。
0: 其实农民还没来，他都提前来了。
2: 其实我也想休息，但是。
6: 任务没有完成，那我必须要想尽千方百计把带一两个人出来，要他们能按我的技术要求正常的运行下去。
7: 长征路上最怕的不是自己倒下，是没有人接过旗。
8: 主要是上得了，还有两个学生，他们是去年11月份过来的，他讲也在。
9: 我是学就是农业机械自动化，
10: 我是徐南哥，农业资源与环境，
8: 九个多月，接近10个月了。
11: 都是要全程参与的，
12: 就来的可能就是捡取，我觉得用来说，
13: 日复一日重复的干，你包括你选几年，可能就失败要从头到来。
14: 他把水弄到以后，他就要开；
15: 开了没有？
14: 如果再不开嘛，说明就有就嫩到，这个失败的多，成功的也多。
12: 我们年轻人可能就才练不够。
14: 他们也才来。 还不习惯，那个要慢慢来。今天我们种的杭天稻，这块田是我们屋啊，这个产量过千斤都没得问题。今天开始机器收回了，是，到处放手了，那就是高兴。
16: 到目前为止，我们自己配的猪血材料1000余份，已经
14: 稳定的品种有三十。

0: 我们希望他们也突破700公斤，这是我最想的目的。我们昭化是川上革命老区王家谷米，就世代生长在这片红色热土。
1: 我们选品种选王家谷米，实际上是一个新的长征。首先要有一种痛话吧，就是吃苦耐劳嘛，要有家国情怀嘛。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 昨天，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四川省庆丰收主场活动启动。我们走进了巴中市平昌县，蹲点采访了一位农村电商主播王立轩，并记录了他与乡亲们的丰收日常。
2: 外面他的那个MSN机构都叫我不要卖农产品，你要跟人家降价。对于他们来讲，我就是他们的希望。
3: 姐妹们，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材料就是咱们手下这个稻谷哦。
4: 是的，他叫王立轩，网名娜娜都市第一人，全网800万粉丝，来自巴中平昌。2025年，他直播带货1.8亿，但他说自己其实没怎么挣钱。
5: 农产品不挣钱，
3: 是不挣钱，是挣的少，
2: 加上税点，员工的一个开支，基本上不挣不亏。
4: 别人带货什么活卖什么，但他给自己定了条死规矩：60%必须是农副产品。但农产品单价低，佣金少，扣掉头流人工，利润薄得像纸。
2: 你好，天津把海南都开通的？
4: 海南这些邮费应该比较贵是吧？
2: 啊，比海南也大开的啊，现在。
3: 在平昌，他是乡亲们眼里的活菩萨，也是企业老板抢破头的流量密码。
2: 那些老百姓，他看到我去了，就自发的全部围着我问。 娜娜，你什么时候来收青花椒？
6: 我们播的时候他们才投产，不播他们就不生产。
7: 从种什么到怎么卖，从包装设计到物流发货，他是农业全产业链的百事通。
2: 他们以前都没有青花椒油，是我让他们做花椒油的。因为这个花椒油比卖保鲜花椒的价值感更高一些。提了建议以后，他们做的新品。
7: 想在通过你自己的一个话说，来给我们直播间的粉丝讲一下我们的青花椒。
2: 大家好，这是我们平昌的青花椒，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青花椒很漂亮，是不是？
3: 是口令很大，对不对？你这个不行，你知道吗？你这个就是给人感觉很生硬，就没有情感去爆发的。60%农产品，这是铁律。不仅自己遵守，他给20多个徒弟也立了同样的规矩。现在徒弟里粉丝量过10万的有5个，都在帮老乡卖货。
2: 娘娘，老太爷，把你屋的腊肉背来，我给你全部收了。
8: 鸡、鸭、鹅，就你们家里面所有的晒的干货，
9: 腐豆你卖好多钱钱？
10: 4块，6斤，
11: 28块，我给你30。
12: 25了，6斤，225是不是？
13: 要得，好，
3: 来来来，
14: 黄金个鸡卖好钱钱？
15: 125了，5斤9两。
16: 你要跟人家降价，别个要好多，你改好多，你来收起我就亏到王家头去。
17: 100块钱一斤。
2: 他算过一笔账，只要物流成本降下来，产品能标准化，卖农产品其实也能挣大钱。现在他正琢磨着建云仓，让山货也能有身份证。我在想，有没有一种办法，就把咱们的农产品全部都集结到一个云仓里面，让它标准化去发展。
3: 带货之外，他还在家乡办群星演唱会，现场4万人，线上26万人，半小时卖掉10万单农产品。现在他又张罗着办春晚、做公益。
2: 还有个篮球。
3: 镜头前，他段子越讲越溜，但他却说：“
1: 台上做戏，台下我们要把人做好。” 我们继续掌上观察，升中湖是川东北的一个水库，对于不少喜欢钓鱼的朋友来说呢，并不陌生。但是过去的10几年，这里为什么能把一场钓鱼比赛办成国际赛事，办成城市名片呢？下面我们就来近距离了解一下其中的门道。 一个偏区川东北的水库，为什么能把一场钓鱼比赛办成国际赛事，办成城市名片？很多人要问啊，钓个鱼而已，为啥能连着办15届？9月22日的四川新闻联播关注了第15届中国升中湖国际钓鱼大赛开幕的消息。其实站在记者角度来观察，答案不在水里，而在政策里，在发展账本里。第一层，国家政策给了准生证。2009年首届大赛，升中湖创下。

规模最大的也钓竞赛活动吉尼斯世界纪录，随后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钓鱼竞赛训练基地，南部县获评全国钓鱼城市，双州湖被世界钓鱼运动组织评为世界钓鱼城。

0: 2025至2027年将升中湖纳入全省三区两带休闲度假发展重点，支持举办国际钓鱼节、水上运动赛事。南充市委全会提出坐享赛事名称“垂钓天堂”品牌，持续办好国际钓鱼大赛。到了南部县，赛事被列为全县三件大事之一，对标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赛事不再是一场活动，而是县域发展的基础设施。第三层，县域发展算得清经济账。2009年办赛以来，14届钓鱼大赛赛事期间，累计接待游客450余万人次，旅游综合创收近32亿元。湖区农家乐民宿从2010年32家增长到2025年300余家，同步双招双引推介会，单届最多签约23个项目，协议总投资140.2亿元。钓鱼是引子，引的是人流、物流、资金流，所以15届不是简单坚持。国家政策给了名分，省市规划给了位置，地方发展给了动力。政策势能与地方利益相互强化，赛事就有了自我维持的运转逻辑。升中湖的鱼竿，钓的是鱼，聚的是人气，兴的是产业，谋的是发展。下一竿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1: 秋分节气，昼夜冷热来回的切换，那么这种冷热交替的天气也很容易给身体带来考验。所以说，日常起居上我们需要多留意哪些方面呢？一起来了解。
2: 医生介绍，这个时节中午的太阳是个宝，适当进行日光浴，不仅可以促进钙吸收，还能驱散寒湿，缓解秋乏。不同于盛夏的高温，这个季节要更重视昼夜温差带来的影响。天气刚刚转凉，一些人的胃肠道平滑肌容易出现痉挛，产生腹痛、腹胀、消化不良等不适感，因此要注意腹部，尤其是肚脐的保暖，饮食上不可贪凉。
3: 瓜果饮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吃就喝啊，那么现在这个季节就不适合了啊，我们还是提倡从冰箱里拿出来在室温放一放啊，让它温度高一些之后我们再吃。
2: 秋燥并不是中医的专属概念，在现代医学中，秋燥是指所处环境的湿度下降后人体出现的一种应激反应。
4: 湿度在快速变化的时候，人体都需要做出一些动态调整啊，所以这不是一件坏事，说明你在身体在适应这个气温和环境还有湿度的变化。如果湿度小于40%的时候，我们的整个气道黏膜对各种异物过敏源的清除能力会下降的，所以这期间就特别容易过敏和感染，可以适当用加湿器让这个湿度上到40%到60%之间。但是一定提醒大家，千万不能在加湿器里头加很多消毒剂呀 和精油，这样会加重对气道的刺激的。皮肤如果过于干燥，身上痒，甚至有人严重到皲裂的程度。有人说，那我抹甘油是不是就行呀？哎，甘油只是保水，如果能用一些富含神经酰胺的保湿成分，你皮肤的舒适度会好很多。
2: 此外，当出现鼻干、咽喉干等症状时，还可以通过按揉相对应的穴位来缓解。
5: 通过穴位的按揉，我们可以缓解一些干咳。按揉的时候以轻微的这个酸胀感为度，顺时针按揉15次，然后再逆时针按揉15次，两侧都有穴位。迎香穴这个主要是用来缓解鼻部干燥，曲池穴可以缓解我们的一些皮肤干燥以及一些皮肤的炎症啊，或者是皮肤瘙痒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我们如果说症状不能够得到及时的缓解的话，我们建议广大的患者及时去医院就诊。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金秋时节，秋风送爽，广元剑阁城区的桂花陆续进入了盛花期，行走在路上，你随时都能与清甜的花香不期而遇。

峨眉山市阵雨20到25摄氏度，黄龙阵雨2到15度，青城山阵雨16到22度，德昌多云19到30度，庐山阵雨19到24度，达州大雨21到24度，蒲江阵雨19到24度，岳池中雨转阵雨20到25度，大邑阵雨19到25度，延边多云19到33度，岳西阵雨16到29度，盈津阵雨18到23度，德阁阵雨9到18度，小金阵雨12到27摄氏度。

0: 弟兄啊，准备的怎么样了？
1: ，
0: 来，
2: 集合队伍，马上出发！
0: 弟兄们，互相检查一下，准备出发。
2: 站好，站好，快！

0: 水，西华，我们从这儿下水。这儿的水浅，敌人探照灯15秒之内会扫一遍。我们利用空隙快速通过。好。
1: 这干什么？
0: 隐蔽用。
1: 好。

0: 哎，帮我拖过去。
1: 好。

0: 我们得想办法把泰坦人鬼子干掉。
1: 嗯，
0: 金花，你留着掩护我们。
1: 好。
0: 石原，
1: 嗯，
0: 你跟我来。
1: 好，小心。

人！

0: 接下来怎么办？
1: 我们假扮成鬼子的哨兵，想办法靠近塔台。
0: 好，
1: 见机行事。

0: 站住！这里不是你们的哨位，请马上回到你们的哨位去。
1: 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方便一下。
0: 不行，这里是作战室重地，没有命令，谁也不准进去。站住！

0: 站住！你们哪个部门的？
1: 我们，小田君的肚子疼，他需要去医院。

0: 快让张翔他们得手，
1: 马上行动吧。
2: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3: 牛肉拉肠，
4: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5: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6: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7: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2: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8: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2: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8: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

0: 还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0: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0: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1: 啊，99块钱2斤。
0: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0: 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0: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0: 哎，那
1: 怎么样？
0: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0: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
2: 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

0: 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

0: 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真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1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1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汁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 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